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此刻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6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安徽首岗尽责协同联动江淮各地织密防汛防台风防护网。新闻朋友圈，2026年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本月底召开，本次会议会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近期多股台风环流连接影响，我省省内多部分地区遭遇了持续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防汛防台风的形势持续严峻。我省各地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多部门协同联动，前置处置力量，以防在前守到位的务实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全域汛期安全防线。
2: 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安庆市望江县武昌湖水位迅猛上涨，沿线乡镇防汛压力较大。为有效缓解武昌湖流域防汛压力，望江县抢抓降雨间隙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排湖入江水利调度工程，将湖水通过塞口闸流入新漳河，再由漳湖排涝站实施对江抽排，有效腾空武昌湖库容。安庆市望江县漳湖排涝工程管理所所长何海球：
3: 目前漳湖排涝站六台机组已全部启动，每天能排水900多万方。
2: 在六安市霍邱县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的深孔闸，目前这里的12孔闸门已经全部开启，按照0.4米的开度，将工程上游的水位控制在21米以下，在保障沿岸群众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能够根据上游来水情况随时进行控线，确保淮河干流防洪安全。安徽省临淮港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水旱灾害防御办公室主任汤黎明：
4: 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加强工程巡查和值班值守，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和雨水情变化，稳动开展对抗严寒，科学调度工程，全力守住淮河防洪安全底线。
2: 在滁州天长市镇集镇川桥水库，受强降雨和江苏河王坝泄洪影响，10天内库容上涨了1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管理所工作人员根据水位状况，适时开闸泄洪。滁州天长市川桥水库管理所所长袁爱林：
5: 由于近期持续降雨，上游江苏部分水库泄洪，目前我们水库从930万立方米上涨到1970万立方米。超汛限水位14公分，仅市防治安排开始泄洪，泄洪量为每一小时18万立方米，为今后水库防汛工作腾出库容，确保安全渡汛。
2: 针对强降雨天气，蚌埠市怀远县迅速响应，在怀远里嘴子排涝站，两台机组满负荷不间断运转，工作人员不时查看设备仪表盘数据。怀远县城市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城市道路、排水管网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巡查和排查。蚌埠市怀远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处负责人李维亮：
6: 我们落实路段分片包保责任制，城区每条道路均安排专人负责，不间断巡回排查低洼路段以及易积水点位，路面一旦出现积水情况，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疏通雨水井口，快速处置积水险情。
2: 降雨发生后，宿州四县各相关单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落实24小时值守机制，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做好城市防汛保障工作，对重点路段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做好交通引导与排水疏导工作，平稳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宿州四县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宇飞：
7: 昨天这个雨情以来呢，我们城管局立即启动这个应急措施，成立15个保保小组，对全城呢进行分网格保保保片，对全城的这个积水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目前呢，共排查出有四处这个积水情况，已经组织人员呢积极处理这个积水，进行排水。下一步呢，如果雨量进行加大，我们将启动这个应急措施，确保这个全城呢安全无积水。
1: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更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合肥市聚焦提升群众生活的舒适度、幸福感，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施项目深入推进。今年又有63个老旧小区纳入了改造计划。
2: 位于肥东县店埠镇公园路的农行宿舍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说是小区，其实只有3栋楼，住着84户人家。黄义农老人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说起这个小区以往的样子，他瞬间打开了话匣子。小区居民黄义农：
8: 房子也旧了，道路也不行了，这个所有的设施都坏了，也没人管了，所以那个时候住在这地方呢，就觉得反正是心情比较郁闷。
2: 在居民的期盼中，2024年农行宿舍小区的改造工程收官，平坦干净的沥青路面，换新升级的雨污分流，设施齐备的休闲区域，昔日老破小焕然一新。黄义农老人的幸福感也直线升温。
8: 环境又好，这个设施也齐全，这个另外这个物业的管理服务也到位，所以现在觉得这个小区还是挺不错的。
2: 改得好更要管得好。针对长效管理难这一痛点，当地建立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治模式，一方面结合改造同步推进物业管理全覆盖，另一方面整合社区干部、红色小管家、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全面提升小区治理治效。肥东县店埠镇镇西社区党委副书记罗祥莲：
9: 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反映，我们能解决的尽量给他们解决掉。
2: 肥东县农行宿舍小区的美丽蝶变是合肥市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缩影。2025年，全市共计完成89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总建筑面积超101万平方米，涉及10895户，3.2万余人。今年，合肥市再将63个老旧小区列入改造范围。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经济师李家富：
10: 今年计划改造63个老旧小区，切实提升居民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为了持续推进长江大保护，修复长江铜陵郊区段的渔业资源，

0: 改善流域水生生态环境。近日，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郊区为主题的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大通镇河岳渡口江边开展，75万尾优质鱼苗陆续投放长江，助力一江碧水永续奔流。
1: 在铜陵市郊区河岳渡口，市区相关单位工作人员、长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近百人齐聚岸边，参与到增值放流活动当中，郑重许下守护长江生态的承诺。经过江水缓苗后，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俯身江边，小心翼翼将鱼苗缓缓倒入江中。本次增值放流共计投放鱼苗75万尾，分两个规格投放，其中3到4厘米鱼苗50万尾，10厘米以上鱼苗25万尾，全部为适合长江水域生长的本土鱼种，苗种经过严格检疫，健康合规，能够有效净化水质，优化鱼类种群结构。铜陵市长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张明浩：
2: 在我们铜陵江段呢，放了4代家鱼，30号在长江里面呢放国家二级保护鱼类胭脂鱼。我们放这些鱼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呼吁大家保护长江生态，保护长江的鱼类资源，包括水生物资源。二就是说，我们起一个示范作用。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意向往长江里面放生，绝大部分人放生呢出现几个误区。一个误区呢，他不了解这个水生物的这个习性，放下去呢违反它自然规律，那造成死亡。还有呢，大量的外来物种放进去，反而就是破坏了长江的生态。
1: 此次增值放流活动既补充了长江渔业资源，维护了水域生物多样性，也进一步增强了全社会生态保护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长江大保护的良好氛围。接下来，铜陵市将持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多措并举守护长江生态，不断提升长江岸线生态质量，全力绘就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科负责人周彤：
3: 开展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是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修复长江水生生物的重要举措。通过科学投放鱼苗，能够持续改善长江段水生环境，恢复水生生物种群数量。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增值放流工作，持续加大渔政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做好放流后期管护工作。同时呢，广泛开展生态宣传，不断巩固禁渔成果，擦亮铜陵市生态底色。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继续来看新闻。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说，今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会在本月底，也就是27号到28号在广东的深圳召开，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这是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将会围绕森林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亚太地区的森林面积呢，占了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过半的红树林资源。但是也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态多样性丧失等共同的挑战。那么本次会议会有哪些特点和亮点呢？如何通过这个高层对话平台来凝聚共识、携手行动？我们一起来关注。
5: 本次会议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国家林草局国际司司长夏军介绍，本次会议将以开放的胸怀全面分享中国林草故事，以创新的举措集合林业发展的共同智慧，以合作的务实行动汇聚区域绿色发展合力，以山海连城的深圳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6: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本次会议顺应全球数字化、绿色化潮流，紧扣创新主题，将科技创新、生态生计双赢、绿色城市发展等理念和技术纳入核心磋商，倡导各方协同培育绿色创新动能，推动生态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转型， 合作是亚太

0: 繁荣的基本盘。本次会议推动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度融入 APEC 合作框架，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优势，统筹开展生态修复示范、林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经验交流、专业人才培训、技术研讨推广等系列合作，切实推动区域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推动亚太区域的生态福祉共享。
1: 林业合作是 APEC 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 框架下林业交流合作，推动各经济体围绕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保护、社区生气改善、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国家林草局亚太中心主任龚玉梅介绍，中方于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倡议发起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目前已发展成区域内最具活力的林业国际组织之一，成为促进 APEC 林业务实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
2: 聚焦发展中成员经济体需求，在森林恢复、退化林改造、森林多功能提升、社区生计改善等领域，资助亚太地区20多个经济体实施示范项目50多个，总金额超过4500万美元。比如，我们支持开展悉尼林业目标评估，为总结亚太地区森林增长和可持续管理进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泰国曼谷、邦加朝地区开展城市林业示范项目，探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保护和修复城市之肺的有效途径。这些项目像一粒粒绿色种子，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技术播撒到亚太各地，带动生态改善、社区增收和绿色发展。
1: 在本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地，广东省森林覆盖率达 53.39%， 森林蓄积量达6.57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油茶、竹、森林药材、花卉苗木、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香料香精、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八大特色林业产业集群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沉香、麻竹笋、化橘红等岭南特色林产品主销东盟、日韩等亚太经济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戴金涛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3: 深圳近年来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16.8微克，保持全国500万人口以上城市最优水平，建成全国少有的城市中心区域郊野公园群，200公里沿着三级线的鲲鹏镜穿城而过，1300多处公园各美其美，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融入市民日常，涌现出鲲鹏镜生态廊桥、深圳湾喂鸟熄灯等一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我们将科技元素深度植入会议全场景，主会场专门设置科创展区，安排嘉宾参访智慧林业剧场，互动式展现机器人、空间数字系统等硬核装备与技术，在森林巡护、生态监测、灾害处置等多场景中应用，让与会嘉宾近距离触摸深圳创新脉动，感受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无限可能。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森林是亚太地区生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和民生福祉的深厚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表示，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不仅将通过政策对话凝聚共识，更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
4: 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智慧林业发展、生态旅游等创新林业领域系统融入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针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林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水力实施。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高质量完成成果文件磋商，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泛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继续来看新闻。 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的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呢，台风的路径呢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网络博主已经借助了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台风的路径以及降雨的预测。事实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啊，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的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呢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博主的预测呢？
7: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8: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9: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8: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0: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11: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8: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11: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8: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12: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8: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等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12: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5: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6: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4: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7: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18: 淮北 FM 92.1，
19: 亳州 FM 101.3，
18: 蒙城 FM 102.7，
19: 涡阳 FM 88.9，
18: 宿州 FM 92.1，
19: 泗县 FM 92.5，
18: 砀山 FM 90.5，
19: 蚌埠 FM 87.9，
18: 五河 FM。90.0，
19: 固镇 FM 94.5，
18: 阜阳 FM 99.9，
19: 界首 FM 98.5，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0: 来了来了，
2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1: 啊！停停停，赶紧停！
2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1: 是是，
2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1: 是你妈说的。
2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2: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2: 对呀，
21: 对对，
23: 遵规守法才安全。
2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江淮英杰陈仲廷的革命一生。陈仲廷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青浦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陈万和是秀才出身的绅士，家中有100多亩田地，兼营各种作坊，是青浦县有名的财主。陈仲廷8岁开始读私塾，他自幼聪明伶俐，学习勤奋，兄弟3人同窗共读，先生独赞仲廷能写一手刚劲的流体字，善诗词，并往往富有新意，是一个有造化的孩子。然而陈仲廷的父亲陈志堂则认为，孩子读上几句书能继承祖业就可以了，他不让仲廷到外地求学深造，以免沾染新思想。陈仲廷偶尔走出家门，见到的是与自己家庭完全不同的景象，村子里房屋破烂矮小，杂乱肮脏，农民终年劳累，如牛负重，最后还是吃糠噎菜。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别说读书，就连遮体的衣服也难穿上，遇到刀兵水火天灾人祸，更是饿殍遍野，家破人亡。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为什么大多数人劳累困苦，而极少数人悠闲享乐？这些问题在陈仲廷的心里产生了疑问，引起了忧伤，他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随着知识的增长，仲廷不甘于忧郁的生活，一心想要冲破家庭的禁锢，驰骋于新的天地。1925年春，他考取了芜湖民生中学，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李克农、钱杏村和进步人士龚乔岩联合创办的进步学校。在1年多的学习时间里，陈仲廷除了刻苦攻读必修的功课外，还敞开思想的闸门，大量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使他在人生旅途中迈出了新的步伐。1926年底，陈仲廷回乡度假，正值北洋军阀孙传芳部20000多人被北伐军击败，从江西溃退下来，经过秋浦，沿途拉夫派款，奸淫掳掠，弄得民穷财尽，鸡犬不宁。陈仲廷目睹敌人的暴行，无比愤恨，日夜盼望北伐军能扫清残敌。第2年农历正月初二，国民革命军第6军一举击溃孙传芳的爪牙，皖南镇守使王普驻青浦的一个团占领了县城，青浦人民如久旱逢甘露，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北伐军入城。第6军是受我党影响较大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全军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军党代表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军长程潜也较为开明。第6军在秋浦县城活动的一个星期，政治影响很大，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和各民众团体都在这种影响下相继成立。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陈仲廷，以炙热的革命激情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担任了秋浦县青年联合会主要负责人，直到北伐军东进以后，陈仲廷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和发展大革命的成果而奔走呼号。陈仲廷自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与其封建地主家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他的父兄得知陈仲廷在县城内的活动时，曾3番5次勒令他回家，并以断绝经济来源相胁迫，但都遭到陈仲廷的言辞拒绝，他宁可饿着肚子也要从事革命斗争。在家中，只有他的妻子张木佳

站在他这一边。妻子是个温顺贤良的姑娘，从小跟母亲读书识字，思想豁达，性情开朗。他仰慕陈仲廷的文采，倾慕他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他们的结合虽然出于父母之命，但婚后却也是志同道合，互敬互爱。他虽然有时对陈仲廷的某些行为不甚理解，但他坚信丈夫走的是为国为民的正道，所以当丈夫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设法帮助。这一次又是他从娘家弄了一些钱接济陈仲廷，支持他与顽固的父兄决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也换上了右派掌权，并成立了反动的县保安队，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不久，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特派员徐俊达到姚渡街通知革命力量转移。眼看着大革命惨遭失败，陈仲廷痛心疾首，愤慨万端，但他没有丝毫悲观。残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华民族。他很快找到了在武汉成立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安徽受湘系军阀唐生智控制，清党反共形势较为严重，陈仲廷被组织派遣返回秋浦，任共青团秋浦县特别支部书记，组织上隶属中共怀宁县委领导。由于陈仲廷的政治影响和出类拔萃的文采，回到秋浦不久，他就被选为秋浦县旅外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以这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从旅外学生中吸收先进青年，组织读书会，表面上是交流学习心得，实则评古论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读书会翻印和发行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入门》等小册子，广泛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陈仲廷到安徽省立高级中学读书。安徽大学创立后，他改名陈一煌，考入安大预科，半年后升入安大法学系。他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担任共青团安大支部委员。同年九月，安徽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冕在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指使下制造事端，污蔑安大学生，引起安庆市各大中学校学生针对反对当局和陈冕的罢课斗争。蒋介石亲自跑到安庆镇压学生运动，他蛮横地扣押了安大校长刘文典，宣布解散安徽大学，勒令各中学复课。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安大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斗争，要求立即释放校长刘文典，惩办肇事者，反对解散安徽大学。而陈仲廷正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9年初，蒋介石指派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安大校长，企图利用其爪牙来扑灭学生运动。陈仲廷又领导和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陈天放的斗争，后来因为叛徒胡奇告密，又派省党部伪造证据，陈仲廷等32人于1929年4月9日不幸被捕。经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临时军法会审讯，以叛乱未遂罪行判刑2年。陈仲廷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安徽省特种刑事法庭反省院、安徽省第一模范监狱。敌人的监牢和屠刀丝毫不能动摇陈仲廷的革命意志，他毫不气馁地坚持狱中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党进一步考验了陈仲廷对革命的忠心赤胆，于1930年9月在狱中接受他入党，并选他为狱中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在狱中，陈仲廷2次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他努力发展和壮大狱中党组织，是王苏、陈洪泽的入党介绍人。1930年正是李立三路线盛行之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上级指令狱中党组织举行暴动，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暴露了狱中党组织，许多优秀的党员英勇牺牲，陈仲廷也被加判徒刑，移送到安徽省陆军监狱囚禁，直到1933年上半年使得出狱。他出狱之后再次回到了家乡官岗，那时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家业由其兄陈伯廷、弟弟陈书廷继续经营，他们不择手段地趋炎附势，更加凶残地剥削农民。后来陈伯廷爬上了秋浦县财务会长的位置，陈书廷也当上了县联防中队长。由于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他们兄弟三人分成了2个阵营，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开始陈仲廷住在家里，对兄弟们招来的那些土豪劣绅、达官贵人一概拒之千里，从不接待迎送，甚至不同桌吃饭，不同门出入。他经常到酒坊、油坊还有田头地角和长工农民们一起劳动，问寒问暖，格外亲切。穷人到陈家打酒买油，遇到陈仲廷在场，总是装得满满的，不收钱不记账。有个叫贾德宝的穷人问道，这不是白要你家东西吗？陈仲廷回答说，我陈家没有一个人劳动，这些酒油房屋和钱财都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到时候都要统统归还给你们。有一次暴雨降临，酿酒师傅侯炳根正在患疟疾，不能起床抢收晒场上的酒糟。陈书廷当场毒打侯师傅，硬逼着他起来抢收。陈仲廷闻讯赶到，怒不可遏，抓住陈书廷的衣襟一直拖到晒场上，说，来，我和你一起收。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三少爷从来就没干过活，但在身强体壮的二哥威逼下不敢说半个不字。陈仲廷将大箩装得满满的，同陈书廷一起抬，陈书廷趔趄地抬了几箩就被压倒了。陈仲廷举起扁担狠狠地打在陈书廷身上，边打边说， 你逼着病人干活，人家就不是娘生富养的，你好好的人为什么抬不起？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寄生虫，看你以后还欺压人不？陈仲廷回到家乡不久，便招收了十几个少年设馆教书，以掩人耳目。一开始学堂设在陈家祠堂，后来又搬到四角间，从此陈仲廷就很少回家了，就在学堂里吃住。其中原因自然由于反动家庭决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便于领导农民运动。四角间是个幽静的场所，山上林木茂盛，山顶平坦，可以容纳数千人，上有一所庵堂叫明王庵，相传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点兵的场所。陈仲廷每天早起在草坪上跑步，在小河边击剑打拳，在林间小道上漫步。当年的官岗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由于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农民饥寒交迫，苦不堪言。陈仲廷白天教书，晚上走村串户，向农民宣讲受苦受难的根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他曾经教农民唱过这样一支歌：青的山，白的水，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呀，穿烂衫，住茅屋，吃的是番薯，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全世界的工农联合起来呀。当时方志敏在赣东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大，发展到秋浦的大阪、昭潭、利安、木塔一带。胜利的消息不时传出，官岗穷人也开始暗中酝酿。今陈仲廷发动，很快就有两三百人参加了农民革命团。反动政府深感秋浦在人心浮动，时局不稳，他们请来池州肃反专员刘振邦坐镇吏部口，随时准备镇压农民运动。陈伯廷也深恐家业不保，特地雇佣一批打手，买来十几支钢枪，为他日夜巡逻看家护院。陈仲廷要发动农民起义，正苦于没有武器，恰好家里购买枪弹机会难得，因此他抓紧对家里的雇工做工作，打算把家里购置的枪搞到手。不久，酒坊里的侯师傅、杨师傅等都参加了农民团。1933年农历12月23日，是当地人祭祖过小年的日子。入夜，不时传来阵阵的鞭炮声，四角间明王庵里的灯火却发出异样的光彩。陈仲廷和农民团的队员们一起，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12月24日起义。由陈仲廷亲自带队，首先抓住陈伯廷，夺下了他的手枪，再带领侯师傅等成功消灭了看家护院的打手，以枪声为号，汇集四乡农民进攻吏部口，最后占领秋浦县城，与赣东北红军会合。临散会的时候，他们举手宣誓：赤心报国，患难与共，上不通父母，下不通妻子，如若叛变，刀斩弹穿。会后，队员们各自回村，分头准备。陈仲廷也打算第二天一早回家发难。可就在这天晚上，农民革命团的成员陈茂廷将有关起义之事透露给他的姘头梅花，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敌人那里。国民党肃反专员刘振邦突然闯到陈家，逮捕了酿酒师侯秉根。在严刑拷问下，侯秉根供出了起义的全部计划。陈仲廷的妻子 张木佳闻讯连夜赶到四角间通知陈仲廷转移。陈仲廷咬牙骂了一声叛徒误我，立即烧毁了所有文件，将农民革命团人员名单装在一个铁箱子里埋在山上，并通知有关同志马上转移。当时陈仲廷身无分文，妻子张木佳从手腕上取下他们结婚时买的手镯，双手递给丈夫。陈仲廷望着东方的晨曦，感激地说，投身革命，四海为家，只要我活着就忘不了你。他毅然告别已经怀孕在身的妻子，翻身上了毛驴，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革命新的征程。1934年春，陈仲廷化名陈梦湖辗转来到上海，先在玻璃厂当工人，接上组织关系后又到申报馆当练习生。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组织上将陈仲廷的妻儿接到上海。后来申报总经理史亮才先生被敌人杀害，上级又调陈仲廷任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站长。他在浦东开了一个五金店，公开身份是这个店的经理。五金店阁楼的夹墙里安放着无线电台，店员张英是发报员，账房老梁是情报员，还有个张木匠负责后勤和保卫工作。陈仲廷在特务如麻、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的恶劣环境中处之泰然，机智巧妙地和敌人周旋。联络站数亿其所，又是一天搬迁几次，但他们依然坚持收发报，红色电波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9月底，账房老梁突然失踪，情况极为严重。联络站的直接领导人古先生通知联络站暂停工作，人员疏散，电台转移外地。陈仲廷一家只好暂避英租界兆丰路。过了几天，上级通知陈仲廷打入南京铁路局继续从事秘密工作。陈仲廷又要和妻子儿女分开了，妻子张木佳不禁为丈夫的安全担心。陈仲廷擦去妻子脸上的泪水，平静而深沉地说，我从一个地主家庭的子弟走上革命的道路，早就准备着颠沛流离，甚至不惜为国捐躯的。说着他不自觉地朗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张木佳完全为丈夫火一样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她赞许地点点头，坚定地说，放心去吧，我绝不拖累你。陈仲廷又抱起刚满2岁的孩子说，为了他们这一代，为了灿烂的明天，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由于叛徒出卖，陈仲廷到南京不久，就在下关车站被捕了。敌人为了从陈仲廷这个共党要犯的嘴里得到党的核心机密和电台所在，动用了各种刑具，玩弄了许多花招，包括用省长许世英的保释信来诱降，都遭到了失败。敌人深恐节外生枝，便提前杀害了陈仲廷。陈仲廷牺牲时年仅28岁，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含笑九泉去，高风尽节存。陈仲廷的牺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损失，噩耗传来，同志们十分悲痛。3年后，著名作家张天翼写下了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挽幅，献给陈仲廷烈士殉难3周年作为纪念。这件珍贵的文物，张木佳冒着生命危险一直

珍藏到全国解放，把它交给了人民政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陆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芜围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9: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0: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

0: 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1: 开始行走，
0: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0: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4: 国家医保局公布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特例单一机制主要针对费用高、新技术使用等特殊病例，据实追加支付，支持收治疑难危重患者。各地普遍建立该机制，化解医院后顾之忧。医保局将持续完善，鼓励申报，定期公开结果，支持新技术临床应用。北大人民医院刘海英教授介绍，脊柱侧弯患者中儿童青少年多为特发性，70%-80%只需随访或康复训练，不足5%需手术。他带队深入偏远地区救治数百名贫困重症患者。六月脊柱侧弯唤醒月之际，刘海英呼吁构建家、校、医、社协同防控，实现规范筛查、早诊早治，编写户籍手册，强调先筛查再确诊后干预，切勿盲目矫正。我国虽已保持无疾灰状态，但国际输入风险仍存。疾控部门提醒，规范接种疾灰疫苗我国程序为2月0、3月0、4月0、4周岁是最有效预防手段。日常注意洗手、饮食卫生，有疑似肢体麻痹症状立即就医，出行流行区前确认免疫状态。专家建议，养出孩子好体质无需复杂进补，应抓住三大饮食原则。一是膳食多样化，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达25种。二是补足优质蛋白，每餐搭配鱼、蛋、奶、豆制品等。三是控盐控糖，用番茄、菌菇等天然食材调味，每餐遵循谷物加蔬果加蛋白加健康油脂原则，培养细嚼慢咽、三餐规律的习惯。
5: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5: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5: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5: 健康 ABC，
2: 健康 ABC，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4: 您是否常把好的说出口，却把不愿意藏在心底，总担心拒绝会伤害关系，宁可自己承受压力？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讨好型行为为什么难以说不，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又如何学会建立边界感，一起走进内心，找回说不的勇气。今日对话嘉宾郑爽，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焦虑抑郁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心理师，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业务专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性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及一般心理问题的诊疗工作。好，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郑主任。郑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4: 就讨好型人格，他可能一个非常显性的标志就是害怕说不。他为什么怕说不？这里面的心理的障碍到底是什么？
6: 这当然来自于第一，是我们 不太自信，
4: 哦，
6: 就是第一个，当子我对于我自己不太确定；第二个，其实是我很恐惧，就是我内心浮动的不安全。其实刚才徐老师提醒了我一下，就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家庭养育的这个锅。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当我们去关注这档节目也好，或者是当我们是一些正在行进的青少年，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去追究一个过去的责任，就是当然也要去看见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个事情虚晃了一下，晃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讨好性行为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不断复现的。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总是说，你要听话，你要让我们喜欢，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就不要你了。就是这是恐吓嘛，或者是比如说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冷眼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当我们的小孩成绩考得不好回到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会说，你看你只考成这样，以后你长大只能扫大街去。其实我觉得清洁工是个蛮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就是跟我们这个文化发展和我们社会发展相关的，可能我们就会把很多的这个贬低、愤怒都放在我们自己小孩的身上，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小孩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我们就希望他是一个让家长感觉到开心的人。那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全然爱着父母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父母对于小孩是有要求的，就是扪心自问呢，就是我们觉得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爱小孩，但是无论你是高兴不高兴，你都会发现你一回家那个孩子就会抱着你的大腿，然后非常热切的欢迎你回来，就是在一个幼儿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孩子就会通过揣度父母的这种言谈举止去发展自己的自我价值。如果这个孩子发现他不听话，他拒绝了你，你就会冷眼相对，那这个孩子就会不断的去取悦父母。当他的爸爸妈妈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非常温柔的，或者是非常关切孩子的，那这个小孩就会把他自己的目光全然的放在自己的父母身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小孩去照顾父母的互动。所以就是当我们的一些青少年走上了初中或者是高中，那这些青少年就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学习的。那其实这些青少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很重要，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学习是自己的任务，而是当他永远重复在一种我让我父母感到高兴，他就会让一个发展中的青少年产生一些迷糊，就是那我让我爹妈不高兴是不是就证明了我有力量啊。所以其实现在在临床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他学习成绩不好并不是对自己很挫败了，然后这个青少年就会觉得我学习成绩不好，对不起我爸爸妈的辛苦付出。那你想一想，他连学习成绩不好他都没有落在自己很失败然后努力得不到付出这样的一个基于我的评价上，确实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流血流汗然后你还忍心去指责一个孩子他考试有个几分的失误吗？所以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孩就不仅表现得讨好他的父母了，他也会到学校里去讨好他的同学和老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孩他就表现得比较胆怯然后总是照顾其他的同学，他就有可能被欺负，他被欺负了以后他就不敢去找他的父母说我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会说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
1: 就他不仅仅在外面受欺负，回到家里也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撑。
6: 然后他可能就会表现了就是我给你一块橡皮或者是我帮你打扫卫生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孩子走上社会以后，他可能就会去服务他人他就总是担心拒绝了别人，或者是他没有照顾好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对他冷眼相待 或者是他总是在意自己有没有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现象啊。

0: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我们的讨好型的一些行为是在家里形成了之后，在外面进行复刻，
1: 是的，
0: 还有部分是原生家庭的锅，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不太自信。那么在家里找不到这种自信，他是希望能够从别人的认可当中寻求内心的安全和自信，然后他就要去讨好他人。
1: 是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要表现得比较温和，然后比较包容，然后比较善学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多的钱或者是很好的教育，我们可以表现得比较正直、比较公正，啊，就是，以身试学嘛。然后当这个孩子走进学校教育的时候，那他的同学和他的老师啊，也要变得，答疑解惑，修天下啊。那对于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可能会就会变得更加的自信和和谐。
0: 就父母肯定是言传身教，
1: 是
0: 孩
1: 的，
0: 子的第一任老师。
1: 是的，
0: 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传递给孩子，让他带着这种自信走向学校，走向社会，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很多人，如果说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讨好型的行为在里面。因为讨好它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可不可以这样说？
1: 讨好其实是为了我们建立关系啊，就是因为其实讨好就是我们老百姓认为的这种讨好型人格，它还达不到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一些比较成熟，就是我知道我要什么，我是为了要那个利益。但是更多的，我相信很多很内耗的人，他要求的并不是利益。啊，就是他要求的不是功名利禄，就是他要求的只是你好好的对我，你爱我，你和我建立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你喜欢我。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是比较卑微的。
0: 你看，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却有这样一句话，叫“越迁就越得不到珍惜”。你看，有位微信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家总是包揽所有家务，不敢提自己的要求，但家人还是不太高兴。
1: 是呀，
0: 对呀，
1: 是呀，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我自芬芳，蝴蝶自来"啊，所以就是我们想看见的自己啊，我们希望别人看见的自己，其实是我们看自己的样子啊，就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想看见的你是你自己的一个对于自己的印象。如果连你自己都不那么喜欢自己，你凭什么要求别人那么喜欢你呢？那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别人感觉到舒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拒绝别人，我不配让别人那么好，所以我总得给别人一些什么。但是当我把我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吗？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我是我的样子？让别人也认为我是一个，挺好的人呢？就是我保持着完整性，我保持着完整性，就知道我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是可以给你的，有什么是我可以拒绝的，所以不是说，我做的越多的家务啊，然后我给家里越多的钱，就让父母认为我是有用的人，也不是说在单位里我一个劲的去当一个老好人啊，然后我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啊，就让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员工、好同事，而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啊，并不因为别人的评价所动摇，但其实这个蛮难的啊。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走入职场，大家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越是老好人，可能这种人际关系可能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对吧？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越迁就反而越得不到珍惜的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比较复杂。如果说我们想让大家尊重我，或者说我们改变我们的讨好型行为，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边界感。那这个边界感怎么来树立呢？
1: 这个边界感来自于稳定的自我印象，就是我知道我是谁。但是，当我们经常的去习惯一些讨好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先从行为上去改变，从拒绝一些让自己感到过度消耗的事开始改变，从开始夸奖自己开始改变。怎么夸奖自己呢？就是我鼓励我的病人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贴上很多的便利贴。
0: 嗯，
1: 这个便利贴上写满了自己的优点。
0: 哦，
1: 啊，然后这个自己的优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太难夸奖自己了。
0: 嗯，
1: 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一些理所应当的，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才会去在乎。啊，所以哦，就是其实前不久，我的一个小病人，他说，哎呀，我本来可以考 C9 的，
0: 嗯，
1: 然后，他因为他现在抑郁了，他的这个认知功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可能成绩有一些滑落，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拿抑郁当借口呀？
0: 嗯，
1: 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自我谴责。
0: 嗯，
1: 啊，就是我说，那你在这个抑郁这么影响你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坚持在这个学习当中，难道这个不容易吗？啊，就是难道在病中坚持学习不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吗？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于自己的那个缺点反过来想一想。你想哦，你今天早晨准时起床是不是个优点？
0: 嗯，
1: 啊，你在你不想上班的情况之下，你仍然迈进了工作，然后实现了全勤，你是不是很卓越？啊，然后在这么无聊的生活当中，你可以把手机放下去阅读一本书啊，或者去听听科普，而不只是刷短剧和短视频，是不是优点？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而把这些非常微小的优点放在墙上。
0: 嗯，
1: 啊，放在墙上的目的是什么？是当我们从小到大没有那么多人表扬我的时候，我要从自己出发去善待自己。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拒绝性行为出发。啊，这个拒绝性行为呢，当别人去麻烦你的时候，你脑子当中浮现的是好好好，可以，我同意，啊，这个情况我也有啊，就比如说，别人邀请我去，就是一个聚会，其实我想的是，哎呦，很久没见了，我拒绝他会不会很不好？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咋说呢，就是有一点点让我觉得疲劳了，
0: 就纠结的
1: 纠结
0: 去还是不去啊？
1: 然后呢，我一开始答应了我的这个朋友，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跟他说，我说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些忙，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我下一次再和你吃饭行不行？其实我和我的朋友说了我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就同意了，我们的关系也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啊，所以就是我要说出我的要求，啊，那我们在职场当中可能不能够那么直接，对吧？啊，那我就会有一些基于事实的，比如说这个事情暂时先放在这里，然后我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如果有时间我帮你做。那试过头你不就会很内疚吗？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么说他会不会不喜欢我，
0: 会不会他不高兴，
1: 会不会他不高兴，那这一生的人生大法出现了。这一生有两句话，一个叫关我什么事，一个叫
0: 关
1: 你什
0: 么事。
1: 所以我们要把就是这就是个边界，就如果它不属于你的岗位职责，在你时间精力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助人是一件好事啊，但是你觉得你手上的工作没有做完，那我们就可以拒绝掉别人，然后在我们很内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关我什么事？我是不是觉得我是救世主？如果我不帮他，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帮他了。我是不是把自己高看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做这件事，他就不喜欢我，那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太脆弱了。那我得做多少件事才能让他喜欢我呢？所以该喜欢你的人喜欢你，不该喜欢的人，你做什么他都不喜欢你。
0: 我通过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我总结哈，第一点就是首先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而 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配得感的时候，那我们长大了之后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优点。你看安心就说便利贴夸奖，发现优点的眼睛，他给您点赞。就是我们不是便利贴女孩，我们要做便利贴夸奖，就浑身上下我们要给自己贴上优点，要肯定自我价值。第二点呢，就是在于人际关系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敢于去说不，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真诚的说出我的理由，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我就是我，关你何事？但是有一位朋友他也说，我每次想坚持自我来着，但是都会被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该怎么回应？
1: 不回答他。
0: 哦，那是在家里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场景，在家里或者是在单位。
1: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被称之为自私，那我觉得是外界对我们的过度的入侵。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得分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说对他人没有影响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破坏，我觉得是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的。那如果别人要求你就是变得不那么自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父母会要求小孩把你的玩具分享给你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玩，或者给这个表哥家的表弟家的，因为你大或者是因为你有，所以就给别人。那这个小孩拒绝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私。就是当他满足他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喜欢之物完全的让给别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有很多的把我们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我们觉得太合理了。但是当我们的小孩没有那么贫瘠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就会拒绝，就说我不想给他，那他不想给他，我觉得这并不是自私，有可能这是就是别人评价你自私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真的自私，也有可能是评价体系有问题。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区别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场景。
0: 那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我们今天讲这个讨好型人格的确是可能是更长久的更固定的一种人格，但是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多讨好型的行为，让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自身会有这方面的趋势。那您有没有对于想摆脱这种行为模式的朋友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呢？在生活当中，
1: 首先我觉得你可能得了解自己，就是你要知道自己这是一个讨好的行为，另外一个你要确定自己的需求其次你要学会拒绝超过你需求的人，树立边界保护你自己，另外一个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就包括很多的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虽然你内疚但是不行动就是我们喜欢自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所以我们拒绝别人不内疚也是一些不断的练习。当你开始觉察自己在不断的付出，在暂停你过度的付出的行为，我觉得你已经走出了非常牛的一步所以慢慢来然后经过不断的练习，我觉得我们会逐渐的变得更丰盈，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完整的自己，但这一切需要过程也需要自己不断的肯定自己。
0: 希望今天的讨论让您明白，不敢拒绝的背后往往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真正的善良不需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请记住，建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温柔的保护。愿我们都能勇敢说不，拥抱更自由的关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阅读。

0: 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算计，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傲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0: 不弃。
1: 上举于
0: 西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轻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轻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于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奥沙利铂的使用要点。在肿瘤治疗的战场上，铂类药物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武器。那在1965年，美国生物物理学教授就发现了铂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分裂，随后报告了顺铂具有潜在的抗癌活性，从此拉开了铂类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的序幕。从顺铂、卡铂到奥沙利铂，每一代铂类药物都在为抗击肿瘤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毅，和您一起聚焦第三代铂类抗肿瘤药奥沙利铂，看它有哪些独特之处，还有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事项。
2: 在使用奥沙利铂之前，患者需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等，以评估是否适合使用该药物。如果存在骨髓抑制，比如说中性粒细胞低于2000，血小板计数小于10万，外周敏感神经病变、半功能障碍等情况，可能就不适用使用奥沙利铂。此外，严重的肾功能损害也需要提前告知医生，以便调整剂量或选择其他替代治疗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奥沙利铂可能损害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力。

0: 有生育意愿的患者在用药前应咨询医生。同时，由于奥沙利铂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死亡，因此不推荐孕妇使用。育龄女性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至少九个月内，其男性伴侣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至少六个月内，需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哺乳期妇女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三个月内需停止哺乳。奥沙利铂经静脉滴注给药，一般滴注时间为两小时。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视觉异常等不良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会影响驾驶或操作机械的能力，因此建议患者在用药期间应尽量避免驾驶和操作机械。同时，由于奥沙利铂可能引起神经毒性和血液学毒性，患者需定期进行神经系统检查和全血细胞计数检查。在滴注期间或滴注后几小时内，患者需避免暴露在冷环境中，注意保暖，也需避免进食冷的食物或冷饮，以减少神经毒性的发生风险。如果奥沙利铂粉末或药液接触到了皮肤或黏膜，应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此外，使用奥沙利铂期间接种活疫苗可能增加活疫苗引起感染的风险，因此患者需推迟接种活疫苗。用药后，患者需要密切观察身体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奥沙利铂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胃肠道副作用，如腹泻、恶心、呕吐、黏膜炎、便秘、厌食等。神经系统反应，如外周感觉神经病变、感觉异常、味觉异常等。过敏反应，如皮疹、结膜炎、鼻炎、腹泻、支气管痉挛、胸痛、低血压、定向力障碍和晕厥等。其他的副反应还包括体重增加、背痛、贫血、呼吸困难、咳嗽、感染、发热、寒战以及静脉血栓等。如果药物渗漏到了血管外，可能引起局部疼痛和炎症，患者呢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奥沙利铂是第一个对结肠癌有显著疗效的铂类药物，临床上常与五氟廖嘧啶或卡培他滨、甲辛四氢叶酸钙联合使用。此外，奥沙利铂对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胰腺癌、胆管细胞癌、卵巢癌、恶性淋巴瘤、食管癌和头颈部肿瘤等也有较好的疗效。奥沙利铂在我国被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手术切除或局部治疗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肝癌。奥沙利铂常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以发挥协同抗肿瘤效应。例如，在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中，奥沙利铂常与五氟廖嘧啶或卡培他滨、甲酰四氢叶酸钙联合使用。这种联合方案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此外，奥沙利铂还可与紫杉醇、吉西他滨等药物联合用于其他类型肿瘤的治疗。在联合用药时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奥沙利铂的毒性相对较低，但不良反应仍不可避免。对于胃肠道副反应，可给予止泻药物等对症治疗。对于神经系统反应，轻者呢，患者可自行缓解，重者可给予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对于过敏反应，需立即停药并给予抗过敏治疗。对于血液性毒性，可给予生白药物、输血等治疗。通过这些处理措施呢，通常都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脚气。夏天呢，一到哈，脚气患者就多起来了。脚气呢，是真菌感染导致的足部皮肤病，专业术语叫做足癣。真菌啊，在温暖潮湿环境下呢，容易滋生，因此啊，脚气多于春末夏初或者夏季发生，尤其是梅雨季节发病率最高了。只要局部出现湿热，脚气就会重新容易卷土而来。足癣在人群当中患病率为5%。

0: 50-60容易复发，大约84%的患者呢每年发作2次以上。脚气的临床上常见症状主要可以表现为脚趾缝痒、潮湿、发白、糜烂，同时可以伴有或者不伴有小水泡和脱屑等等。部分患者呢以瘙痒为主要临床症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瘙痒症状，往往认为不痛不需要治疗，导致症状进一步加重。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又容易反复，而且发作起来是浑身难受，在学习、工作等公共场合，脚趾缝间呢又痒又痛，那种感觉传着过来呢，抓挠不方便，痒又受不了，想想你说都难受。足癣呢通常可以分为3种类型：水泡型、趾间糜烂型以及鳞屑角化型。水泡型呢主要症状是发生于足缘、足底部的小水泡，成群或者分散，包庇后内容物澄清，干燥吸收之后出现脱屑，常伴有瘙痒。趾间糜烂型就是脚趾间糜烂，浸渍发白，有时候还流出液体。如果把发白的部分皮肤拿掉，可以看到下面是红色的糜烂面，并且明显发痒，一般以3-4指和4-5指之间最为常见。第三种是鳞屑角化型，主要的症状是皮肤角质化过度，往往会导致弥漫性的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无汗无水，寒冷季节常常出现皮肤皲裂、出血、疼痛。跟真菌有关就意味着传染性，脚气的传染性可是非常强的，会出现一人得上全家传染的情况。比如袜子衣服一起洗，共用毛巾，共用洗脚盆，光脚在地面或者地毯行走等等，都有可能传染脚气。尤其是儿童啊，皮肤薄嫩，免疫力低，更容易被传染，所以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脚气还可能传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用手挠患有脚气的地方，再去挠其他地方，这就容易传染了。其中传染到手上就是手气，传染到身上就是体癣，传染到指甲里面就是甲癣，也就是俗称的灰指甲。不管延伸到哪里，都会导致治疗的难度加大和病程的延长反复。所以呢，患有脚气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挠，也不要到处乱摸。脚气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得积极的治疗。局部的真菌感染如果不积极治疗，总是抓骚的话，可能会造成相应部位并发细菌感染，导致单独蜂窝炎等软组织的感染，还可能呢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过敏反应，出现全身的癣菌疹，表现为相应的部位红斑、丘疹、水泡、糜烂等多形性的皮肤破损。更严重的是啊，如果患者患有糖尿病、肿瘤、肾病，免疫功能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或者紊乱，那么脚上皮肤浅表的真菌就是有可能发展为深部真菌感染的，严重的会伤及多系统和器官，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可是现实啊，是很多人得了脚气会选择使用偏方，尤其是各种食材。常见的偏方有吃大蒜治足癣，用各种醋泡脚、生姜泡脚，甚至茶叶泡脚等等。可是把自己的脚像食物腌过一遍之后，才明白这些偏方啊，除了能配出不同味型的料汁之外，对足癣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只是白折腾自己。对于足癣的治疗，通常还是建议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啊，洗脚或者洗澡之后呢，要擦干指缝间的水分，保持干燥，可在指缝等局部撒一些脚气粉或者是爽身粉。指缝紧密的人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棉球夹在中间，或者穿分趾袜，穿透气性好的鞋，保持鞋袜清洁干燥，避免光脚穿鞋，注意个人卫生，勤换鞋袜。还有呢，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日常生活物品，脚盆和脸盆分开使用，拖鞋、浴巾应该注意经常的清洗消毒，床单、被罩要经常的清洗暴晒，指甲刀也要分开使用。如果已经患病，那么要忍住痒，避免呢搔抓患处再去碰其他地方，手接触患处之后也别乱摸，防止自身的传染或者是继发性感染。在高温高湿的季节，比如说夏天吧，平均气温在25度以上，真菌啊不仅会加速繁殖，还可能影响用药效果。如果发作后不及时治疗，病情容易加重，建议在高温天来临前进行用药物治疗，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啊，更是为了效果。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1号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一直以来，有关建设工程的招投标、签订合同、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结算等，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日正式施行。那这部新实行的建工司法解释有哪些亮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出陈律师给大家做出解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相关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历来都是大家普遍关注度高，涉及的金额比较大，事实复杂，法律关系多元，纠纷处理周期较长的案件类型。那么一个纠纷案件背后可能是牵涉到的这个招投标程序是否合规，是否又存在挂靠转包，多手转包之后的付款责任又如何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是否届满等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疑难问题。建工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呢，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的回应，给出了更为精准且务实的规则指引。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一部刚刚施行不久的司法解释。
0: 刚刚我们这个陈主任说到的这个6月30号即将施行的这个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的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那相较于之前的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一，它的核心变化和亮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好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相比较最高院以前发布的建工司法解释一，核心的变化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同的效力认定从订立时标准转向起诉时的标准，那么这个转向呢更加灵活务实，有效避免了因为政策调整导致大量合同被推翻。那么这种转变其实呢也正好的契合了商事合同的效力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这种基本原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坚决一如既往地否定资质借用的行为，出借方主张这个资质借用费不予支持，那么可以说是从经济动因上遏制了挂靠的乱象。对于建设工程领域的资质挂靠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历来都是持否定的态度。那么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仍然延续了之前对资质挂靠问题的评价的态度。第三点呢，就是建工司法解释二这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实际施工人制度。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同志应该比较清楚啊，实际施工人制度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那么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3条以前是规定了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和承包人都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的一种制度。但是呢，建工司法解释二重新构建了咱们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路径，以代位权来替代直接的诉权。那么这种转变也使得裁判的逻辑回归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转变之后咱们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找没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来主张权利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优先受偿权制度围绕确权裁判、协议折价、权利流转、 物上代位以及行驶期限五个维度实现了系统化的建构。第五个方面，建工司法解释二还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工资的保障，相关的制度，统一了固定总价合同解除之后的计价方法，限制了以审计为准条款的滥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建工项目在施工过程当中都会有以审计为准的这种条款的约定，那么现在呢对这个制度这个约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可以说从制度上从制度设计上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清晰统一的裁判的尺度。
0: 那这部司法解释包含了诸多创新的亮点和全新的制度的规则。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律师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针对已经履行了招投标程序之后签订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它的效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1: 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29号发布了建工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的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30号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成果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汇报的时候呢，我尽量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读咱们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原文，尽量让大家都听得懂。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规定了招投标程序当中合同效力认定的内容。第一条规定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而没有招标审查合同效力时，如果起诉时这个工程项目是否仍然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如果是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无效，那么如果不是那就不应当以未招标的理由认定合同无效。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背景知识，按照我们国家招投标法的相关的规定，有一些合同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它必须要经过招投标程序。第二条规定呢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在确定中标人之前呢，招标人与投标人就私底下针对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和交流，如果最终这个投标人中标了，那么由此而签订的中标合同就属于无效了。说的咱们大白话，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工程在招标之前，你投标人和招标人不能私底下接触，不能就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谈判和交流。那么如果发现你们之前有交流，那么中标之后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订立施工合同之后，又通过招投标程序与承包人订立施工合同，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大白话是什么呢，就是把招投标程序，国家法定的招投标程序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流程和形式，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施工合同也应当属于无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陈律师给大家细致的来解读一下针对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允许他人挂靠承揽工程的这个行为，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划定了哪些法律的后果，相关的条款又是如何来规范界定的。
1: 建筑施工领域的资质挂靠问题也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

0: 公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都分别规定了建筑企业出借资质之后合同效力认定，还有呢，就是出借人主张资质借用费、使用费，以发包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事实情形下，分别来确定是否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借用资质的主体以出借人的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租赁设备，出借人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咱们应当按照《民法典》第172条的关于表荐代理制度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具体的第三条，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第三条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来承揽工程。那么也就是说，签订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自己不干，那么实际上把这个工程交给另外一个人干，但是签订的合同名义上又是这家承包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第三条就规定，如果存在资质挂靠的话，现在的制度是签订的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那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约定的这个资质借用费、使用费，法院一律不予支持。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但是借用企业资质的主体所施工完成的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了，但是相关的主体借用了承包人的资质来施工这个项目，这个施工的建筑项目的这个工程质量还是可以的，还是能被认定合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借用资质的主体可以参照相关的约定，向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支付这个建筑工程的折价补偿款，实际上也就是工程款。另外，第四条规定的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情况，那么发包人就有可能会向挂靠人承担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同样，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个承包人把资质借用给他人使用，然后实际施工的人员，最后，既向承包人又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这个时候就看你发包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别人存在这个挂靠的事实。那么如果说知道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向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订立这个合同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存在这个资质借用的情况下，不应当知道，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应当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合同文件的还有信息的来往过程当中，你明明知道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他是借用企业的资质，那你曾经的这些来往的记录都能证明你是应当知道的，你是知道的，那你现在说不知道，这个法律上被认定为这种情形属于应当知道。那么，挂靠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要求发包人直接向其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要综合的看你发包人是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事实。第五条规定的是，在一些资质挂靠的这个案件当中出现啊，给这个建筑工程项目供应材料、租赁设备的这些主体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另外还有一些租赁设备等等这些材料供应商、机械设备的出租人，那么材料供应商或者是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的出租人，向这个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其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符合《民法典》关于表荐代理的相关规定，那么出借资质的主体就应当承担责任。
1: 那实践当中啊，这个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这个纠纷其实是蛮多的啊。多方主体这个权责容易分不清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对这种情形，这个各方的责任承担形式

0: 有哪些明确的条款。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明确的规定啊，承包人违反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是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这个主体工程款的结算对象，只能是与其签订转包或者分包合同的相对方，不能跳过合同相对方向跟他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来主张工程款权益。那么这个规定跟之前建工司法解释一的规定是不同的。在建设工程领域当中，最终实际完成施工的这个相关的主体啊，按照咱们现在第六条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找业主方，也就是发包人来主张相关的权益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出借资质的主体或者违法转包分包主体迟迟不向相关的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债权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35条的规定，也就是这个代位权的相关的规定，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权益。
0: 其实在这个实践当中啊，拖欠农民工工资一直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痛点的问题。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兑现的相关条款？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次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中，针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它的处理思路呢，就直接明确要依据国务院出台的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来具体的执行，同时呢，还在具体保障方式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那么同时就规定，对参与工程建设的这个农民工，注意啊，这个主体必须是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等这些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是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咱们的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建设工程项目当中的农民工，是这个身份的人，你就可以要求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发包人、承包施工单位、分包人、分包的相关的企业等等，他们其中有一人有这个清偿能力，都可以要求他们来支付农民工工资。那么如果说依据这个条款来主张农民工工资权益，首先呢就必须要确认这个农民工的主体身份，其次呢才能向相关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主体来要求支付。
0: 工程施工项目啊，周期久，投入的资金比较多，比如说这个钢材啊、水泥、人工工资的价格时常出现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涨幅和波动，不少合同会约定啊固定的包杆价，一旦施工当中如果成本暴增的话，工程款能否调整一直是实务当中的一个难点。那陈律师，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啊，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条款来进行有新的这个约定？
1: 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当中，对于刚才说的这些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来结算工程价款的这种约定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的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约定，如果说约定是固定总价的结算条款，那么当事人后期又以材料上涨为由来调整价格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当事人另外约定，或者按照或者符合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事变更的除外。那么也就是说，只要 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有约定，或者是说符合这个情势变更的相关的规定，情势变更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材料价格上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约定了固定总价来结算工程价款，原则上不予调整，但是如果符合情势变更，那么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0: 那工程结算流程比较复杂，认定的标准也很严格，实务当中争议很多，不少项目呢签的都是固定的包干价，施工队没有干完工程就中途的解约退场了。那这种情况，工程款该怎么来结算呢？这个新的解释当中有没有对应的条款？
1: 那么针对建设工程项目当中已经约定了固定总价结算的合同，如果说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就因为一些例外的情况而出现了解除合同的情形，针对这种未完工程的结算呢，当事人之间如果能够友好协商一致，法院当然也会尊重当事人合法合理的协商的结论。但是如果协商不一致，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如果说已经施工的内容质量合格，当事人之间针对已经施工的内容价款没有约定，又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将依据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在相应的审计结算程序当中依法来确定结算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已施工部分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然后再将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乘以这个比例，最终就能得出已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
0: 那实践当中还存在发包人和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是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的这种情况。那针对这种情形，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1: 建工司法解释二在这个问题上具体规定在第十三条，也体现了充分。那么这个第十三条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精神。如果说发包人与承包人没有约定这个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最终的结算价的话，法院不会支持发包人主张按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款。那么这个规定，前半段的这个规定其实也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工程建设项目，或者一些政府投资的一些建设项目，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要按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最终法院是不会支持这个发包人主张按照审计结论来算账的。那么如果说存在这方面的约定，还要看这个审计结论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出具了。如果说合同约定半年内出审计结论，你最后拖了一年，那么当然呢也是法院也是会按照相关的制度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结论，那么当然法院也会尊重这个审计结论。那么还有一种例外情形，请大家注意，有的时候审计结论它需要一定的审计条件，比如说你施工人完成工程项目之后，你要提供施工资料，否则审计单位无法审计。那么如果说不是因为承包人的原因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出具，那么承包人或者是说承包人有证据证明这个审计结论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在承包人申请法院对工程价格进行第三方审计鉴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应当予以准许。那么这个规定其实也就是在说，咱们的审计结论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按照合同的约定，用一种合理的方法给咱们的承包人算账，如果不符合条件，那么承包人或者咱们干活的人可以申请法院对这个工程项目的结算价进行司法鉴定，那么最终仍然是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准，而不应当以审计结论为准。
0: 还是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分析啊。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那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9: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9: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9: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9: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9: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9: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9: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

0: 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建公司法解释二》的核心内容，新规相较旧的司法解释的亮点比较突出，调整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遏制了资质挂靠的乱象，重构了实际施工人权利的路径。那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上半段节目的内容啊，我们来关注合同被解除或者是认定无效，都是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例外的情形。那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不受非正常情况的影响？那这个新的建公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
1: 好的，一项建筑工程在正常的这个施工流程当中啊，经过各方主体来验收合格，确认已完工的工程质量合格之外呢，一般还会预留一定比例的这个质保金，来确保咱们建筑工程投入使用之后的正常使用。而针对这些例外的情形，如果说没有正常完工、正常的竣工验收的这些建筑工程，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做出了制度安排。如果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承包人主张预留的质保金以他所得的工程款为计算基数，法院将予以支持。同时呢，质保金的返还期限从承包人实际退场之日开始起算。那么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效地解决了在实践当中承包人拒不退场的实际情况。在实务当中，如果说一个建筑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出现了提前退场等非正常的这些情况出现，往往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比较大，承包人可能会采取比如说拒不退场啊、拒不移交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方式，来导致工程项目长期停滞等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建工司法解释二在第十五条明确支持发包人要求移交现场和施工资料的请求，退场并不等于不能结算，所以还特别规定，承包人在退场之前可以对施工现场进行证据保全，方便后期进行相应的结算。
0: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啊，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也会因为工程质量以及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议。那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1: 维修费的这个争议往往出现在发包人提出来，比如说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发包人认为你活干得不好，所以要维修。那么建筑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有必要如果说要进行相应的维修，建工司法解释二就明确规定，发包人具有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发包人认为这个承包人施工的这个建筑工程完工的建筑工程有质量问题，应当先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在承包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完成修复的情况下，发包人才可以自行修复，并要求承包人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没有通知承包人修复的情况下，直接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0: 那承包人将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啊，如果发包人不能按期足额的支付工程款，那承包人对已经完工的工程主张拍卖折价优先受偿权。那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啊，是如何来规定这个情况的？
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那么因为啊，就是这个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它的在债权的顺位当中，它的顺位是高于抵押担保债权和其他普通债权的。那么对于承包人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工程价款的数额及相应的工程项目。

0: 关于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的停工、窝工等损失金额不在这个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内，法院不予支持。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主张的话，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具体是第一个条件呢是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必须要合格。第二呢就是建设工程可以折价。你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工程不可以折价，比如说公用的道路，那这样的工程是不可以进行相应的折价的。第三呢就是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第四呢就是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那么这四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法院将不予支持。如果说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进行转让的情况下，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法院具体将综合审查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等这些系列的因素，综合来做出裁判。也就是说，具体还要进行审查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债权转让合法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到支持。另外，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了，建设工程出现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形，那么比如说出现拆迁自然灾害导致建设工程灭失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针对建筑物毁损灭失之后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等来主张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那么如果说主张的话，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那么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1条当中指出啊，这个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是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那么这个18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呢？建工司法解释一规定，自发包人应当支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开始算。那么也就是说，承包人一旦超过了这个18个月的期限，就等于放弃了这项优先权。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21条的规定，首先要看施工合同，这还有这个结算的协议对针对付款期限的约定。如果说有相关的约定，优先权从这个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开始计算。如果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延误工期的情形，出现了变更付款日期的情况，那么这个计算优先权的起算点就要从变更付款日期之后的时间来计算。
1: 陈律师，您之前也是提到了，本次建工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啊，已经有建工司法解释一作为裁判的依据。那么司法实践当中，这两部司法解释如何衔接适用呢？如果条文之间产生了这个冲突，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来取舍呢？
0: 好的，建工司法解释一是2021年1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对司法解释一相关制度有了很大的调整。可以说两部这个司法解释部分条款是不一样的。所以最高院在司法解释的复言当中就规定啊，这个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二。建工司法解释二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一，以前发布的这个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二不一致的，以司法解释二为准。也就是说，司法解释二施行前，按法院受理的案件仍然要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同时也要注意，建工司法解释一并不等于废除。那么跟建工司法解释二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条款啊，继续要适用。
1: 那这个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啊，

0: 己是一个工程的从业者，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项目，当时没有走招投标的流程就签了合同，现在政策已经进行了调整，这个项目已经不用强制的招投标了。想问一下您，这份合同现在会不会被认定为无效？
1: 依据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合同效力认定从原来的司法解释一变更为由起诉时变更为由这个合同签订时变更为起诉时。所以说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这个时间点，这个项目已经不属于必须招标的范围，那么就不会以没有进行招投标认定合同无效。新的规则摒弃了以往单纯以签约时间来判定合同效力的方式，更加的贴合市场政策的变动，有效的避免了政策调整导致的大量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是一家建筑公司，之前出借这个资质给个人挂靠施工，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挂靠使用的费用，现在工程已经完工了，质量也合格，但是对方拖欠挂靠费，想问一下这个起诉能要回这笔费用吗？
1: 可以很明确的说，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这笔费用是无法通过诉讼追回的。那么根据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出借资质订立的施工合同是无效的，同时呢，法院也明确不予支持建筑企业主张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可以说呢，司法解释是从经济动因上打击要否定这个挂靠的行为，即便工程质量合格，出借方也无权的来索要这个挂靠的费用。但是呢，实际施工的挂靠主体可以主张工程折价补偿款。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一个项目签的是固定的总价包干合同，施工到一半呢，因甲方的原因解除了合同，双方谈不拢结算的价格。想问一下，这种没有完成这个工程，该怎么来核算工程款呢？就这个项目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施工结束，这个工程款怎么来结算？
1: 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首先要以双方的谈判协商结果为准，如果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同时呢也能够认定这个已完的工程质量是合格的，法院一般会按照核定已完工程量占总工程这个造价的比例，然后呢确定好的比例之后，以这个比例来乘以固定总价的这个价格，最终来确定咱们已完工程的造价。那么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是施工方，去年签的这个是固定价格的施工合同，但是今年这个有一些费用大幅上涨了，整体的成本超过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三成，合同没有约定调价的条款，想问一下这个陈律师，能不能申请法院调整这个工程款的价格？
1: 原则上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咱们签订的合同啊是固定总价合同。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就明确规定啊，固定总价合同在履约过程当中，如果当事人以工期内的人工材料价格上涨为由来主张调整合同价格，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呢，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工材料费的价格上涨啊，这个情形符合民法典关于情势变更的这个相应的条款，那么就可以申请法院调整这个相应的价款。那么其实呢，这个情势变更的条款，无论是民法典还是之前的合同法，都有相应的都有这个规定，这个救济的途径是一直在的。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理疗店里面花了3万元购买了一套这个洗发水的这个套装，这个店家保证使用之后呢，一定会增加发

0: 量，并使这个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啊，根本没有用。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能不能这个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要求对方全额退款？
1: 是这样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分两步走。第一，咱们要协商。第二，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通过相关部门的投诉或者是起诉。那么通过相关的投诉，通过到相关部门的投诉，比如说消费者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这个投诉的话也需要相关的证据。所以说呢，当我们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就要注意留存好你们曾经对这个问题争议的沟通过程，确定这个问题的商品是不是原因在销售方。如果原因在销售方，我相信无论是到相关部门投诉还是到法院来起诉，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说没有证据，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商品或者是说这个商家的服务也好，商品也好，是存在问题的，我觉得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证据意识。
0: 就刚刚我们这个听众发来的信息当中啊，他说到了这个商家承诺啊，这个白发会变成黑发。如果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微信交流的证据，或者是录音录像的这个证据，能够说明对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现实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一个证据的固定啊。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这个小区原来的这个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导致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当中没有水，新的物业又进不来。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1: 分两个，其实这个问题啊，要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消防问题，消防问题涉及到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安全问题。如果说这个消防存在问题，应当依法到这个消防管理部门去投诉，或者是说到政府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反映这个问题，或者到属地的街道社区来反映这个消防的存在的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属地还是消防的管理部门都会重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关于物业公司它没有退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确实也是一个难点。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一般是服务到业委会成立之时。那么业委会成立之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它没有退场或者拒不退场的情况下，首先咱们可以找街道社区协调，对吧？你拒不退场，你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我相信辖区的街道相关的政府部门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如果说他拒不退场，这个理由存在争议，咱们可以业主可以依法诉到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一个多月之前啊，小孩子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当中意外与其他班的小朋友发生了碰撞，双方都有伤，对方稍微严重一些，但是自己家孩子的腿部也有淤青。考虑到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也没有多问，当时学校也联系过自己，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人也愿意支付对方当时的各项费用。目前对方已经康复了，但是现在啊，家长又提出要求额外的赔偿。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要求它合不合理？个人认为学校也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1: 对方的家长是否还能要求赔偿，关键呢就要看是否存在尚未赔偿的实际损失以及各方的责任划分问题。如果说我们这方已经承担了相应的合理费用，而对方没有新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可以随意的要求额外赔偿的。首先呢，这个事件发生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发生碰撞的双方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幼儿园对这个在园的幼儿负有

0: 临时监护的职责。因此呢，如果说幼儿园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幼儿园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临时监护的职责，那么依法就不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事故是孩子们在正常的这个课外活动当中的意外碰撞，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这方的孩子是存在故意的推搡、追打等明显的过错的，那责任就不宜完全由我们这方来承担。其次呢，即使需要你来进行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那么实际的损失呢，具体呢，一般就包括这个医疗费啊、交通费等等。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对于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存在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这些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拒绝支付。另外呢，就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建议您如果说对方提供了新增损失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比如说有幼儿园关于事故情况的说明、老师的沟通记录、现场的公共视频等等这些证据。如果各方对这个事故的原因、责任、承担范围还有赔偿金额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到相应的主管部门或者调解的组织来进行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话，当然呢是可以依法到法院来诉讼。那么并且由法院来根据各方的这个过错、事故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情况和事实，最终来给一个结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5到3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 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双击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7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 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和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要求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加强对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绿电直连模式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近日也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

0: 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汪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市人民路地下商场一号入口的玻璃采光顶棚，一到晚上有不少小孩攀爬玩耍，这种行为不仅容易损害公众设施，还暗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理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3: 市民给记者发来的现场视频里，几名孩子顺着采光棚边缘争先恐后往上爬，来回踩踏玻璃顶面，看着让人捏一把冷汗。市民汪女士：
4: 那个上面玻璃因为连久了，其实都不能说100%的稳定，肯定就是也有其他的风险，而且玻璃讲实话就是钢化玻璃都容易碎，更何况还是顶上的玻璃，是有风险的。
3: 市民陆女士：
5: 很危险，渠道啥子，而且还不止一个的往上爬，万一玻璃往上一掉，把啥子砸得怎么的，很危险。
3: 记者了解到，这类玻璃采光顶棚设计初衷是为地下商城提供采光，设计上不能承受人体重量，长期踩踏重压很容易造成玻璃开裂破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吴越社区。安庆市盈江区吴越社区党委书记潘家凤：
6: 针对小朋友们攀爬玻璃采光顶的现象，我们将情况及时反馈给地下商场的物业，提醒物业做好警示标识，同时将联合人民路城管中队、人民路平安建设志愿者强化日常巡逻，发现现象呢及时制止，做好安全宣传和引导工作。
3: 当晚7点，记者再次来到安庆市人民路地下商城一号入口，采光玻璃上已经张贴好禁止攀爬、当心坠落的警示标语，城管联勤人员也定点值守在此。安庆市盈江区城市管理局人民路中队联勤队长操李斌：
7: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就是专门的在每天晚上安排人专门在这看守，就是劝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听民生，查民情， 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2021年9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9月，刘先生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10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马鞍山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寒山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马鞍山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不设起付线和单次报销限额。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的普通门诊、急诊、专科门诊均无医保报销待遇。二、明确救助对象费用保障范围，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救助，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一个年度内在马鞍山市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根据以上规定，吴先生不符合医疗费用及救助费用报销政策享受条件。马鞍山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申请公租房有什么条件，怎么样进行申请呢？据我了解啊，目前我省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的呢是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那对于符合条件的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那咱们安徽实行的是一申请应保尽保，只要申请人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低于规定的标准，比如文丽了解到合肥市是低于16平方米，并且持有有效的低保证明，就符合申请的条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提交申请。线上办理的话呢，您可以直接下载并且打开皖视通 APP， 在首页找到或者搜索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之后呢，选择公租房申请一件事，然后根据指引选择所在的城市，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就可以了。如果您不熟悉线上操作，或者更习惯面对面的办理呢，也可以直接携带相关材料，直接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社居委进行线下的申请。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提问，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残疾人，现在在皖北做农产品的种植销售，想联合村子里的残疾人扩大规模，咨询一下残疾的就业帮扶基地或者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有没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省残联啊，现在有阳光助残就业帮扶基地以及设施农业项目的补贴项目。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惠残助残农业项目、帮扶就业基地等，按照不低于每个项目5000元，就业帮扶基地30000元给予扶持补贴。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各类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所孵化扶持的残疾人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给予孵化基地补贴5000元。所孵化扶持的残疾人创业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员工总数8人以下的，给予孵化基地补贴20000元。员工总数80000元以上，按每人3000元，最高不超过50000元，给予孵化补贴。那每个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50000元。那再次提示一下，刚才温丽和大家介绍的这个政策是有一个前提的条件，那就是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孵化基地。那么这个呢，什么样的情况是符合条件的，建议您啊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了解。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家在耕地的时候啊，发现了几块青砖，还有一些陶片，有点像文物，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啊。据我了解呢，根据文物法的规定，古遗址、古墓葬等地下的一切文物啊，都属于国家所有，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那如果您发现疑似文物之后啊，要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向当地的文物部门报告，文物部门呢会及时派员到现场处理。在这儿呢，文丽也感谢您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9: 垃圾遍地扔，
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9: 饮料瓶子飘我家。
8: 南朝484，多少楼台
9: 都刻着到此一游。
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9: 我全摘走。
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9: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石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2: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2: 蒙城 FM 102.7，
0: 涡阳 FM 88.9，
12: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2: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2: 五河 FM90.0，
0: 固镇 FM 94.5，
12: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

0: 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3: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2: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4: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2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

0: 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这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2: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候鸟迁飞通道。长期以来，生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候鸟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省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文明以供。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活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地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3: 那么更换新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啊，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

0: 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7: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即是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是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6: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考虑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啊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

0: 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2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这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3: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火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火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区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六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

0: 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1: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啊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啊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主要问题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啊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0: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2: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两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一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两年时间，两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2: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1: 那我呢？
2: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0: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安徽党的建设新局面。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
4: 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二期政协讲堂，张希明出席。
5: 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4: 冲在前，干在先，全省广大共产党员攻坚克难，办好民生实事，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面对持续降水，各地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深入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开创新时代安徽党的建设新局面。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他省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5名同志做交流发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从政治上深学细悟，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把准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思想上心领神会，深刻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切体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要从行动上坚定贯彻，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抓好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安排及省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培训、宣传阐释、落地见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安徽高质量发展。
4: 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安徽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按照省委部署，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做强做大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文化旅游、会展赛事、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培优育强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要持续完善服务业支持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会议指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增强共建的使命感、紧迫感，高质量完成共建任务。要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高能级科创平台基地，着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带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产业链向上下游延展，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要借助沪苏浙平台渠道资源，深度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共同营造一流开放创新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第二期政协讲堂，围绕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调整开展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锡明出席，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驻肥省政协常委、机关干部职工参加。讲堂上，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于斌结合多年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经历，围绕“十五五”规划主要内容，深入分析和解读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下一步发展趋势。大家认为，报告站位高、理论阐释透、形势分析实、逻辑严谨、数据详实、视野开阔，对更好开展经济领域专题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表示将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自觉把政协履职工作放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加强学习研究，拓宽履职视野，增强履职本领，用高质量的参政建议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4: 7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向着科技强国目标坚定迈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兴毅
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深感振奋，既是对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我们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前所未有，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期待前所未有。
6: 安徽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海峰。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为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科技强国建设多立新功。
6: 江淮实验室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康鹏。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又取得一系列新成就，我们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后续将继续聚焦灵巧手、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攻坚核心技术。
6: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六方面明确要求，我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锐意进取，勇攀高峰，加快推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深空探测实验室总体院月球研究室副主任刘莹莹。
10: 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坚持将深空探测与 AI 加等新质生产力创新融合，将科技成果落地为生产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6: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技术专家古风波。
11: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深挖行业场景，拓展产业生态，推动量子技术广泛落地应用。
6: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作处处长李晨。
12: 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服务高端级科创平台建设，强化对新兴产业的赋能，进一步提升投入效能，加快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6: 阜阳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李静。
13: 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抓手，以政产学研金服用贯通融合为主线，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方向，深抓实干，久久为功，为奋力做到在推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做示范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6: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研究员王琦。
14: 站在十五

0: 开局起步的关键历史节点，我们将坚守初心使命，胸怀国之大志，推动人工智能与种植鉴定深度融合，打造智能化高精度检测体系，为种业质量检测和新品种选育提供高效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冲在前，干在先，全省各地的基层党员以实际行动把党建动能转化为为民服务的成效。安徽台报道，
2: 这段时间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的西瓜和甜瓜迎来成熟期，一大早汪彦村党总支书记陈静就赶到瓜棚，组织现场品鉴订购。村里专门把附近的企业、商场、超市邀请到田间，帮助农户解决销路问题。在他们的帮助下，村民王叶姐家的十万斤西瓜已销售一空。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汪彦村村民王叶姐：
3: 销售这方面，你看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大概20万左右吧，给我们做了很多的宣传。党员同志们的帮助对我们这个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 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汪彦村党总支书记陈静：
4: 党建促产业，产业呢带民富，带动我们其他的这个党员积极的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去，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去助力。
2: 目前当地已组织300多名来自科技、农业等领域的党员志愿者组建服务队，帮助农户解决技术不足、销路短缺等问题。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党委副书记汪培松：
5: 以这个党组织牵头创办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经营主体的这种模式来发展壮大我们的村级经济，
2: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项目建设。共产党员冲在前，干在先。岳飞岭隧道是 S46 浙江长兴至江苏高淳高速公路安徽段的关键节点之一。作为隧道专职安全员，共产党员蒋家旭吃住都在项目上，加强安全巡查，给工人们做好安全交底。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02标安全员蒋家旭：
6: 安全生产大于天，现在看到隧道一米一米掘进，一天一天成型，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来项目的安全指数，我们觉得非常值得，也特别自豪。
2: 在宿州市泗县的这家高新技术企业，由党员技术骨干组成的先锋队连续奋战，在电喷配件超级磨研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装配技术员秦猛：
7: 反复优化工艺餐桌，产品精度提升了15%，良品率也提高99.2%。关键技术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党员必须冲在前，干在先，
2: 扎根基层，守初心，贴心服务，暖民心。高温天气出行不便，群众错峰就医诉求日益突出。阜阳市人民医院灵泉分院送急卫生院主动优化诊疗服务，启动党员早间便民门诊。阜阳市灵泉县送急镇明桥村村民杨磊：
8: 非常贴心啊，专门提早开诊，方便我们就诊看病开药，不耽误农活。他们还主动下乡问诊，有这样的党员医生，我们老百姓啊心里踏实。
2: 阜阳市人民医院灵泉分院副书记、院长高坤：
9: 我们的暴力阵地就在诊室，党员的先锋作用就体现在诊疗台，群众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党员的服务就给您到什么时候。
2: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安徽各地各级基层党组织和万千党员把服务落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点滴付出汇聚起为民谋福、助推发展的强大力量，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7月9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北专场。安徽台报道，
11: 发布会上，淮北市政府介绍，他们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19.2亿元，铝基高端金属材料及汽车零部件、先进高分子材料等四大优势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50%，综合实力实现量级跃升。面向十五五，淮北市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淮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希：
12: 持续壮大四大优势产业，发挥产业链的聚集效应，深化双招双赢，争取更多的大项目、好项目。前瞻布局低碳能源、生地空间、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优化提升煤电、医药、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11: 十五五期间，淮北市还将高水平建设一批特色产业研究院，推动政产学研经服用深度融合，依托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盘活文化旅游资源，打造完美如画旅游风景道，推进独立工矿区改造提升，努力探索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徐州淮北结对合作，推动皖豫省际比邻地区协同发展，同时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重点领域，持续办好民生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多地降雨频次明显增加，面对持续降水，各地紧盯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层层压实防汛各项责任，严阵以待，靠前值守，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固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寒闸作为河道防洪排涝的核心咽喉枢纽，设备平稳可靠运行是守住防汛安全底线的关键。连日来，淮北蚌埠两地对国有节制闸和排涝泵站进行设备隐患排查和检修养护，确保突发汛情来临时，寒闸设备可随时投入运行，稳定高效泄洪。淮北市遂溪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负责人高华东：
14: 保持全天候应急备战状态，以严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蚌埠市固镇县固镇闸管理所负责人邹超：
15: 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紧盯河道水位变化，一旦达到起壁特见，就立刻开启闸门调节水位，确保流域水位可控，泄洪安全。
13: 面对近期持续性降雨，洛安市霍山县紧盯防汛重点环节，抓实全县113座小型水库运行调度，同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排查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珠峰安镇农业发展中心主任熊山：
16: 对自然灾林、果切部近防、小型水库等风险林进行全方位排查，抓实隐患动态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眼下，合肥、铜陵等市防汛工作进入实战响应阶段，各地聚焦堤防巡查、排涝应急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合肥市包河区大伟镇维西村委会委员江亚文：
17: 由于近期雨水较多，我们村委会加大了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的去向上级反馈，确保安全度汛。
13: 铜陵市义安区应急局防汛抗旱股股长黄大宁：
18: 加强防洪排涝工程调度，提前预降河湖库水位，科学布设抢险救援力量，完善应急物资调拨、运输和保障机制，确保各类抢险队伍装备和物资随时调得出、运得到、用得上，确保一旦出现险情、灾情，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
13: 安庆、亳州、宿州等市组建各级应急抢险队伍，抓实全天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密巡查频次，全力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安庆市太湖县方舟水库管理所副所长赵觉：
19: 配齐备足备用供电、通讯设备、防汛物资与抢险机械，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13: 亳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建：
20: 市县气象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天气动态，递进式推送预报预警信息，并同步校应应急、城管、水利、农业、交通等防汛重点部门，做好防范应对。
13: 宿州市灵璧县水利局副局长封花阳：
21: 科学调度水利工程，精准调控河道水位，抓实隐患排查整改，城区排涝协同连同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跨库、重大险情、城市大面积内涝的底线，保障全县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0: 入夏以来，安徽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全省各地统筹能源生产， 电网调度和企业用电优化。打出新

0: 系列组合拳，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防线。请听报道。
1: 煤炭火电是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压舱石，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池州电厂去年10月新投运的2台660兆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机组正满负荷运转，电力增量将有效缓解今夏皖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用电紧张局面。国家能源集团安徽池州电厂设备管理部主任王文栋。
2: 原厂的总装机超过了200万千瓦，强化区域电网支撑能力，充分发挥煤电兜底保障、灵活调峰的关键作用，也为长三角跨区电力调配提供坚实保障。
1: 高效机组显效能，今年迎峰度夏，安徽电网已投产6台共464万千瓦支撑性电源，建成160多项度夏重点工程。 提前落实晚风时段准冬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增购80万千瓦，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来电200万千瓦，确保电力资源落袋为安。国网安徽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谢大为。
3: 从这个内八外增这一块，我们就是要积极这个挖掘这个火电的这个保供的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就是能够积极的争取这个省外的这个电力资源，特别是跨省跨区的这个电力的这个资源，保障电网安全与可靠供电。
1: 一方面统筹调控强支撑，一方面筑牢夏季用电安全防线，各地供电部门主动出击，精准服务护航企业迎峰度夏。
4: 在阜南县，针对饮料加工等夏季满负荷生产企业，电力运维专班深入厂区，指导日常管护要点，从源头降低用电故障风险。阜南椰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张思贤：
5: 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对电力可靠性、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极大保障了企业连续稳定生产，让我们夏季。
6: 紧扣保安全、保民生、保生产主线，全面筑牢迎峰度夏安全防线。安徽各地正通过精准调度与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工业企业稳定运转和城乡居民清凉度夏。
7: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今年以来，安徽各地通过智能化改造、标准化布点。
8: 老旧设备更新等举措，持续优化用电设施，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9: 在池州市清峰街道这个小区，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房正式投入使用。社区工作者和物业工作人员一起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池州市贵池区清峰街道城北社区居委会主任方纯。
10: 清峰蓝苑小区一共有256户住户，前期我们主要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配合度很高。今年池州市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前端投放点位提质升级专项行动，计划投入3500万元，对主城区500多处垃圾投放点位进行智能化、标准化改造。
11: 池州市贵池区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赵静和，
12: 我们选取其中16个小区作为先行示范小区，通过前期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定点投放的习惯。
10: 为进一步推动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今年安庆市宿松县、滁州市凤阳县全面推进生活垃圾4分类设施建设。
13: 这些根据楼栋布局、入住人口情况，合理布局的垃圾分类投放点位，全力保障居民就近、便捷投放。安庆市宿松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所长尹立新：
14: 目前分走对小区和其他公共区域安装分类亭40七处，近期将全部安装完毕，开展为人员和志愿者专项培训。
10: 滁州市凤阳县中都街道云记社区居民陆年如。
15: 前年头这里人也放也干净了，也卫生了，对我们生活更加方便。
10: 补短板、强弱项，各地正以硬件设施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垃圾分类全链条建设。蚌埠市聚焦生活垃圾转运薄弱环节，全面淘汰老旧的收运车辆，打通了分类收运的堵点。蚌埠城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龙子湖区项目负责人何伟：
16: 平均每个站点垃圾转运量提升了1倍，大大的提高了垃圾转运效率。
2: 与此同时，蚌埠还投资1.05亿元，新建了3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形成大站为主、小站为辅的处理体系。蚌埠市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科科长苏明成。
3: 建设3座日处理能力各500吨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对目前仍需运行的小型站点实施设备更新改造，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
2: 为全面提升垃圾分类质效，到年底前，全省将新改建便民化分类投放点8400个，新增分类收运车辆640辆，完成150座老旧转运站改造，2座垃圾焚烧厂提标改造。
0: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
4: 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联合制作的3集电视纪录片《新安医学》将于今天起每晚21:20在安徽卫视播出。该片讲述新安医学穿越千年、传承不息的动人故事，全景展现新安医学在当代的守正创新与活态传承。
0: 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其中10号、13号到14号将出现35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局部超过37摄氏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哈。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坐飞机要便宜了。怎么说呢？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

我们坐飞机出行要便宜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说的呢是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呢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呢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是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的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因此呢，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凸显，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呢，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数字拉锯战。怎么说呢？这有一条消息，有一条新闻哈，说帮奶奶删了77万条的垃圾内容，结果没过多久又冒出来了3万条。这啊可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无数老年人身上的真实困境。当算法精准的围猎不熟悉数字世界的他们，我们的长辈究竟该如何突围？接下来呢，就和所有的老友一起来关注这条报道。
3: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这个手机太卡了。
4: 天哪，我一看
3: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5: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6: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4: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她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她所以说就

0: 加了那么多的群。
1: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2: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小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3: 是
2: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1: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0: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0: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1: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2: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1: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2: 啊？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4: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2: 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4: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1: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两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删了77万条，又冒出了3万条，奶奶的手机何时逃出数字围猎？其实呢，听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离我们自己还挺远的哈，但是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谁也跑不掉，那就是短视频越刷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你我的日常都会有这样呢？经常会发现朋友们刷刷刷刷短视频哈，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的老友们，大家都会在短视频的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时间就不知不觉的流逝了，随后呢又会觉得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的投入到其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啊、工作学习当中。那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的专注力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1: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3: 认知功能的发展期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0: 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怠倦感之外呢，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这也是网上大家非常关注的。那研究显示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3: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也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0: 好了，听完这条，相信有不少的老友都默默地对号入座了吧？是不是您自己也是这样呢？刷着刷着，这一上午就没了。其实啊，这事儿不怪咱们意志不坚定哈，也怪那些 APP 呢，太懂人心了。那么怎么从手机里能够逃出来呢？在这里啊，也想给咱们的老友们支几招。那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定个闹钟，每次开刷之前呢，先设个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的铃，铃一响呢，咱就放下手机。第二呢，就是把

0: 手机请出卧室，晚上睡觉前呢，手机放在客厅里充电，床头呢放本书。刚开始啊，可能不看手机有一些不习惯，但是坚持几天，睡眠呢也会好不少。第三呢，就是建议找回手头的乐子，比如说你养养花、下下棋、约着老姐妹跳跳舞、跟着老伙计们打打球。手机里的热闹是别人的，手里的实在日子呢才是自己的。记住，手机是咱的工具，可不是咱的主人啊。好的，刚才呢说了怎么少看手机保护眼睛，可能有一些老朋友就会想了，我已经刷都刷了，眼睛也确实觉得不舒服。那最近市面上有很多的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比如说叶黄素的软糖啊，还有一些这个褪黑素软糖等等功能性的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也是深受很多朋友的青睐哈。那么到底这类的产品是不是智商税，是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2: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每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3: 是的，
2: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4: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5: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4: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6: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4: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

0: 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 GABA 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你说添加了500毫克。
0: 顾中医解释，GABA 氨基丁酸是近2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2: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0: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0: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2: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0: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孟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3: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熬夜，吃2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好，听完医生的话，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明白了哈，养生是没有捷径的，软糖不是解药，只有均衡饮食，好好用眼，应该说比啥糖都管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粤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那在上周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播出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拆解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也了解了家庭理财当中的一些投资诈骗。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揭秘刷单诈骗，教您识别变化多端不断升级的刷单骗局，防范落入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
16: 大家好，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1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6: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17: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那群里 家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儿，还过得挺充实。
16: 您做任务了？
17: 做了。
16: 挣着钱了吗？
17: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儿，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16: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12: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17: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4-5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12: 返现了
17: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12: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6: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17: 啊！
16: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12: 对，按下暂停键。
16: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12: 啊！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18: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试。
19: 哇塞，可以呀！
18: 哎，还有高级任务，
19: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18: 怎么提现不了了？
19: 怎么会这样？
16: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17: 但是他那上头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16: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17: 对
16: 啊。哎呦，胖姐，
12: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17: 哦。
12: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17: 对对对
12: 对
17: 对，
12: 是
17: 好多呢。
16: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
12: 对，
16: 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12: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16: 3块5块的。
12: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16: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啊？
12: 对，大部分是托。
17: 你们俩说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16: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12: 这种可能性很高。
16: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17: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12: 过滤掉，
17: 会屏蔽掉。
12: 对，
16: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12: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电诈之王。
17: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啊。
16: 你要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17: 是的，
16: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是吗？
17: 是的，是的。
12: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 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16: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啊，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12: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16: 哦，
12: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老师
16: 让我看一下。
12: 对，
16: 哎，怎么还会有，你看还有大学生版，那就是说不同人群是不同的剧本。
12: 是的。
16: 那大学生都有什么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哦，学生党福利，每天一小时轻松赚200，点赞刷视频写好评，一单5到15元日结。哎，无需押金，特别适合在校的学生。
12: 是，
16: 我觉得这种广告我经常能看到，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嘛年纪也不小了，就总觉得靠自己也能赚点钱，减轻父母的负担，也是自己的一种价值的证明。
12: 是的，诈骗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的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16: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12: 对对对，
16: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12: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20: 对，
12: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交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16: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17: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16: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17: 对，
16: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17: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12: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16: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20: 是
12: 是的，
16: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20: 是，
16: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17: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16: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17: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16: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觉得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12: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说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16: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12: 对， 对，但是呢
16: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12: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16: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12: 他当然动心了，他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16: 咱责任更大了。
12: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上当受骗了，
16: 传播诈骗信息。
17: 你说他多缺德呀。
16: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办银行卡，人家是真的可能给你一个电饭煲呀，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油啊、米呀、面呀，这是真事儿。所以我觉得骗局为啥就是很容易上当呢？
12: 来源于生活。
16: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17: 我们这岁数吧容易占个小便宜，这就进去了。
12: 他就是瞅准我们这个喜欢赚点小便宜的这个心理。
16: 哎，我看这有一个针对宝妈的刷单剧本。哎，这个我太感兴趣了，因为我也是宝妈一枚呀，我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20: 对，
16: 我看看宝妈 到底应该怎么骗，能不能精准的抓住。

0: 心里，我检验一下您这剧本哈。
1: 好，
0: 带娃也能赚钱，日赚300家。哎，说实话啊，就我休产假那段时间哈，其实我是有产后焦虑的。有了孩子嘛，花钱如流水，我就盘算着，就是咱们能不能开源节流，符合我的心理。宝妈专属兼职，无需经验，手机操作即可。这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广告。
1: 空余时间多嘛？
0: 对，点赞、刷单、关注，一单佣金5到10元，秒到账。你看，抱着孩子也能月入过万。
1: 对，
0: 我感兴趣。
2: 菜钱有了，
1: 对
2: 对吧？
0: 实际上我倒没有那个奢求哈，咱不是说月挣过万，但至少我这个奶粉、尿不湿钱能赚出来就行。
2: 对呀、啊，而且他还抓住你一个心理特点，人呆着有的时候会心慌，哎，他就抓住你闲的难受的这特点。
1: 他们利用宝妈这个群体呢，他就是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当然他给你的任务也不是很复杂，什么视频点赞啊，或者是做任务，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像胖姐接触内容刷销量啊，这种虚假购物性质的这种刷单，甚至现在诈骗分子的剧本又变了，他就是跟一些公益牵扯起来了，他就说做公益返利。
0: 我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哈，就是孩子受苦受难的新闻我真看不了，
2: 看不了，
0: 看了之后真是掉眼泪。
1: 对，
0: 然后也愿意，就是微薄之力嘛，就能做一些做一些，就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一起做善事。我绝对会愿意做的。
1: 对，所以说他就打着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噱头，前期的受害人他们把钱是真的充值到了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所以说当你充值完成以后，你看到上边的订单是充值到某某公益上，哎，你知道我真是做了公益。然后呢，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自己操控的账号给你进行一部分的这种返利，你觉得哎，又能做公益又能获得返利，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后来呢，他说你想做的更多的，你就得下载我们的这个刷单 APP 了，然后就开始诱你入局。
0: 我看最后还有一个男性剧本，这还分性别哈。
2: 对呀，
0: 来，庞警官，您作为男性，您给我们揭秘一下，我看男性剧本是什么呀？
2: 这剧本还分男女吗？
1: 这种男性的这种刷单剧本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啊，浏览一些不法网站。
0: 我知道了，就是黄色的，
1: 啊，
0: 是不是？
1: 有这样的网站，
0: 涉色情的。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在车窗上可能会贴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小卡片，当你扫码进入他这上边这些群以后呢，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任务。
0: 怎么桃色交易也得做任务？
1: 对啊，因为他进这个群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托给你说做任务，既可以跟这些美女见面，又可以获得一定返利。
0: 做了任务不花钱就可以进行桃色交易？
1: 对，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真正的跟他见面，你需要充值会员，就越充越多了。
2: 我的天哪，简直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0: 我无论是宝妈也好，或者我大学生也好，我被骗了，我还好意思去报警？但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这种版本，我因为桃色交易被骗了，我可能报警的时候我都有顾虑，我有这种至少是道德上的过错在先。
1: 是的。
0: 然后你才骗了我，等于是就是苍蝇叮了我这个有缝的蛋。所以他再去报警的时候可能是顾虑重重。
2: 是的。
0: 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也是能够帮助他去隐匿他的这种诈骗罪行，给我们公安侦破工作也提供了难点。
1: 是的，是的，确实是抓住了一些人性的弱点。
0: 那我网购的时候哈，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拆快递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卡片，然后就是说你好评，然后多配几张照片，然后联系客服会返现，2块钱3块钱的。这种胖姐有碰到过吗？我是经常碰到过，
1: 这种我也碰到过，很普遍。
2: 原来几乎每个快递都有，
1: 都有啊。
2: 我也写过。
0: 你也写过是吧？
2: 对，什么30个字儿，完了到哪儿一张照片2张照片，他真烦。他你截完图他当时就烦。
1: 但是这不是刷单诈骗，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诱导性行为，他通过这种小额的这种几块钱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呢对这个商品做出一些非主观性的一些评价，其实也是扰乱我们正常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诚信原则。但是呢，这确实不是刷单。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0: 这是什么呀？我看背面是
1: 这儿中奖了
0: 哦，刮刮卡。
1: 对，刮卡，
0: 这有一个刮奖区。
1: 是，
0: 您看一刮，哎呦，2等奖，哎，还不小呢。
1: 是啊，
0: 这种卡我也碰到过。但是由于哈，我懒。 可能我就没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手气啊向来很差，我一般我也就不在意了，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可讲绝缘的一个体质。
1: 但是你收到这种陌生快递是肯定中奖，而且还是中大奖。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快递好不好？
3: 要注意，今天就是莫名其妙来一个快件，里面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我想着我最近没有买过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刮刮卡，
4: 然后给我一个刮刮卡，然后他送了一个这种本子，
5: 快递里面是一个小灯和一张刮刮卡。
6: 视频中的他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神秘快递，里面装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都有一份小礼品，一封感谢信，还有一张刮刮卡。在刮刮卡上还写着，如果要兑奖的话需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就是邮寄一个陌生快递，并附赠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而一旦扫码领奖就是被骗的开始了。
2: 这种情况我也有，我还跟我儿子干起来了。是那样的，那天我收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手机的支架，特别高级的那种。完了呢，里头就有这么一张卡，里面也有一封信，就是感谢您，完了这手机架送给您，可以呢入我们这群，以后呢我们在群里头不定期的发放这种奖品。我呢正鼓捣着呢，我儿子进来了。我儿子说，您干嘛呢？我说你看人家给你手机架特好，还可以带遥控拍照什么的，进这群以后还能有大奖呢。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心里头觉得得人一东西不落人呢，今儿一看完多亏我儿子给撕了。
1: 这得双手点赞了，不仅仅是避免您被骗，同时呢他把它撕烂了以后又防止其他捡到的人上当受骗了。
0: 对，像胖姐这样扔了就没事了，那如果没扔的扫了这个二维码会怎么样呢？
1: 也是一样的，诱导咱们受害人进入他们的群里，在群里啊会有很多人啊发布这些所谓的收益，后来呢他们就会诱导你下载他们的刷单 APP， 让你相信充值越多返利越多，结果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者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0: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呀。那我就很奇怪哈，那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些骗子哈，他特别热衷于通过实体的快递寄这些卡片呢？他也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嘛，在朋友圈里发嘛，那他为什么还要寄到我家？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1: 刷单引流的方式它是一直在变，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新形式。最早刷单的这种广告确实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向不定向的人群，结果呢诈骗分子现在就升级了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段，瞄向了我们这些有网购需求的消费者，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精准了很多。而且你像这些食品卡片很多它都是伪造成这些电商平台的啊这些 logo 啊，或是它的那种官方的这种网店的这种样式，
0: 就大平台可信度高，
1: 对，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还会蹭热点，他们经常会在中秋节前后发放那种提现卡，双十一啊618官方活动的时候他会利用这种啊发放这种卡。
0: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喜欢在那个某宝平台上购物嘛，他每到618双十一的时候他都是有多少亿的红包。
7: 对对，
0: 我确实点了也确实有，人家是确实能用的。嗯，
1: 对
0: 啊，那他可能也利用这个也发这种实体卡片。
1: 是，而且呢他发来这些卡片呢他还是通过这种线下的行为会规避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拦截。
0: 现在你看诈骗分子多狡猾，他们转线下，然后过滤掉你们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
1: 管
0: 控。监管，
1: 对，而且为了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监管，他一开始会通过微信啊QQ给你交流，后来会要求你下载这种专门刷单的 APP。
8: 你刷单这个信息从哪里来？
4: 是在这个上面招的，
9: 这叫东方风行的这个软件，当天做了一些助力点赞的那种任务。
10: 它是自动抢单，抢单成功就直接会产生一个佣金。
11: 这种所谓的助力点赞返钱的手机软件一般都是诈骗分子专门研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根本查询不到 IP 地址，而且这种手机软件存活周期非常短，几天就换了。
1: 微信群我们可以实时的截图固定证据，了解它是怎么被骗的。但是呢这个刷单 APP 下载以后，他们可能会随时更改他们的域名或者是网址。
7: 对，
1: 当你登录原先的这些域名和网址的时候，这个已经平台已经关了啊，所以说也是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是他们规避侦查打击的一种手段。
0: 对，微信你清空了也没用，
1: 对
0: 啊，我们可以到他的公司去。

0: 调取后台的数据。
1: 对，
0: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我驶入公海了，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
2: 胖姐，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那这些应用软件，就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老百姓来说，就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还是说这种假的，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呀？好不好识别？
0: 我们能不能辨清真假呢？
1: 他让你下载这些 APP 肯定不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因为官方的应用商店它都有一定的审核机制、所以说这些虚假的 APP 是不可能上架这些官方的应用商店、所以说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下载 APP 一定要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2: 那庞警官哈，你看现在诈骗的骗局这么多，而且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剧本在不断的升级版本、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呀？
1: 抓单骗局确实是花样百出，而且现在啊，骗子是故意在规避刷单二字儿，他主要就是说是做任务。但是不论刷单诈骗它如何千变万化，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信天上啊会掉馅饼这种事儿，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9610-12381还有上门劝阻这个机制。那9610呢是全国反诈预警的专线，当你接到9610电话的时候啊，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您接到12381短信，上边的内容啊一定要看，一方面是对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预警，同时呢也会去提醒您啊正在遭遇的骗局。那如果这个事态特别紧急，我们的当事人正在遭遇骗局呢，我们就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时候一定要听劝。
2: 其实我想现身说法啊，因为我就接到过这个12381的这个短信，我当时接了一个境外电话，说两句我就马上就挂了。我挂断的同时也就两三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说您刚才接的那个电话疑似为诈骗电话、啊，请您一定要提高警惕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啥如果给您带来了疑惑，这个短信就已经帮您解惑了。
0: 我真觉得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以后像我们这些老哥老姐姐们，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1: 对对，点赞。那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这种工作一定不要碰啊，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这些馅饼千万不能信。
0: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一定是陷阱。
1: 对，
2: 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各位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我们以为在薅羊毛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骗子眼中的肥羊。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众朋友，刷单诈骗变化最多，花样也最多，跟其他的骗局融合度又最高，被称为是电诈之王。但是无论刷单诈骗如何千变万化，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呢，您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好呀、哎，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的是江淮英杰陈仲廷的革命一生。陈仲廷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青浦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陈万和是秀才出身的绅士，家中有100多亩田地，兼营各种作坊，是秋浦县有名的财主。陈仲廷8岁开始读私塾，他自幼聪明伶俐，学习勤奋，兄弟3人同窗共读，先生独赞仲廷能写一手刚劲的流体字，善诗词，并往往富有新意，是一个有造化的孩子。然而陈仲廷的父亲陈志堂则认为，孩子读上几句书能继承祖业就可以了，他不让仲廷到外地求学深造，以免沾染新思想。陈仲廷偶尔走出家门，见到的是与自己家庭完全不同的景象，村子里房屋破烂矮小，杂乱肮脏，农民终年劳累，如牛负重，最后还是吃糠噎菜。与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别说读书，就连遮体的衣服也难穿上，遇到刀兵水火、天灾人祸，更是饿殍遍野，家破人亡。为什么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为什么大多数人劳累困苦，而极少数人悠闲享乐？这些问题在陈仲廷的心里产生了疑问，引起了忧伤，他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 随着知识的增长，仲廷不甘于忧郁的生活，一心想要冲破家庭的禁锢，驰骋于新的天地。1925年春，他考取了芜湖民生中学，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李克农、钱幸村和进步人士龚乔岩联合创办的进步学校，在一。

暴行无比愤恨，日夜盼望北伐军能扫清残敌。第二年农历正月初二，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举击溃孙传芳的爪牙，皖南镇守使王普驻秋浦的一个团占领了县城。秋浦人民如久旱逢甘露，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北伐军入城。第六军是受我党影响较大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全军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军党代表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军长程潜也较为开明。第六军在秋浦县城活动的一个星期，政治影响很大，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和各民众团体都在这种影响下相继成立。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陈仲廷，以炙热的革命激情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担任了秋浦县青年联合会主要负责人。直到北伐军东进以后，陈仲廷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巩固和发展大革命的成果而奔走呼号。陈仲廷自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与其封建地主家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他的父兄得知陈仲廷在县城内的活动时，曾三番五次勒令他回家，并以断绝经济来源相胁迫，但都遭到陈仲廷的言辞拒绝，他宁可饿着肚子也要从事革命斗争。在家中，只有他的妻子张木佳站在他这一边。妻子是个温顺贤良的姑娘，从小跟母亲读书识字，思想豁达，性情开朗，她仰慕陈仲廷的文采，倾慕他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他们的结合虽然出于父母之命，但婚后却也是志同道合，互敬互爱。他虽然有时对陈仲廷的某些行为不甚理解，但他坚信丈夫走的是为国为民的正道，所以当丈夫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设法帮助。这一次又是他从娘家弄了一些钱接济陈仲廷，支持他与顽固的父兄决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左派秋浦县党部也换上了右派掌权，并成立了反动的县保安队，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不久，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特派员徐俊达到姚渡街通知革命力量转移。眼看着大革命惨遭失败，陈仲廷痛心疾首，愤慨万端，但他没有丝毫悲观。残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华民族。他很快找到了在武汉成立的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安徽受湘系军阀唐生智控制，清党反共形势较为严重，陈仲廷被组织派遣返回秋浦，任共青团秋浦县特别支部书记，组织上隶属中共怀宁县委领导。由于陈仲廷的政治影响和出类拔萃的文采，回到秋浦不久，他就被选为秋浦县旅外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他以这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开展了大量的革命活动。他从旅外学生中吸收先进青年，组织读书会，表面上是交流学习心得，实则评古论今，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读书会翻印和发行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入门》等小册子，广泛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陈仲廷到安徽省立高级中学读书。安徽大学创立后，他改名陈一煌，考入安大预科，半年后升入安大法学系。他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学生运动，

担任共青团安大支部委员。同年九月，安徽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冕在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指示下制造事端，污蔑安大学生，引起安庆市各大中学校学生针对反对当局和陈冕的罢课斗争。蒋介石亲自跑到安庆镇压学生运动，他蛮横地扣押了安大校长刘文典，宣布解散安徽大学，勒令各中学复课。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们的公愤，安大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护校斗争，要求立即释放校长刘文典，惩办肇事者，反对解散安徽大学。而陈仲廷正是这场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29年初，蒋介石指派安徽省教育厅长程天放兼任安大校长，企图利用其爪牙来扑灭学生运动。陈仲廷又领导和参加了驱逐反动校长陈天放的斗争，后来因为叛徒胡奇告密，又派省党部伪造证据，陈仲廷等32人于1929年4月9日不幸被捕。经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临时军法会审讯，以叛乱未遂罪行判刑2年。陈仲廷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安徽省特种刑事法庭反省院、安徽省第一模范监狱。敌人的监牢和屠刀丝毫不能动摇陈仲廷的革命意志，他毫不气馁地坚持狱中斗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党进一步考验了陈仲廷对革命的忠心赤胆，于1930年9月在狱中接受他入党，并选他为狱中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长。在狱中，陈仲廷两次参加和领导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政治犯的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他努力发展和壮大狱中党组织，是王苏、陈洪泽的入党介绍人。1930年正是李立三路线盛行之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上级指令狱中党组织举行暴动，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暴露了狱中党组织，许多优秀的党员英勇牺牲，陈仲廷也被加判徒刑，移送到安徽省陆军监狱囚禁，直到1933年上半年实得出狱。他出狱之后再次回到了家乡官岗，那时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世，家业由其兄陈伯廷、弟弟陈书廷继续经营，他们不择手段地趋炎附势，更加凶残地剥削农民。后来陈伯廷爬上了青浦县财务会长的位置，陈书廷也当上了县联防中队长。由于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他们兄弟三人分成了两个阵营，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开始陈仲廷住在家里，对兄弟们招来的那些土豪劣绅、达官贵人一概拒之千里，从不接待迎送，甚至不同桌吃饭，不同门出入。他经常到酒坊、油坊还有田头地角和长工农民们一起劳动，问寒问暖，格外亲切。穷人到陈家打酒买油，遇到陈仲廷在场，总是装得满满的，不收钱不记账。有个叫贾德宝的穷人问道，这不是白要你家东西吗？陈仲廷回答说，我陈家没有一个人劳动，这些酒油房屋和钱财都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到时候都要统统归还给你们。有一次暴雨将临，酿酒师傅侯炳根正在患疟疾，不能起床抢收晒场上的酒糟。陈书廷当场毒打侯师傅，硬逼着他起来抢收。陈仲廷闻讯赶到，怒不可遏，抓住陈书廷的衣襟一直拖到晒场上，说，来，我和你一起收。这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三少爷从来就没干过活，但在身强体壮的二哥威逼下不敢说半个不字。陈仲廷将大箩装得满满的，同陈书廷一起抬，陈书廷趔趄地抬了几箩就被压倒了。陈仲廷举起扁担狠狠地打在陈书廷身上，边打边说， 你逼着病人干活，人家就不是娘生富养的，你好好的人为什么抬不起？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寄生虫，看你以后还欺压人不？陈仲廷回到家乡不久，便招收了十几个少年设馆教书，以掩人耳目。一开始学堂设在陈家祠堂，后来又搬到四角间，从此陈仲廷就很少回家了，就在学堂里吃住。其中原因自然由于反动家庭决裂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便于领导农民运动。四角间是个幽静的场所，山上林木茂盛，山顶平坦，可以容纳数千人，上有一所庵堂叫明王庵，相传是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点兵的场所。陈仲廷每天早起在草坪上跑步，在小河边击剑打拳，在林间小道上漫步。当年的官岗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由于反动政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豪绅的巧取豪夺，农民饥寒交迫，苦不堪言。陈仲廷白天教书，晚上走村串户，向农民宣讲受苦受难的根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精神。他曾经教农民唱过这样一支歌：青的山，白的水，灿烂的山河，美的衣，鲜的食，玲珑的楼阁，谁的功，谁的力，劳动的结果，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呀，穿烂衫，住茅屋，吃的是番薯，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全世界的工农联合起来呀。当时方志敏在赣东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一天天在扩大，发展到青浦的大阪、昭潭、利安、木塔一带，胜利的消息不时传出，官岗穷人也开始暗中酝酿。今陈仲廷发动，很快就有两三百人参加了农民革命团。反动政府深感秋浦在人心浮动，时局不稳，他们请来池州肃反专员刘振邦坐镇吏部口，随时准备镇压农民运动。陈伯廷也深恐家业不保，特地雇佣一批打手，买来十几支钢枪，为他日夜巡逻看家护院。陈仲廷要发动农民起义，正苦于没有武器，恰好家里购买枪弹，机会难得，因此他抓紧对家里的雇工做工作，打算把家里购置的枪搞到手。不久，酒坊里的侯师傅、杨师傅等都参加了农民团。1933年农历12月23日，是当地人祭祖过小年的日子。入夜，不时传来阵阵的鞭炮声，四角间明王庵里的灯火却发出异样的光彩。陈仲廷和农民团的队员们一起，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12月24日起义，由陈仲廷亲自带队，首先抓住陈伯廷，夺下了他的手枪，再带领侯师傅等成功消灭了看家护院的打手，以枪声为号，汇集四乡农民进攻吏部口，最后占领青浦县城，与赣东北红军会合。临散会的时候，他们举手宣誓：赤心报国，患难与共，上不通父母，下不通妻子，如若叛变，刀斩弹穿。会后，队员们各自回村，分头准备。陈仲廷也打算第二天一早回家发难，可就在这天晚上，农民革命团的成员陈茂廷将有关起义之事透露给他的姘头梅花，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敌人那里。国民党肃反专员刘振邦突然闯到陈家，逮捕了酿酒师侯秉根，在严刑拷问下，侯秉根供出了起义的全部计划。陈仲廷的妻子 张木佳闻讯连夜赶到四角间，通知陈仲廷转移。陈仲廷咬牙骂了一声叛徒误我，立即烧毁了所有文件，将农民革命团人员名单装在一个铁箱子里埋在山上，并通知有关同志马上转移。当时陈仲廷身无分文，妻子张木佳从手腕上取下他们结婚时买的手镯，双手递给丈夫。陈仲廷望着东方的晨曦，感激地说，投身革命，四海为家，只要我活着就忘不了你。他毅然告别已经怀孕在身的妻子，翻身上了毛驴，冒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革命新的征程。1934年春，陈仲廷化名陈梦湖辗转来到上海，先在玻璃厂当工人，接上组织关系后又到申报馆当练习生。为了更好地隐蔽身份，组织上将陈仲廷的妻儿接到上海。后来申报总经理史亮才先生被敌人杀害，上级又调陈仲廷任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站长。他在浦东开了一个五金店，公开身份是这个店的经理。五金店阁楼的夹墙里安放着无线电台，店员张英是发报员，账房老梁是情报员，还有个张木匠负责后勤和保卫工作。陈仲廷在特务如麻、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的恶劣环境中处之泰然，机智巧妙地和敌人周旋。联络站数亿其所，有时一天搬迁几次，但他们依然坚持收发报，红色电波一直没有中断。1935年九月底，账房老梁突然失踪，情况极为严重。联络站的直接领导人古先生通知联络站暂停工作，人员疏散，电台转移外地。陈仲廷一家只好暂避英租界兆丰路。过了几天，上级通知陈仲廷打入南京铁路局，继续从事秘密工作。陈仲廷又要和妻子儿女分开了，妻子张木佳不禁为丈夫的安全担心。陈仲廷擦去妻子脸上的泪水，平静而深沉地说，我从一个地主家庭的子弟走上革命的道路，早就准备着颠沛流离，甚至不惜为国。

捐躯的。说着，他不自觉地朗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张母家完全为丈夫火一样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她赞许地点点头，坚定地说：放心去吧，我绝不拖累你。陈仲廷又抱起刚满两岁的孩子说：为了他们这一代，为了灿烂的明天，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由于叛徒出卖，陈仲廷到南京不久，就在下关车站被捕了。敌人为了从陈仲廷这个共党要犯的嘴里得到党的核心机密和电台所在，动用了各种刑具，玩弄了许多花招，包括用省长许世英的保释信来诱降，都遭到了失败。敌人深恐节外生枝，便提前杀害了陈仲廷。陈仲廷牺牲时年仅28岁，他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宁愿站着死，不可跪着生，含笑九泉去，高风尽节存。陈仲廷的牺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损失，噩耗传来，同志们十分悲痛。3年后，著名作家张天翼写下了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晚福，献给陈仲廷烈士殉难3周年作为纪念。这件珍贵的文物，詹姆家冒着生命危险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把它交给了人民政府。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医保局公布，2025年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43.5万例，审核通过207.1万例，通过率85.1%，医保基金支出约612.6亿元。特例单一机制主要针对费用高、新技术使用等特殊病例，据实追加支付，支持收治疑难危重患者。各地普遍建立该机制，化解医院后顾之忧。医保局将持续完善，鼓励申报，定期公开结果，支持新技术临床应用。北大人民医院刘海英教授介绍，脊柱侧弯患者中儿童青少年多为特发性，70%-80%只需随访或康复训练，不足5%需手术。他带队深入偏远地区救治数百名贫困重症患者。六月脊柱侧弯唤醒月之际，刘海英呼吁构建家、校、医、社协同防控，实现规范筛查、早诊早治，编写户籍手册，强调先筛查再确诊后干预，切勿盲目矫正。 我国虽已保持无集灰状态，但国际输入风险仍存。疾控部门提醒，规范接种集灰疫苗我国程序为二月零、三月零、四月零，四周岁是最有效预防手段。日常注意洗手、饮食卫生，有疑似肢体麻痹症状立即就医，出行流行区前确认免疫状态。专家建议，养出孩子好体质无需复杂进补，应抓住三大饮食原则。一是膳食多样化，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达25种。二是补足优质蛋白，每餐搭配鱼、蛋、奶、豆制品等。三是控盐控糖，用番茄、菌菇等天

0: 然食材调味，每餐遵循谷物加蔬果加蛋白加健康油脂原则，培养细嚼慢咽三餐规律的习惯。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您是否常把好的说出口，却把不愿意藏在心底，总担心拒绝会伤害关系，宁可自己承受压力？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讨好型行为为什么难以说不，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理障碍，又如何学会建立边界感，一起走进内心，找回说不的勇气。今日对话嘉宾郑爽，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焦虑抑郁科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心理师，安徽省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委员，业务专长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双向情感障碍、性心理问题、严重心理问题及一般心理问题的诊疗工作。好，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郑主任。郑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3: 就讨好型人格，他可能一个非常显性的标志就是害怕说不。他为什么怕说不？这里面的心理的障碍到底是什么？
4: 这当然来自于第一啊，是我们不太自信。就是第一个，当时我对于我自己不太确定，第二个其实是我很恐惧，就是我内心浮动的不安全。其实刚才徐老师提醒了我一下，就是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我们家庭养育的这个锅。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实当我们去关注这档节目也好，或者是当我们是一些正在行进的青少年，我觉得不仅仅是要去追究一个过去的责任，就是当然也要去看见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个事情虚晃了一下，晃过去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讨好性行为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不断复现的。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小孩的时候，我们的家长总是说，你要听话，你要让我们喜欢，如果你不听话，我们就不要你了。就是这是恐吓嘛，或者是比如说在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冷眼对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当我们的小孩成绩考得不好回到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会说啊，你看你只考成这样啊，以后你长大只能扫大街去。其实我觉得清洁工是个蛮了不起的工作啊，但是就是跟我们这个文化发展和我们社会发展相关的，可能我们就会把很多的这个贬低、愤怒都放在我们自己小孩的身上，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小孩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然后我们就希望他是一个让家长感觉到开心的人。那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全然爱着父母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父母对于小孩是有要求的啊，就是扪心自问呢，就是我们觉得小孩不听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那么爱小孩，但是无论你是高兴不高兴，你都会发现你一回家那个孩子就会抱着你的大腿，然后非常热切的欢迎你回来，就是在一个幼儿的时候，那实际上这个孩子就会通过揣度父母的这种言谈举止去发展自己的自我价值。如果这个孩子发现他不听话，他拒绝了你，你就会冷眼相对，那这个孩子就会不断的去取悦父母。当他的爸爸妈妈不能够表现出来一个非常温柔的或者是非常关切孩子的，那这个小孩就会把他自己的目光全然的放在自己的父母身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小孩去照顾父母的互动。所以就是当我们的一些青少年走上了初中或者是高中，那这些青少年就会说我都是为了你学习的。那其实这些青少年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自己很重要，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学习是自己的任务。 而是当他永远重复在一种我让我父母感到高兴，他就会让一个发展中的青少年产生一些迷糊，就是那我让我爹妈不高兴，是不是就证明了我有力量啊？所以其实现在在临床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青少年，他学习成绩不好，并不是对自己很挫败了，然后这个青少年就会觉得我学习成绩不好，对不起我爸爸妈妈的辛苦付出。那你想一想，他连学习成绩不好他都没有落在自己很失败然后努力得不到付出这样的一个基于我的评价上，确实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流血流汗然后你还忍心去指责一个孩子他考试有个几分的失误吗所以就是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孩就不仅表现得讨好他的父母了，他也会到学校里去讨好他的同学和老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小孩他就表现得比较胆怯然后总是照顾其他的同学，他就有可能被欺负，他被欺负了以后他就不敢去找他的父母说我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会说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
5: 就他不仅仅在外面受欺负，回到家里也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撑
4: 然后他可能就会表现了就是我给你一块橡皮或者是我帮你打扫卫生啊等等等等。那这样的孩子走上社会以后，他可能就会去服务他人他就总是担心他拒绝了别人，或者是他没有照顾好别人的时候，别人会对他冷眼相待或者是他总是在意自己有没有被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难过的现象
5: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我们的讨好型的一些行为是在家里形成了之后在外面进行复刻。
4: 是的，
5: 还有部分是原生家庭的锅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不太自信，那么在家里找不到这种自信，他是希望能够从别人的认可当中寻求内心的安全和自信，然后他就要去讨好他人。
4: 是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要表现得比较温和然后比较包容然后比较善学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很多的钱或者是很好的教育，我们可以表现得比较正直比较公正就是以身试学嘛。然后当这个孩子走进学校教育的时候，那他的同学和他的老师也要变得答疑解惑修天下那对于这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自信和和谐
5: 就父母肯定是言传身教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4: 是的，
5: 我们要把我们身上的一些优秀的品质传递给孩子，让他带着这种自信走向学校走向社会，对不对？
4: 是的，
5: 而且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如果说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可能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讨好型的行为在里面因为讨好它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可不可以这样说？
4: 讨好其实是为了我们建立关系因为其实讨好就是我们老百姓认为的这种讨好型人格，它还达不到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一些比较成熟，就是我知道我要什么，我是为了要那个利益但是更多的我相信很多很内耗的人，他要求的并不是利益就是他要求的不是功名利禄，就是他要求的只是你好好的对我，你爱我你和我建立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你喜欢我。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其实大家是比较卑微的
5: 你看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却有这样一句话叫越迁就越得不到珍惜。你看有位微信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在家总是包揽所有家务，不敢提自己的要求，但家人还是不太高兴。
4: 是呀
5: 对呀
4: 是呀
5: 为什么呢？
4: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我自芬芳蝴蝶自来所以就是我们想看见的自己我们希望别人看见的自己其实是我们看自己的样子。 啊，就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5: 嗯，
4: 就是，别人想看见的你是你自己的一个对于自己的印象，如果连你自己都

0: 不那么喜欢自己，你凭什么要求别人那么喜欢你呢？那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别人感觉到舒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配拒绝别人，我不配让别人那么好，所以我总得给别人一些什么。但是当我把我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吗？所以，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我是我的样子？让别人也认为我是一个，挺好的人呢。就是我保持着完整性，我保持着完整性，就知道我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是可以给你的，有什么是我可以拒绝的，所以不是说，我做的越多的家务然后我给家里越多的钱，就让父母认为我是有用的人。也不是说在单位里，我一个劲的去当一个老好人然后我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就让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员工、好同事，而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并不因为别人的评价所动摇。但其实这个蛮难的
1: 对，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尤其是走入职场，大家更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越是老好人，可能，这种人际关系可能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对吧？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越迁就反而越得不到珍惜的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比较复杂。如果说我们想让大家尊重我，或者说我们改变我们的讨好型行为，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边界感。那这个边界感怎么来树立呢？
0: 这个边界感来自于稳定的自我印象，就是我知道我是谁。但是，当我们经常的去习惯一些讨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先从行为上去改变，从拒绝一些让自己感到过度消耗的事开始改变，从开始夸奖自己开始改变。怎么夸奖自己呢？就是我鼓励我的病人在自己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贴上很多的便利贴。这个便利贴上写满了自己的优点，然后这个自己的优点，包，就是我们中国人太难夸奖自己了，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一些理所应当的，就是我们没有的，我们才会去在乎，所以就是其实前不久我的一个小病人，他说，哎呀，我本来可以考 C9 的。然后，他因为他现在抑郁了，他的这个认知功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他可能成绩有一些滑落，然后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拿抑郁当借口呀？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自我谴责就是我说，那你在这个抑郁这么影响你记忆力和注意力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坚持在这个学习当中，难道这个不容易吗？就是难道在病中坚持学习不是一种坚韧的品质吗？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于自己的那个缺点反过来想一想，你想哦，你今天早晨准时起床是不是个优点？你在你不想上班的情况之下，你仍然迈进了工作，然后实现了全勤，你是不是很卓越？然后在这么无聊的生活当中，你可以把手机放下去阅读一本书或者去听听科普，而不只是刷短剧和短视频，是不是优点啊？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而把这些非常微小的优点放在墙上放在墙上的目的是什么？是当我们从小到大没有那么多人表扬我的时候，我要从自己出发去善待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我们的拒绝性行为出发这个拒绝性行为呢，当别人去麻烦你的时候，你脑子当中浮现的是"好好好，可以，我同意"这个情况我也有就比如说，别人邀请我去，就是一个聚会，其实我想的是，哎呦，很久没见了，我拒绝他会不会很不好？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咋说呢，就是有一点点让我觉得疲劳了，
1: 就纠结的
0: 纠结。
1: 去还是不去
0: 然后呢，我一开始答应了我的这个朋友，可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跟他说："我说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些忙，你能不能体谅我一下？我下一次再和你吃饭行不行？"其实我和我的朋友说了我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他真的是我的朋友了，所以他就同意了，我们的关系也维持了一个比较稳定 啊，所以就是我要说出我的要求，
1: 嗯
0: 啊，那我们在职场当中可能不能够那么直接，对吧？啊，那我就会有一些基于事实的，比如说啊，这个事情暂时先放在这里，
1: 嗯
0: 啊，然后我先把手头上的工作做好，如果有时间我帮你做。
1: 嗯，
0: 那试过头你不就会很内疚吗？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么说他会不会不喜欢我，
1: 会不会他不高兴，
0: 会不会他不高兴，
1: 嗯
0: 啊，那这一生的人生大法出现了。这一生有两句话，
1: 嗯，
0: 一个叫关我什么事，
1: 嗯，
0: 一个叫关
1: 你什
0: 么
1: 事。哦，
0: 所以我们要把就是这就是个边界，
1: 嗯
0: 啊，就如果它不属于你的岗位职责，在你时间精力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助人是一件好事啊，
1: 嗯，
0: 但是你觉得你手上的工作没有做完，那我们就可以拒绝掉别人，
1: 嗯，
0: 啊，然后在我们很内疚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想，关我什么事？我是不是觉得我是救世主？如果我不帮他，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帮他了。我是不是把自己高看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做这件事，他就不喜欢我，那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太脆弱了。
1: 嗯，
0: 那我得做多少件事才能让他喜欢我呢？啊，所以该喜欢你的人喜欢你，不该喜欢的人，你做什么他都不喜欢你。
1: 嗯。我通过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我总结哈，第一点就是首先要肯定自己的价值，而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配得感的时候，那我们长大了之后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优点。你看安心就说，便利贴夸奖，发现优点的眼睛，他给您点赞，就是我们不是便利贴女孩，我们要做便利贴夸奖，就浑身上下我们要给自己贴上优点，要肯定自我价值。第二点呢，就是在与人际关系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敢于去说不，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真诚的说出我的理由，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我就是我，关你何事。但是有一位朋友他也说，我每次想坚持自我来着，但是都会被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我该怎么回应？
0: 不回答他。
1: 哦，那是在家里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分成不同的场景，在家里或者是在单位。
0: 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被称之为自私，那我觉得是外界对我们的过度的入侵。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得分事情，
1: 嗯
0: 啊，就是其实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说对他人没有影响，啊，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没有破坏，我觉得是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的。那如果别人要求你，就是变得不那么自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父母会要求小孩把你的玩具分享给你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玩，或者给这个表哥家的表弟家的，因为你大或者是因为你有，所以就给别人。那这个小孩拒绝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自私。
1: 哦，
0: 啊，就是当他满足他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喜欢之物完全的让给别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有很多的把我们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让给别人，我们觉得太合理了。但是当我们的小孩没有那么贫瘠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就会拒绝，就说我不想给他，那他不想给他，我觉得这并不是自私，有可能这是就是别人评价你自私的时候，有可能是你真的自私，也有可能是评价体系有问题。我觉得这需要一个区别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场景。
1: 那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我们今天讲这个讨好型人格的确是可能是更长久的更固定的一种人格，但是生活当中确实是有很多讨好型的行为，让我们发现我们可能自身会有这方面的趋势。那您有没有对于想摆脱这种行为模式的朋友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呢？在生活当中，
0: 首先我觉得你可能得了解自己，就是你要知道自己这是一个讨好的行为，另外一个你要确定自己的需求啊，其次你要学会拒绝超过你需求的人，树立边界保护你自己，另外一个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就包括很多的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虽然你内疚但是不行动 啊，就是我们喜欢自己是一个漫长的旅程，所以啊，我们拒绝别人，不内疚，也是一些不断的练习。

0: 当你开始觉察自己在不断的付出，在暂停你过度的付出的行为，我觉得你已经走出了非常牛的一步。
1: 嗯
0: 啊，所以慢慢来啊，然后经过不断的练习，我觉得我们会逐渐逐渐的变得更丰盈，然后我们可以成为完整的自己。但这一切需要过程，也需要自己不断的肯定自己。
2: 希望今天的讨论让您明白，不敢拒绝的背后往往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真正的善良不需要以牺牲自我为代价。请记住，建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对自己温柔的保护。愿我们都能勇敢说不，拥抱更自由的关系。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买。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啦来啦，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3: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妻妾。
1: 开弓并不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不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并不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祛丹取瘀，上举于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于
0: 吸气。

0: 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0: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1: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昕。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奥沙利铂的使用要点。在肿瘤治疗的战场上，铂类药物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重武器。那在1965年，美国生物物理学教授就发现了铂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分裂，随后报告了顺铂具有潜在的抗癌活性，从此拉开了铂类药物治疗恶性肿瘤的序幕。从顺铂、卡铂到奥沙利铂，每一代铂类药物都在为抗击肿瘤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毅，和您一起聚焦第三代铂类抗肿瘤药奥沙利铂，看它有哪些独特之处，还有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事项。
3: 在使用奥沙利铂之前，患者需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等，以评估是否适合使用该药物。如果存在骨髓抑制，比如说中性粒细胞低于2000，血小板计数小于10万，外周敏感神经病变、半功能障碍等情况，可能就不适用使用奥沙利铂。此外，严重的肾功能损害也需要提前告知医生，以便调整剂量或选择其他替代治疗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奥沙利铂可能损害男性和女性的生育力，有生育意愿的患者在用药前应咨询医生。同时，由于奥沙利铂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死亡，因此不推荐孕妇使用。育龄女性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至少9个月内，其男性伴侣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至少6个月内，需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哺乳期妇女在用药期间及末次用药后3个月内需停止哺乳。奥沙利铂经静脉滴注给药，一般滴注时间为2小时。在用药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视觉异常等不良反应，这些反应可能会影响驾驶或操作机械的能力，因此建议患者在用药期间应尽量避免驾驶和操作机械。同时，由于奥沙利铂可能引起神经毒性和血液学毒性，患者需定期进行神经系统检查和全血细胞计数检查。在滴注期间或滴注后几小时内，患者需避免暴露在冷环境中，注意保暖，也需避免进食冷的食物或冷饮，以减少神经毒性的发生风险。如果奥沙利铂粉末或药液接触到了皮肤或黏膜，应立即用大量的水冲洗。此外，使用奥沙利铂期间接种活疫苗可能增加活疫苗引起感染的风险，因此患者需推迟接种活疫苗。用药后，患者需要密切观察身体的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奥沙利铂最常见的副作用包括胃肠道副作用，如腹泻、恶心、呕吐、黏膜炎、便秘、厌食等。神经系统反应，如外周感觉神经病变、感觉异常、味觉异常等。过敏反应，如皮疹、结膜炎、鼻炎、腹泻、支气管痉挛、胸痛、低血压、定向力障碍和晕厥等。其他的副反应还包括体重增加、背痛、贫血、呼吸困难、咳嗽、感染、发热、寒战以及静脉血栓等。如果药物渗漏到了血管外，可能引起局部疼痛和炎症，患者呢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奥沙利铂是第一个对结肠癌有显著疗效的铂类药物，临床上常与五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甲辛四氢叶酸钙联合使用。此外，奥沙利铂对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胰腺癌、胆管细胞癌、卵巢癌、恶性淋巴瘤、食管癌和头颈部肿瘤等也有较好的疗效。 奥沙利铂在我国被批准用于治疗不适合手术切除或局部治疗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肝癌。奥沙利铂曾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以发挥协同抗肿瘤效应。例如，在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中，奥沙利铂曾与五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甲酰四氢叶酸钙联合使用。这种联合方案能够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此外，奥沙利铂还可与紫杉醇、吉西他滨等药物联合用于其他类型肿瘤的治疗。在联合用药时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奥沙利铂的毒性相对较低，但不良反应仍不可避免。对于胃肠道副反应，可给予止泻药物等对症治疗。对于神经系统反应，轻者呢，患者可自行缓解，重者可给予神经营养药物治疗。对于过敏反应，需立即停药并给予抗过敏治疗。对于血液性毒性，可给予生白药物输血等治疗。通过这些处理措施呢，通常都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4: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脚气。夏天呢，一到哈，脚气患者就多起来了。脚气呢，是真菌感染导致的足部皮肤病，专业术语叫做足癣。真菌啊，在温暖潮湿环境下呢，容易滋生，因此啊，脚气多于春末夏初或者夏季发生，尤其是梅雨季节发病率最高了。只要局部出现湿热，脚气就会重新容易卷土而来。足癣在人群当中患病率为50%-60%，容易复发。大约84%的患者呢，每年发作2次以上。脚气的临床上常见症状主要可以表现为脚趾缝痒、潮湿、发白、糜烂，同时可以伴有或者不伴有小水泡和脱屑等等。部分患者呢以瘙痒为主要临床症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瘙痒症状，往往认为不痛不需要治疗，导致症状进一步加重。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又容易反复，而且发作起来是浑身难受，在学习、工作等公共场合，脚趾缝间呢又痒又痛，那种感觉传着过来呢，抓挠不方便，痒又受不了，想想你说都难受。足癣呢通常可以分为3种类型：水泡型、指尖糜烂型以及鳞屑角化型。水泡型呢主要症状是发生于足缘、足底部的小水泡，成群或者分散，包庇后内容物澄清，干燥吸收之后出现脱屑，常伴有瘙痒。指尖糜烂型就是脚趾尖糜烂，浸渍发白，有时候还流出液体。如果把发白的部分皮肤拿掉，可以看到下面是红色的糜烂面，并且明显发痒，一般以3到4指和4到5指之间最为常见。第三种是鳞屑角化型，主要的症状是皮肤角质化过度，往往会导致弥漫性的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无汗无水，寒冷季节常常出现皮肤皲裂、出血、疼痛。跟真菌有关就意味着传染性，脚气的传染性可是非常强的，会出现一人得上全家传染的情况。比如袜子衣服一起洗，共用毛巾，共用洗脚盆，光脚在地面或者地毯行走等等，都有可能传染脚气。尤其是儿童啊，皮肤薄嫩，免疫力低，更容易被传染，所以啊，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种更糟糕的情况，脚气还可能传染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如果用手挠患有脚气的地方，再去挠其他地方，这就容易传染了。其中传染到手上就是手气，传染到身上就是体癣，传染到指甲里面就是甲癣，也就是俗称的灰指甲。不管延伸到哪里，都会导致治疗的难度加大和病程的延长反复。所以呢，患有脚气的时候啊，最好不要去挠，也不要到处乱摸。脚气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可是得积极的治疗。局部的真菌感染如果不积极治疗，总是抓骚的话，可能会造成相应部位并发细菌感染，导致单独蜂窝炎等软组织的感染，还可能呢引起身体其他部分的过敏反应，出现全身的癣菌疹，表现为相应的部位红斑、丘疹、水泡糜烂等多形性的皮肤破损。 更严重的是啊，如果患者患有糖尿病、肿瘤、肾病，免疫功能本身就存在着缺陷或者紊乱，那么脚上皮肤浅表的真菌就是有可能发展为深部真菌感染的，严重的

0: 会伤及多系统和器官，造成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可是现实啊，是很多人得了脚气会选择使用偏方，尤其是各种食材。常见的偏方有吃大蒜、治足癣、用各种醋泡脚、生姜泡脚，甚至茶叶泡脚等等。可是把自己的脚像食物腌过一遍之后才明白，这些偏方啊，除了能配出不同味型的料汁之外，对足癣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只是白折腾自己。对于足癣的治疗，通常还是建议外用的抗真菌药物。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啊，洗脚或者洗澡之后呢，要擦干指缝间的水分，保持干燥，可在指缝等局部撒一些脚气粉或者是爽身粉。指缝紧密的人可以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棉球夹在中间，或者穿分趾袜，穿透气性好的鞋，保持鞋袜清洁干燥，避免光脚穿鞋，注意个人卫生，勤换鞋袜。还有呢，就是不要与他人共用日常生活物品，脚盆和脸盆分开使用，拖鞋、浴巾应该注意经常的清洗消毒，床单、被罩要经常的清洗暴晒，指甲刀也要分开使用。如果已经患病，那么要忍住痒，避免呢搔抓患处再去碰其他地方，手接触患处之后也别乱摸，防止自身的传染或者是继发性感染。在高温高湿的季节，比如说夏天吧，平均气温在25度以上，真菌啊不仅会加速繁殖，还可能影响用药效果。如果发作后不及时治疗，病情容易加重，建议在高温天来临前进行用药物治疗，不仅仅是为了漂亮啊，更是为了效果。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擅自停药为什么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呢？因为慢阻肺它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病程长而且容易反复，如果患者在病情好转的时候随意停药呢，可能就错过持续治疗的机会，导致病情反复甚至加重。需要注意的是，慢阻肺的患者即使在症状好转，肺功能它是仍然有可能下降的，所以随意停药是可能导致病情再次恶化，导致前功尽弃。慢阻肺每发作一次，你的肺功能就会进一步的下降，所以说规律用药可以减少慢阻肺的急性加重，改善生活质量，规律用药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而擅自停药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无法完成。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一直以来，有关建设工程的招投标、签订合同、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结算等，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那这部新实行的建工司法解释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相关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历来都是大家普遍关注度高，涉及的金额比较大，事实复杂，法律关系多元，纠纷处理周期较长的案件类型。那么一个纠纷案件背后可能是牵涉到的这个招投标程序是否合规，是否又存在挂靠转包，多手转包之后的付款责任又如何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是否届满等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疑难问题。建工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呢，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回应，给出了更为精准且务实的规则指引。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一部刚刚施行不久的司法解释。
0: 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相比较建工司法解释一，核心变化和亮点体现在哪里？那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陈律师。
1: 好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相比较最高院以前发布的建工司法解释一，核心的变化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同的效力认定从订立时标准转向起诉时的标准，那么这个转向呢更加灵活务实，有效避免了因为政策调整导致大量合同被推翻。那么这种转变其实呢，也正好的契合了商事合同的效力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这种基本原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坚决一如既往的否定资质借用的行为，出借方主张这个资质借用费不予支持，那么可以说是从经济动因上遏制了挂靠的乱象。对于建设工程领域的资质挂靠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历来都是持否定的态度。那么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仍然延续了之前对资质挂靠问题的评价的态度。第三点呢，就是建工司法解释二这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实际施工人制度。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同志应该比较清楚啊，实际施工人制度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那么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3条以前是规定了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和承包人都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的一种制度。但是呢，建工司法解释二重新构建了咱们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路径，以代位权来替代直接的诉权。那么这种转变也使得裁判的逻辑回归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转变之后咱们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找没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来主张权利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优先受偿权制度，围绕确权裁判、协议折价、权利流转、物上代位以及行使期限五个维度实现了系统化的建构。 第五个方面，建工司法解释二还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工资的保障，相关的制度，统一了固定总价合同解除之后的计价方法，限制了以审计为准条款的滥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建工项目在施工过程当中都会有以审计为准的这种条款的约定。那么现在呢，对这个制度，这个约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可以说从制度上，从制度设计上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清晰统一的裁判的尺度。
0: 那这部司法解释包含了诸多创新的亮点和全新的制度的规则。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律师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针对已经履行了招投标程序之后签订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它的效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1: 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29号发布了建工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的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30号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成果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汇报的时候呢，我尽量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读咱们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原文，尽量让大家都听得懂。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规定了招投标程序当中合同效力认定的内容。第一条规定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而没有招标，审查合同效力时，如果起诉时这个工程项目是否仍然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如果是，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无效。那么如果不是，那就不应当以未招标的理由认定合同无效。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背景知识。按照我们国家招投标法的相关的规定，有一些合同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它必须要经过招投标程序。第二条规定呢，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在确定中标人之前呢，招标人与投标人就私底下针对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和交流。如果最终这个投标人中标了，那么由此而签订的中标合同就属于无效了。说的咱们大白话，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工程在招标之前，你投标人和招标人不能私底下接触，不能就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谈判和交流。那么如果发现你们之前有交流，那么中标之后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订立施工合同之后，又通过招投标程序以与承包人订立施工合同。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大白话是什么呢？就是把招投标程序，国家法定的招投标程序，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流程和形式。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施工合同也应当属于无效。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陈律师给大家细致的来解读一下，针对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允许他人挂靠承揽工程的这个行为，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划定了哪些法律的后果，相关的条款又是如何来规范界定的？
1: 建筑施工领域的资质挂靠问题也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都分别规定了建筑企业出借资质之后合同效力认定，还有呢就是出借人主张资质借用费、使用费，以发包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事实情形下，分别来确定是否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借用资质的主体以出借人的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租赁设备，出借人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咱们应当按照民法典第172条的关于表件代理制度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具体的第三条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第三条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来承揽工程。那么也就是说，签订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自己不干，那么实际上把这个工程交给另外一个人干，但是 签订的合同名义上又是这家承包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第三条就规定，如果存在资质挂靠的话，现在的制度是签订的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那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约定的这个资质借用费、使用费，法院一律不予支持。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但是借用企业资质的主体所施工完成的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了，但是相关的主体借用了承包人的资质来施工这个项目，这个施工的建筑项目的这个工程质量还是可以的，还是能被认定合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借用资质的主体可以参照相关的约定，向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支付这个建筑工程的折价补偿款，实际上也就是工程款。另外第四条规定的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情况，那么发包人就有可能会向挂靠人承担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同样，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个承包人把资质借用给他人使用，然后实际施工的人员最后既向承包人又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这个时候就看你发包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别人存在这个挂靠的事实。那么如果说知道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向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订立这个合同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存在这个资质借用的情况下，不应当知道，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应当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合同文件的还有信息的来往过程当中，你明明知道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他是借用企业的资质，那你曾经的这些来往的记录都能证明你是应当知道的，你是知道的，那你现在说不知道，这个法律上被认定为这种情形属于应当知道。那么挂靠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要求发

0: 发报人直接向其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要综合的看，你发报人是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事实。第五条规定的是，在一些资质挂靠的这个案件当中出现啊，给这个建筑工程项目供应材料、租赁设备的这些主体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另外还有一些租赁设备等等这些材料供应商、机械设备的出租人。那么，材料供应商或者是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的出租人，向这个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其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符合民法典关于
1: 表件代理的相关规定，那么出借资质的主体就应当承担责任。那实践当中啊，这个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这个纠纷其实是蛮多的啊，多方主体这个权责容易分不清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对这种情形，这个各方的责任承担形式有哪些明确的条款？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明确的规定啊，承包人违反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是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这个主体工程款的结算对象，只能是与其签订转包或者分包合同的相对方。 不能跳过合同相对方向跟没有跟他没有合同关系的发报人来主张工程款权益，那么这个规定跟之前建工司法解释一的规定是不同的。在建设工程领域当中，最终实际完成施工的这个相关的主体啊，按照咱们现在第六条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找业主方， 也就是发报人来主张相关的权益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出借资质的主体或者违法转包分包主体迟迟不向，相关的，发报人主张工程款债权的情况下，可以依据 民法典第535条的规定，也就是这个代位权的相关的规定，来直接向发报人主张工程款权益。
1: 其实，在这个实践当中啊，拖欠农民工工资一直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痛点的问题。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兑现的相关条款？好的。
0: 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次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中，针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它的处理思路呢，就直接明确要依据国务院出台的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来具体的执行，同时呢，还在具体保障方式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那么，同时就规定，对参与工程建设的这个农民工， 注意啊，这个主体必须是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等这些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是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咱们的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建设工程项目当中的农民工，是这个身份的人，你就可以要求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发包人，承包施工单位、分包人、分包的相关的企业等等，他们其中有一人，有这个清偿能力，都可以要求他们来支付农民工工资。那么，如果说依据这个条款来主张农民工工资权益， 首先呢，就必须要确认这个农民工的主体身份，其次呢，才能向，相关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主体来要求支付。
1: 工程施工项目啊，周期久，投入的资金比较多。比如说这个钢材啊、水泥、人工工资的价格，时常出现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

0: 涨幅和波动，不少合同会约定啊固定的包杆价，一旦施工当中如果成本暴增的话，工程款能否调整一直是实务当中的一个难点。那陈律师，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啊，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条款来进行有新的这个约定？
1: 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当中对于刚才说的这些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来结算工程价款的这种约定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的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约定如果说约定是固定总价的结算条款，那么当事人后期又以材料上涨为由来调整价格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当事人另外约定或者按照或者符合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的除外。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有约定，或者是说符合这个情势变更的相关的规定，情势变更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材料价格上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约定了固定总价来结算工程价款，原则上不予调整，但是如果符合情势变更，那么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0: 那工程结算流程比较复杂，认定的标准也很严格，实务当中啊争议很多，不少项目呢签的都是固定的包杆价，施工队没有干完工程啊就中途的解约退场了。那这种情况工程款该怎么来结算呢？这个新的解释当中有没有对应的条款？
1: 那么针对建设工程项目当中已经约定了固定总价结算的合同，如果说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就因为一些例外的情况而出现了解除合同的情形，针对这种未完工程的结算呢，当事人之间如果能够友好协商一致，法院当然也会尊重当事人合法合理的协商的结论。但是如果协商不一致，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如果说已经施工的内容质量合格，当事人之间针对已经施工的内容价款没有约定又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将依据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在相应的审计结算程序当中依法来确定结算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已施工部分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然后再将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乘以这个比例，最终就能得出已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
0: 那实践当中啊，还存在发包人和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是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的这种情况。那针对这种情形，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1: 建工司法解释二在这个问题上具体规定在第十三条，也体现了充分，那么这个第十三条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精神。如果说发包人与承包人没有约定这个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最终的结算价的话，法院不会支持发包人主张按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款。那么这个规定前半段的这个规定其实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工程建设项目或者一些政府投资的一些建设项目，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要按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最终法院是不会支持这个发包人主张按照审计结论来算账的。那么如果说存在这方面的约定，还要看这个审计结论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出具了。如果说合同约定半年内出审计结论，你最后拖了一年，那么当然呢也是法院也是会按照相关的制度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结论，那么当然法院也会尊重这个审计结论。那么还有一种例外情形，请大家注意，有的时候审计结论它需要一定的审计条。

0: 条件，比如说你施工人完成工程项目之后，你要提供施工资料，否则审计单位无法审计。那么如果说不是因为承包人的原因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出具，那么承包人或者是说承包人有证据证明这个审计结论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在承包人申请法院对工程价格进行第三方审计鉴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应当予以准许。那么这个规定其实也就是在说，咱们的审计结论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按照合同的约定，用一种合理的方法给咱们的承包人算账，如果不符合条件，那么承包人或者咱们干活的人可以申请法院对这个工程项目的结算价进行司法鉴定，那么最终仍然是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准，而不应当以审计结论为准。
1: 嗯，还是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分析啊。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那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
3: 请12号病人。
4: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哎，小李，累了吧？
11: 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2: 好嘞。
1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3: 有。拿捏了，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3: 哎，
1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3: 这
1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3: 啊，
1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建公司法解释二》的核心内容，新规相较旧的司法解释的亮点比较突出，调整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遏制了资质挂靠的乱象，重构了实际施工人权利的路径。那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上半段节目的内容啊，我们来关注合同被解除或者是认定无效，都是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例外的情形。那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不受非正常情况的影响？那这个新的建公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
1: 好的，一项建筑工程在正常的这个施工流程当中啊，经过各方主体来验收合格，确认已完工的工程质量合格之外呢，一般还会预留一定比例的这个质保金，来确保咱们建筑工程投入使用之后的正常使用。而针对这些例外的情形，如果说没有正常完工、正常的竣工验收的这些建筑工程，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第14条做出了制度安排。如果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承包人主张预留的质保金以他所得的工程款为计算基数，法院将予以支持。同时呢，质保金的返还期限从承包人实际退场之日开始起算。那么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效地解决了在实践当中承包人拒不退场的实际情况。在实务当中，如果说一个建筑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出现了提前退场等非正常的这些情况出现，往往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0: 装变后期进行相应的结算。
1: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啊，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也会因为工程质量以及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议。那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0: 维修费的这个争议往往出现在发包人提出来，比如说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发包人认为你活干得不好，所以要维修。那么建筑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有必要如果说要进行相应的维修，建工司法解释二就明确规定，发包人具有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发包人认为这个承包人施工的这个建筑工程，完工的建筑工程有质量问题，应当先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在承包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完成修复的情况下，发包人才可以自行修复，并要求承包人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没有通知承包人修复的情况下，直接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1: 那承包人将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啊，如果发包人不能按期足额的支付工程款，那承包人对已经完工的工程主张拍卖折价优先受偿权。那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啊，是如何来规定这个情况的？
0: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那么因为啊，就是这个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它的在债权的顺位当中，它的顺位是高于抵押担保债权和其他普通债权的。那么对于承包人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工程价款的数额及相应的工程项目。关于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的停工、窝工等损失金额不在这个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内，法院不予支持。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主张的话，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具体是第一个条件呢，是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必须要合格。第二呢，就是建设工程可以折价。你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工程不可以折价，比如说公用的道路，那这样的工程是不可以进行相应的折价的。第三呢，就是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第四呢，就是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那么这四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法院将不予支持。如果说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进行转让的情况下，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法院具体将综合审查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等这些系列的因素综合来做出裁判。也就是说，具体还要进行审查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债权转让合法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到支持。另外，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了建设工程出现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形，那么比如说出现拆迁自然灾害导致建设工程灭失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针对建筑物毁损灭失之后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等来主张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那么如果说主张的话，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那么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建工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一条当中指出啊，这个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是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那么这个18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呢？建工司法解释一规定，自发包人应当支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开始算。那么也就是说，承包人一旦超过了这个18个月的期限，就等于放弃了这项优先权。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21条的规定，首先要看施工合同，这还有这个结算的协议对针对付款期限的约定。如果说

0: 有相关的约定，优先权从这个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开始计算。如果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延误工期的情形，出现了变更付款日期的情况，那么这个计算优先权的起算点就要从变更付款日期之后的时间来计算。
1: 嗯，陈律师，您之前也是提到了，本次建工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啊，已经有建工司法解释一作为裁判的依据。那么，司法实践当中，这两部司法解释如何衔接适用呢？如果条文之间产生了这个冲突，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来取舍呢？
0: 好的，建工司法解释一是2021年1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对司法解释一相关制度有了很大的调整。可以说两部这个司法解释部分条款是不一样的。所以最高院在司法解释的附言当中就规定啊，这个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二。建工司法解释二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一，以前发布的这个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二不一致的，以司法解释二为准。也就是说，司法解释二施行前，按法院受理的案件仍然要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同时也要注意，建工司法解释一并不等于废除。那么跟建工司法解释二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条款啊，继续要适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工程的从业者，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项目，当时没有走招投标的流程就签了合同，现在政策已经进行了调整，这个项目已经不用强制的招投标了，想问一下您，这份合同现在会不会被认定为无效？
0: 依据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合同效力认定从原来的司法解释一变更为由起诉时变更为由这个合同签订时变更为起诉时。所以说，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这个时间点，这个项目已经不属于必须招标的范围，那么就不会以没有进行招投标认定合同无效。新的规则摒弃了以往单纯以签约时间来判定合同效力的方式，更加的贴合市场政策的变动，有效地避免了政策调整导致的大量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是一家建筑公司，之前出借这个资质给个人挂靠施工，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挂靠使用的费用，现在工程已经完工了，质量也合格，但是对方拖欠挂靠费，想问一下这个起诉能要回这笔费用吗？
0: 可以很明确的说，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这笔费用是无法通过诉讼追回的。那么根据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出借资质订立的施工合同是无效的。同时呢，法院也明确不予支持建筑企业主张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可以说呢，司法解释是从经济动因上打击，要否定这个挂靠的行为，即便工程质量合格，出借方也无权的来索要这个挂靠的费用。但是呢，实际施工的挂靠主体可以主张工程折价补偿款。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一个项目签的是固定的总价包干合同，施工到一半呢，因甲方的原因解除了合同，双方谈不拢结算的价格。想问一下，这种没有完成这个工程，该怎么来核算工程款呢？就这个项目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施工结束，这个工程款怎么来结算？
0: 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首先要以双方的谈判协商结果为准。如果协商不

0: 一致的情况下，同时呢，也能够认定这个乙烷的工程质量是合格的，法院一般会按照核定乙烷工程量占总工程这个造价的比例，然后呢，确定好的比例之后，以这个比例来乘以固定总价的这个价格，最终来确定咱们乙烷工程的造价。那么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是施工方，去年签的这个是固定价格的施工合同，但是今年这个有一些费用大幅上涨了，整体的成本超过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三成，合同没有约定调价的条款，想问一下这个陈律师，能不能申请法院调整这个工程款的价格？
0: 原则上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咱们签订的合同啊是固定总价合同。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就明确规定啊，固定总价合同在履约过程当中，如果当事人以工期内的人工材料价格上涨为由来主张调整合同价格，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呢，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工材料费的价格上涨啊，这个情形符合民法典关于情势变更的这个相应的条款，那么就可以申请法院调整这个相应的价款。那么其实呢，这个情势变更的条款，无论是民法典还是之前的合同法，都有相应的都有这个规定，这个救济的途径是一直在的。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理疗店里边花了3万元购买了一套这个洗发水的这个套装，这个店家保证使用之后呢，一定会增加发量，并使这个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啊根本没有用。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能不能这个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要求对方全额退款？
0: 是这样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分两步走。第一，咱们要协商。第二，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通过相关部门的投诉，或者是起诉。那么通过相关的投诉，通过到相关部门的投诉，比如说消费者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这个投诉的话，也需要相关的证据。所以说呢，当我们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就要注意留存好你们曾经对这个问题争议的沟通过程，确定这个问题的商品是不是原因在销售方。如果原因在销售方，我相信无论是到相关部门投诉还是到法院来起诉，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说没有证据，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商品，或者是说这个商家的服务也好，商品也好，是存在问题的，我觉得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证据意识。
1: 就刚刚我们这个听众发来的信息当中啊，他说到了这个商家承诺啊，白发会变成黑发。如果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微信交流的证据，或者是录音录像的这个证据，能够说明对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现实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一个证据的固定啊。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这个小区原来的这个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导致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当中没有水，新的物业又进不来，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0: 分两个，其实这个问题啊，是要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消防问题，消防问题涉及到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安全问题。如果说这个消防存在问题，应当依法到这个消防管理部门去投诉，或者是说到政府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反映这个问题，或者到属地的街道社区来反映这个消防的存在的问题。我相信是无论是属地还是消防的管理部门都会重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关于物业公司它没有退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确实也是一个难点。开发商在 交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一般是服务到业委会成立之时。那么业委会成立之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它没有退场或者拒不退场的情况下，首先咱们可以找街道社区协调，对吧？你拒不退场，你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我相信辖区的街道相关的政府部门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如果说他拒不退场，这个理由存在争议，咱们可以业主可以依法诉到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一个多月之前啊，小孩子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当中意外与其他班的小朋友发生了碰撞，双方都有伤，对方稍微严重一些，但是自己家孩子的腿部也有淤青。考虑到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也没有多问，当时学校也联系过自己，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人也愿意支付对方当时的各项费用。目前对方已经康复了，但是现在啊，家长又提出要求额外的赔偿，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要求它合不合理？个人认为学校也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0: 对方的家长是否还能要求赔偿，关键呢就要看是否存在尚未赔偿的实际损失以及各方的责任划分问题。如果说我们这一方已经承担了相应的合理费用，而对方没有新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可以随意的要求额外赔偿的。首先呢，这个事件发生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发生碰撞的双方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幼儿园对这个在园的幼儿负有临时监护的职责。因此呢，如果说幼儿园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幼儿园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临时监护的职责，那么依法就不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事故是孩子们在正常的这个课外活动当中的意外碰撞，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这方的孩子是存在故意的推搡、追打等明显的过错的，那责任就不宜完全由我们这方来承担。其次呢，即使需要你来进行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那么实际的损失呢，具体呢一般就包括这个医疗费啊、交通费等等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对于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存在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这些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拒绝支付。另外呢，就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建议您如果说对方提供了新增损失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比如说有幼儿园关于事故情况的说明、老师的沟通记录、现场的公共视频等等这些证据。如果各方对这个事故的原因、责任、承担范围还有赔偿金额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到相应的主管部门或者调解的组织来进行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话，当然的是可以依法到法院来诉讼，那么并且由法院来根据各方的这个过错、事故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情况和事实，最终来给一个结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又改路线，登上了热搜第一。台风巴威强度呢有两大新变化，一是强度减弱，目前预报看不太可能再加强为超强台风，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另外呢，路径有调整，可能不会登陆或擦过台湾岛，而是直接正面袭击浙闽沿海。11号起，巴威对我省会有明显的风雨影响。11到15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降雨过程。12到13号为强降水集中时段。12号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16号淮河以南，17到18号全省仍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几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呢是超过32度，其中9号、11号淮北北部，10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局部超过37度。12号之后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合肥市气象台也是发布的提示，今天巴威对合肥没有直接的影响，11到14号对合肥会有明显的风雨影响，其中12到13为降雨的集中期，12到13号大雨到暴雨，西部、南部以及山区局地有大暴雨，14号之后多阵雨或雷雨。那么明天合肥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育儿知识啊。有很多的家长说啊，这个孩子啊，胆子很小，又怕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以去训练呢？在稍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4: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5: 弟子规，
6: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4: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小朋友胆小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怎么样的可以去训练小朋友胆子可以变得大一些呢。因为经常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家长吐槽哈，说我家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胆小怕人，做任何事情畏手畏脚的，总是给人一种很自卑啊不自信的感觉。然后家长呢期待的是，孩子不就应该是阳光乐观开心无拘无束的吗？啊，不少家长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说孩子就应该是无

无拘无束的，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自信呢？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只是从孩子的身上找问题，却没有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问题哈。其实小朋友的成长，他的表现和家庭教育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就会看出哈，不同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成不自信唯唯诺诺的小朋友呢？首先就是喜欢恐吓孩子的。很多家长喜欢恐吓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啊。这种话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不就这么随口一说嘛，我就不会真的打他。可是你要知道，孩子很小，你的这些话说出去了之后啊，就会给孩子呢造成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影响啊，因为他很小很柔弱很无助，所以你说的什么他都会当成是真的啊。你经常跟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就会让孩子意识到，哎呀，那我必须得听话，我不听话我就要被抛弃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哎呀，虽然我很想做这个事儿，但我不能做了，再做我就要挨打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这些就会伴随孩子一生的，容易给孩子造成一个童年的阴影，就会让孩子很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小朋友，他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能够想怎样就怎样吗？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开启我们的防御雷达，是不是？哎呀，这地方很危险，所以呢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要谨慎。当一个人特别的小心谨慎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大大方方很自信的，因为他时刻都要关注着危险什么时候到来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对孩子用的语言是有很多的恐吓，那就要赶快去调整调整了啊，不然的话呢，孩子就会让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很胆怯的，不敢挑战的小朋友。那相反啊，经常如果得到父母的温和细语的说话的孩子，他的幸福感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啊，而且呢他也会更加的宽容一些，他也会充满更多的满足感，看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了一个词儿哈，说松弛感啊，在一个人身上是难得的品质。那他为什么会松弛呢？因为他自信啊。那他为什么会自信呢？因为他觉得他能掌控啊，他觉得这个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想想看，一个小朋友总是生活在一个被恐吓的环境当中，他怎么会觉得环境是安全的呢？他想到的永远是我不能出错，而不是我要表现得很好，对吧？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家庭，总是用语言或行动去恐吓孩子，那么他一定会变得唯唯诺诺，显得很自卑。第二种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家庭。一手包办的家长现在有很多啊，这种伤害其实也是无形的，因为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是一种爱呀。他这么多事儿我都帮他去做了还不好吗？我不也辛苦吗？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对孩子是一种爱。爱不是要替他做一切，因为小朋友的成长他是需要有锻炼的机会的。你如果帮他做了很多的事儿，你其实也在剥夺他成长的机会。他都没有得到锻炼，他怎么能得到成长呢？因为小朋友的能力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年龄自然的就出现了，他就是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之后得到了成长，心智得到了磨练，心性得到了成熟，他才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年龄让一个人懂事儿，而是经历让一个人开始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所以想想看，孩子缺乏动手的能力，缺乏实践的能力，长大之后他的生存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呀，他就会缺乏一些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啊，而且他会极度的缺乏责任感，因为责任是需要有一定能力才能够去扛起这个责任的。可是小朋友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做过，他怎么具备这个能力感呢？他怎么会敢去承担责任呢？那么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太希望跟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在一起相处，对不对？所以将来走向社会也很容易得到排挤。那么控制欲

特别强的父母帮孩子做了很多，孩子内心也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是不行的，所以爸爸妈妈什么都要来帮我去做，我不敢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他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如果做了之后不如他，是不是我很丢人呢？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害怕挑战，胆子会变得很小，他会不敢去展示，不敢去表达，不敢为自己获得很多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够阳光，不够自信啊。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多一些的支持啊，要给孩子多一些的鼓励。一开始孩子做事儿没有做好其实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要让他有锻炼的机会啊。我们作为父母要作为脚手架啊。什么叫脚手架？就是孩子要想够一样东西，我们不要直接帮他拿，我们做一个能够让他攀登上去的一个梯子啊。这样子呢就是给到孩子一些支持，最终的能不能拿到还是孩子自己通过攀爬去拿的，对不对？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得到锻炼，有了这个过程他才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妨放手啊，鼓励孩子，支持孩子，让孩子去做。没有做好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多一些的机会去锻炼，或者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最终啊，去做的那个人还得是孩子。当孩子做的事情越多，经历的越多，然后他得到的反馈越多，他也才会变得更自信。不然的话，什么都没做，他跟别人在比较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虚啊，他的内心就会恐慌的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还有一些父母的控制欲呢，体现在思想上，不让孩子有很多的表达啊。那么孩子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啦，他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啦，他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啦。所以你让他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好，我去做。但是你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呀，他没有想法，他不敢有想法。早期有想法的时候，你一直打压着他，让他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我们要鼓励小朋友去表达，哎，我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啊。然后呢，你把你的想法分析给孩子听，让孩子再说说自己想法的好处，然后最终呢，让他来做出一个选择。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好，刚刚我们说了两种哈，一种是恐吓的，一种呢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还有的呢就是用不要去支撑保护网的过度保护。尤其是很多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给孩子套上了一个玻璃罩，不要碰这个，离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远一点儿，哎，这个不许动，那个不许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阻隔了很多的危险，但是呢他也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当他连害怕的东西都没有机会靠近，他肯定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恐惧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啊，我们坚持我们的底线啊，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我们一定是要告诉孩子不许动就是不许动。但是有一些小事儿，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他真正尝试了，他才会真的知道，哦，原来那个是不能蹦、不能碰、不能动啊。他真正的体会过了之后，他自己会得出一个认知的啊。而我们不要总是告诉他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碰，那么他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可能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把自己紧紧的抱着啊，可能别人碰一下他都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到来。你想想看，小朋友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内耗的心情当中，他怎么有能力去展示和表达自我呢？因为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在让他自己得到安全的生存状态下，所以他不可能得到一种放松和自由的阐释的，所以自然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的样子了。还有一种家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人啊总是会喜欢发脾气啊，有很多的家长总是会觉得和孩子沟通没有效果，就认为孩子是不听话、不讲道理，觉得打一顿就好了，或者说冲孩子发一顿火啊。
那其实孩子的幸福啊，是藏在父母的脾气里的。父母的暴脾气真的有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因为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呢，他容易养成暴脾气的坏毛病。因为他看到你怎么对待他，他以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情绪不稳定，然后再问一问，他就会说，其实我自己情绪也不稳定。肯定啊，你用情绪不稳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孩子哪知道用稳定的情绪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了，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管好自己的情绪啊，真的情绪来了之后就先离开，没有别的方法啊。这个东西不像一加一等于二，你知道了马上就能做，这个就要实践，就是要实践，就是以前你的那套模式，你现在又增加了一套模式。那么第一次你可能还是用你的老的模式，第二次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了，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模式，我尝试着看一看，然后你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慢慢的新的模式就会取代旧的模式，而不是停留在道理的层面。不能说发完火之后，哎呀真后悔，哎呀真不该发火啊，下次不发火了，等到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又发火啊，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给孩子依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啊。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他也很容易自卑，他会缺乏被爱的感觉和缺乏价值感，所以他也会变得很唯唯诺诺，很不自信啊。还有一些家庭呢，总是会喜欢贬低孩子啊，告诉他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啊，你真的太笨了，你怎么做这个事就这么磨磨唧唧的，或者给孩子每天贴一些负面的标签啊，告诉孩子这做的也不对，那做的也不好啊，不会去赞扬孩子的优点，不会去观察和寻找孩子做得好的地方，而只是一味的贬低。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孩子就会越来越没自信啊，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嘛，我什么都不行啊。那么你想想看，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孩子，他怎么会自信呢？他怎么敢尝试，怎么敢挑战呢？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这件事你没有做好，你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你接下来考虑怎么去解决它啊，或者有没有想我们换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提高你做这个事情的速度。我们不是要去批评孩子，而是要去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出胆小怕事儿不自信的孩子。那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最终的方式方法还是要去帮助孩子长出勇敢基因啊，让他能够胆子变得更大一些。第一，把威胁变成游戏邀请。比如说孩子赖在地上不肯走，我们不要说再不走就把你丢在这儿了啊，我们可以说，哎，你是想自己站起来，还是让我来当挖掘机突突突的把你挖起来呢？哇，小朋友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的这个时候他都是画面感哦，他就会想象，哎，妈妈变成了一个挖掘机啊，我变成了摊在地上的东西，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对抗了啊，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很可能他就会主动的配合。第二，把禁止换成选择。我们不要说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摸啊，我们可以说，哎，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去玩别的东西啊，给他，我们告诉孩子你不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我们不要说不要爬滑梯，我们可以说，哎，你想先爬低一点的，还是我扶着你慢慢的试试高一点的，感觉给了孩子一个可控的选择权，既保证了安全，又让他感受到我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让他慢慢的恢复一种自我价值感的一种力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组一个勇敢联盟，比如说孩子怕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告诉他不要怕啊，我们可以告诉他，哎呀，这个确实很可怕，那我们想想看，我来陪你，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哎，就是我是你的好伙伴，我可以陪着你去解锁你的勇敢技能啊，去把恐惧当成一个闯关的任务。还有呢，把否定转化为接纳。当孩子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的时候，哎，我们告诉他，哦，是的，可能会有一点确实会让你觉得有点害怕。那你看看，我现在陪着你，我比如说，我帮你倒数三秒钟啊，让你给自己这个注射这个勇气，这个小精灵。哎，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去打败这个害怕的东西。因为小朋友需要的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我也有方法去面对
害怕也有人陪着我去。

去面对啊。孩子的勇敢呀，他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被允许害怕、被鼓励尝试当中所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欲哈。你松开的每一次手，很可能都是孩子张开翅膀的开始。

0: 命我消暑有妙招，
1: 喝汽水
2: No
1: 吹空调
2: No
3: 冰镇汽水和雪糕，骨质疏松还易长膘，
4: 空调久吹更不好，寒气湿气伤老腰。
1: 那到底去哪儿呢？
5: 背上我的运动包，游泳戏水乐逍遥。
1: 游泳戏水那得注意安全。

0: 也不能因噎废食啊，你没听说正规泳池就很安全吗？
1: 泳池里面游泳确实比野外要安全多了，可是也还是要注意，
2: 泳池溺水也要防，抽筋疲劳一把水呛，
3: 误入深水不要慌，四肢放松脸朝上，
4: 遇险助人不袖手，先找大人来求助，
5: 不会游泳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0: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为什么要来看一看他们呢？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建筑门前有很多石狮子。那你们对这些石狮子有多少的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秘密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亲

这个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到底是有多少秘密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去过公园啊、寺庙啊，或者老房子，也会看到门口的两边可能经常会有两只大石头做的狮子蹲在那儿哈、啊。一只脚底下踩着一个球，另一只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它们可能是张着嘴，瞪着圆眼睛，看起来很威风啊，好像在对你说话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偏偏是狮子呢？老虎难道没有狮子厉害吗？牛难道没有狮子勤劳吗？为什么我们会选狮子来看这个大门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小秘密。首先啊，我们要了解啊，狮子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动物啊，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动物。中国原本是没有野生的狮子，那狮子是怎么来的呢？故事啊，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路。哎，可能有的同学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是什么路了啊。没错，丝绸之路。从那以后啊，西域各国就开始给我们中国皇帝来开始送礼物了。他们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呢？比如说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啊，其中啊就包含了狮子。历史上第一次啊有确切记载的狮子进贡是在东汉章帝章和元年。那一年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派了使者送来了一头狮子给汉章帝。你想想，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狮子，一看这么大这么威风，而且它吼起来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动物肯定有神力啊，能够保护人，能够驱邪。从那以后啊，狮子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眼中的神兽了。但因为真狮子太难得啦，一般人是见不着，后来大家就用石头雕刻狮子的样子放在门口，让它替自己看家护院。哇哦！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放狮子在这个门口的原因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啊，你有没有看过石狮子的脑袋？它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一个圆圆的疙瘩，像烫了卷发一样啊？这些卷发呀，它不是随便烫的，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名字呢叫做发卷或鬃毛疙瘩。这个发卷的数量呢，就决定了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啊，他的官儿有多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代的一个军衔的徽章啊。皇宫门口的石狮子发卷是最多，一般呢是有45个。那要考考大家啊，为什么是45个呢？因为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会乘法的同学来算一算，9×5等于多少呀？59，哎，45。故宫太和门前的石狮子就是满头的卷儿，它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能超过。一品大官，也就是宰相的级别，他的发卷呢有13个，叫做13太保。一品以下的官员每降一级，发卷呢就减少一个，官越小头上的卷啊也就越少。七品以下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门口是不准放石狮子的，放了就是违法了。所以古代人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啊，想了解这户人家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抬头看一眼石狮子啊，看看他的脑袋，就知道这家主人啊做了多大的官啊，是不是很神奇呢？那石狮子为什么要放在门口不放在家里呢？它主要有3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那就是驱邪啊，祈福，因为觉得狮子是神兽啊，能够赶走一些妖魔鬼怪嘛，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像门口的保安队长一样，他24小时都不睡觉啊，会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

第二个作用呢，显示了身份啊。前面说了，石狮子不是谁想放都能放的，你家门口放了石狮子，那就说明你家至少是当官的，而且懂行的人会知道去看狮子个头啊，发卷啊，对吧，个头越大发卷越多就越威武，这个官就越大，所以都不用你说别人就知道你家有多厉害。第三个作用啊，叫做引福聚瑞。什么意思呢？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可以去摸摸石狮子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就是引福，哎，就是把福气引到自己的身上。聚瑞就是把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气运啊聚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把好运借过来。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哈。不过你去故宫旅游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石狮子的额头，可能已经是被很多游客哎摸得锃亮锃亮的了，是不是？下次你可以去观察观察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石狮子放在门口的三个作用，第一个呢是驱邪，第二个呢显示身份，第三个引福聚瑞。那石狮子的摆放啊，它也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不能够随便的乱放啊。第一呢，要放在西北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狮子是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北方啊，西域那边传到中国的，所以古人就会认为哈，西北方就是狮子的老家了，所以放在那个地方是最合适的。第二，狮头必须朝外。石狮子是看门的，所以他的脸是一定要对着大门外面盯着来往的人，如果脸朝着里边，那就变成自己人看自己人了，是不是就起不到守卫的作用了呢？第三啊，必须是一雌一雄成双成对，一般来说左边是雄狮子，脚底下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掌握天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绣球就像是地球一样啊，他在掌控着天下。右边呢是雌狮子，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啊，代表着子孙满堂，两只狮子一左一右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一起在守护这个家一样啊。这是我们说了石狮子的摆放，第一要放在西北方，第二呢它的狮头必须朝外，第三左边是雄狮子，右边是雌狮子啊，一雄一雌成双成对。那雄狮子脚底下踩什么呀？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掌握着天下。雌狮子呢，哎，下面是一只小狮子，好像是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的样子。第四啊，放的地方呢要高啊，石狮子要放在高高的台子上，前面要有开阔的空间。如果说你放在一个低洼狭窄的地方，就感觉好像把狮子给困住了，它不但不能保佑你，可能还不会带来好的运气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以前人们放石狮子的时候的四个讲究。那石狮子虽然哈都是石头做的，但它们长得不一样，各有各的名字和用途。我们来说几样啊。第一，宫廷石，就是如果放暑假，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比如说故宫啊，哎，或者是颐和园呐，这样皇家建筑门口哈，你会看到石狮子，它一般非常的威严，非常的气派，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皇家皇权，谁见了都得低头。还有呢，叫做献钱狮，这种狮子嘴里伸出舌头，好像在给你送钱，它的旁边啊常常会刻着大串的铜钱，寓意着招财进宝。下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哎，谁家门口会放这种狮子啊？一般是有一些商店的门口，对吧？商店都是希望能够招财进宝啊，财源滚滚，所以下次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普通大户人家门口放的狮子叫镇宅狮，哎，就是保平安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威严哈，看起来比较温和一些的叫镇宅狮。你还会在什么地方看到石狮子呢？有的时候是桥的栏杆上，或者是寺庙的柱子顶上，叫望柱石狮啊。有时候也会蹲着一只小石狮子，对不对？他们个子小，他们的作用就是守护桥梁和道路。宫廷狮、献钱狮、镇宅狮、望柱石狮啊，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还有一种呢，是古代北方人家门口啊
会有一根石柱子，上面也会蹲一只小狮子，叫做拴马桩石狮。这根狮子，这根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哎，拴马的。主人骑着马来了，他就会把缰绳往这个狮子脖子上一套，马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呢？所以石狮子不只是在门口站岗，它还会在桥上、柱子上、拴马桩上啊，都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的。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石狮子的秘密了啊，它从什么地方来？啊，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啊？他的摆放有什么讲究？他放在门口有哪些作用，是吧？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中国古建筑门口的石狮子哈，你可能会觉得，哎，感觉跟动物园里的真狮子不太像啊。真狮子头发短，脸长；石狮子卷卷的头发，脸圆圆的，看起来还比较温和，就像是卷毛狗一样啊。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古代大多数雕刻石狮子的工匠，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狮子啊。狮子是西域进贡的，只有皇帝和后宫的一些少数人见过，民间的工匠只能听别人描述，比如说狮子很大很威风，头上长着这个卷毛，然后啊，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谢豸啊、麒麟啊这样一些神兽的样子啊，给他们混合在一起，就雕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狮子了。哇哦！所以我们中国的石狮子其实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哈，而不是真狮子的复制品。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石狮子长得那么的独特，它是中国工匠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好，说到这儿，我们关于石狮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狮子是从丝绸之路西域啊传到中国的，它头上的发卷儿数量就代表了主人的官位的高低。我们说了，皇帝他是九五之尊啊，有所以呢五九四十五啊，所以下一次你到这个故宫。如果你在这个太和门太和殿那个地方看到了，你可以去数一数，看看是不是有45个。一品官呢有13个啊，七品级以下的老百姓是门口不给放石狮子的。那放石狮子有三个作用，第一彰显身份，第二个哎引福气，第三个驱邪。摆放的时候也有几个讲究啊。首先要成双成对，左边一般是公狮子，右边一般是母狮子。所以下次你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来问爸爸妈妈啊，说，哎，爸爸妈妈，你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吗？还有他这个脚下为什么踩一个小狮子？这个脚下为什么要踩一个绣球吗？就可以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非常骄傲的分享给爸爸妈妈了啊。左边是雄狮子踩着绣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球，对吧？啊，掌管着天下的感觉。右边呢踩着小狮子，就像是小宝宝一样啊，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那石狮子一般头是要朝外的，还有呢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前面呢是要开阔一些。石狮子也有很多的种类啊，宫廷狮、献前狮、镇宅狮、望柱石狮、拴马桩狮。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说完了。下一次你再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门口蹲着这些石狮子的时候哈，我们就不要直接看一眼就过去了，而去思考一下，想一想，哦，这个石狮子啊，它是放在左边代表什么，放在右边代表着什么啊，它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它的舌头有没有伸出来啊，他头上有多少个卷儿啊，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思考，想一想，就会把这个知识记得更牢了。更重要的是，你好像再看到石狮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呀，每一只石狮子啊，都在悄悄地告诉你一个关于它主人的故事。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弟子规，少儿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气象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8点，台风中心处在浙闽交界东南方向1000多公里的洋面，预计呢11号晚间会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沿海登陆，12号到14号一路北上穿过我省，从明天开始强风雨天气就会全面影响安徽了。在这儿呢，提前画个重点，这轮台风的降雨量大，风力猛，持续久，致灾风险很高。今明两天，省内大部分区域还有35度上下的高温，局部气温突破了37度。高温过后，紧接着就是持续性的强降水了。明天南部率先会出现阵雨雷雨，本周日和下周一是降水最强的时段，大别山区江南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14号雨势稍有缓和，淮河以北、江淮北部依旧是大雨到暴雨。全省大部累计雨量能达到150到200毫米，大别山区、皖南山区的雨量更是冲到了250至350毫米，个别点位的降雨量可能会超过500毫米。 大风方面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哈。明天白天，台风的外围气流就会抵达我省，一直到14号，全省普遍8到10级的阵风，长江、巢湖水面，还有黄山、天柱山、九华山等高海拔山区的阵风可达11到12级。强降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涨水，山区呢还要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大风天气，户外设施、高峰作业都要提前做好防护。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的北上路径还有风雨强度还是存在一定变数的。气象部门也会持续的跟踪监测，第一时间更新预报预警。所以说未来几天呢，高温、强风、暴雨会接连来袭，大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住在山区低洼路段的朋友，密切留意地质灾害预警，提前做好转移准备。还有江上湖边作业、游玩人员务必及时上岸避险，居家关好门窗，收好窗台易坠物品。大家一定要多关注气象的实时预警信息，平安度过本轮的台风天气。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为了持续保障群众常见病、慢性病防治的基础用药供给，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了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规呢将于今年的9月1号正式落地执行。本次更新调整后的目录总计收录了794种药品，其中新增纳入16款创新药物。目录全部是围绕临床实际需求筛选的，所选的药物兼顾了安全疗效与亲民定价。按照相关规定，各级医疗机构会优先

0: 先采购配备这类药物，医保报销也会予以倾斜，着重补齐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保障短板。新版目录相较以往有哪些优化调整呢？普通患者就医购药能够收获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 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近年来，
2: 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1: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3: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4: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5: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4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
0: 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落地，除了推动药品基础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还将助力中医药文化与产业高质量传承发展，进一步打通各级医疗机构的药品供应渠道，让群众看病拿药更有保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 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1: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
7: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8: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一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
9: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加以分类。
0: 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0: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中汽协昨天发布了上半年国内汽车产业的半年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呢，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量1499.3万辆，销量1501.7万辆。新能源板块表现格外突出，产销量双双突破了700万辆，增长节奏保持平稳。国内市场稳步扩容的同时，国产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收获大量认可。这份亮眼的成绩依托国内汽车产业持续转型升级，产业整体国际竞争能力稳步增强。这份半年成绩单里藏着不少值得关注的行业亮点，也直观反映了当下汽车产业整体发展格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

0: 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泰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2: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0: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3: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0: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4: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6: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0: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6: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的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

0: 趋稳。再一个呢，就是
1: 接下来关注日常出行的车主可以留意新一轮油价变动的信息了。下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呢是设在7月17号的24时。本轮10个工作日计价周期目前仅走完4天，受近期国际原油大幅上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收窄至-2.26%。机构预估每吨下调85元，那么换算到零售终端呢，汽柴油每升预计下调0.06元至0.08元。需要提醒的是，现阶段呢仅为是周期中途的测算数值，国际油价波动会持续影响最终的调整幅度，确切调价方案还是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为准。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芜围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刚刚公布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名单啊。这个百花奖呢是在咱们北京啊8月7号到10号要举办，这个颁奖典礼呢是在10号在国家速滑馆啊。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啊，都有哪些影片，哪些演员获得了提名。
2: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这些提名的名单吧。
1: 咱们先来看看啊，这个奖项提名的一个概览啊，就是这一届百花奖它的这个奖项的设置，以及它的这个评选的标准。
2: 好的，那这一届的百花奖呢，它是设置了最佳影片奖、优秀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男女配角奖，还有最佳新人奖，一共是9个奖项。然后呢，它的这个参评的影片呢，是必须要在2024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之间上映的，而且它的观影人次要超过100万，并且没有参加过上一届的评选的国产影片才可以。那这就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奖项和评选的条件。
1: 你觉得今年这个百花奖的提名名单有什么特别让人惊喜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比较不同寻常的地方？
2: 首先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最佳影片的提名啊，就特别丰富，就是现实题材的《小小的我》，然后到这个动画大作《哪吒之魔童闹海》，还有这个喜剧《飞车》的《飞驰人生三》，还有这个动作悬疑的《捕风追影》，还有这个谍战的惊蛰无声，还有这个武侠的镖人风起大漠，就各种类型都有。对，我觉得这个就还挺让人惊喜的，
1: 确实挺多元的。那演员方面有没有什么亮点？
2: 演员方面就是有一些老戏骨回归啊，然后也有一些新的面孔。那其中呢有一个人是连续4年提名男主啊，还有一个人是因为在2部电影里面演了2个配角啊，同时都被提名了女配。对，甚至还有一个是戏曲演员跨界来演电影的啊，也获得了提名。所以我觉得这个百花奖真的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了。
1: 就是这个百花奖的评选流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最终这个结果是靠谁来决定的？
2: 其实这个评选呢，它是分成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全国的观众来投票啊，就是产生各个奖项的提名。那这一次呢，因为有20部影片进入了初评嘛，那最终每个奖项会产生6个提名。那
1: 就是说观众的参与度还是很高的。
2: 对对，没错没错。然后最后的评选呢，是由101位观众评委在现场通过表决器来投票。那这个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有监督的啊，所以就是保证了这个奖项的公正和权威，也真的是体现了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这个全民的属性。
1: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讨论的环节呢，就聚焦在最受关注的最佳男主角的这个竞争啊。你觉得今年这个入围的这几位演员，他们各自的优势，包括他们的这个过往的表现怎么样？
2: 今年的这个男主的这个阵容啊，我觉得真的是神仙打架。就是有连续4年都被提名的易烊千玺啊，他今年演了一个脑瘫的少年啊，这个角色难度非常大，然后他也是最年轻的金鸡影帝。还有就是上一届的百花影帝朱一龙，他今年又带来了一个非常主旋律的角色啊，他的这个票房和口碑也都非常的稳。
1: 这2位确实是这个大热门啊。那其他的入围者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亮点吗？
2: 有呀有呀，比如说这个刘昊然，他今年也是转型之作。然后还有这个成龙大哥，时隔12年之后再次被提名，还有这个王宝强，还有这个梁家辉，他们都是这个

0: 里。
1: 然后还有就是宋佳，她是有两部戏同时入围，对，而且她是这个金鸡奖的影后，还有这个张子枫也是双片提名，还有这个马丽也是很有观众缘的。那我觉得这个百花影后也很有可能会在这几个人当中产生。
0: 你觉得今年这个百花奖的最佳男女主角最有可能是哪两位？
1: 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男主角这边就是易烊千玺和朱一龙，他们两个人的实力还有过往的成绩都是非常亮眼的。然后女主角这边就是高叶和宋佳，他们两个人也是表现非常的抢眼，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在这四个人当中产生。
0: 有没有什么比较意外的可能会发生？
1: 当然就是每年的这个颁奖典礼都是充满了变数的嘛，就是这个演技作品的热度还有观众的支持都是要综合来考量的，所以也有可能会杀出一些黑马，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等现场才能够揭晓。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次百花奖的一些跨界的和多元的这个亮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戏曲演员跨界的案例？
1: 有啊，就是这个本届的这个百花奖啊，就是有两位戏曲演员是特别受关注的。一个是粤剧的名家陈丽君，她是在这个镖人风起大漠当中啊扮演了这个阿玉亚，然后她也是直接就获得了最佳新人的提名。他这个戏曲的功底啊，就给他的这个角色加分很多啊，也让这个评审和观众都眼前一亮。
0: 哦，确实是挺新鲜的一个现象。
1: 对，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李云霄，他是在同一部电影里面扮演了这个燕子娘，他也是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那他们两位呢，就打破了这种戏曲和影视的这种壁垒啊，也让我们看到了，戏曲的演员也可以在大荧幕上面绽放新的光彩，也让这个奖项啊更有这种艺术的包容性。
0: 然后今年的这个提名的影片在题材选择上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1: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入围的作品啊，真的是特别丰富。就是你能看到现实生活的温情的小人物的成长，然后也有这种赛车的喜剧，也有这种动画的大电影，也有这种刑侦的悬疑片，也有这种历史谍战，也有这种古装动作，就各种你想要的类型它都有。
0: 就感觉好像每个观众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1: 对啊，而且这些电影呢，它不光是在类型上面做到了这种主流和创新的结合，然后在演员的选择上面也做到了这种老戏骨和中生代和这种00后的新势力，同台竞技，所以就是百花齐放嘛，真正的。
0: 你觉得今年的百花奖在这种多元的融合或者说这种跨界的尝试上面有哪些特别的表现？
1: 就是你会看到戏曲演员直接就提名了这种主流的奖项，然后动画和现实题材都可以去竞争这个大奖，甚至有的演员是在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里面同时获得提名。就这些新的现象其实都说明中国电影正在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包容，也说明观众的审美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变化。大家不再只是看流量、看脸，大家更看重的是演技和你这个角色的创造力。
0: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百花奖的提名的亮点，然后也聊了一些这种跨界的新势力。对，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期待颁奖典礼那天，到底谁能够捧得奖杯，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一纸桥批承载万里乡愁，一部影片传递家国温情。近日地道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法国巴黎顺利首映了，让藏在岁月里的桥批记忆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影片以珍贵的桥批文化为核心线索，娓娓讲述老一辈潮汕华侨远赴南洋谋生，与家乡亲人隔海相望，彼此牵挂，岁岁相守的动人故事。所谓桥批，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家书和汇款，更是一代代游子镌刻心底的思乡执念、诚信底色与家国情怀。
2: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下南洋谋生的郑木生因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信守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18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个家。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全国首个侨批展馆——汕头侨批文物馆。从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高频词，那就是平安。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写进了海外游子与祖国家园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担当。
2: 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遗之，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物。
4: 这封侨批写于1937年8月，
5: 在烽火时代，无数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表达了忘政一心、抗击侵略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心。
2: 在烽火岁月里，海外侨胞通过侨批为祖国捐款捐物，国内的批局则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中承担起钱粮送达的关键一环。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的镇盛兴批局，他的创始人曾养梅就在抗战期间将批局作为募捐点，发动侨胞筹集抗日物资。
6: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2: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如今，侨批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焕发新生。在广州举办的《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吸引大批观众到馆参观，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7: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8: 心都凉了，凉不凉？凉不凉？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

0: 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7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75年7月10日，新华社报道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这一陶俑坑是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在1974年抗旱打井过程中偶然发现的，经考古探测确认为1号兵马俑坑。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村民在打井过程中，砸中了一块硬硬的陶俑碎片。村民以为是罐子的碎片，随着打井深入，更多秦砖陶俑碎片等显现出来。听说了这个消息，作为当地基层考古工作者的赵康民，根据村民对秦砖铜族的描述，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秦武士俑陪葬坑出土。当他赶到井边时，现场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不明其中价值的村民把砖拿回家准备盖房，给陶俑戴上草帽，支在田间吓唬麻雀。赵康民劝阻村民不要把挖出来的东西卖掉，把碎片收集起来送到当地的博物馆。他一片片地拼接修复，一个真人大小、身着盔甲的兵马俑出现在他的眼前。时值文革期间，破四旧运动虽没有文革前期那样激烈，但这样的思想尚未消除。保护文物心切的赵康民担心向中央报告修复项目的时机不成熟，打算先保密。一名新华社记者之后到临潼探亲期间，看到赵康民修复的兵马俑，回北京后写了这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内参。1974年7月，在中共中央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第一支秦兵马俑发掘领导小组和考古发掘队顺利组成，赵康民也担任考古队的队员。经考古人员精心探测，确认这是1号兵马俑坑，占地广阔，约12600平方米，内含武士俑约6000个，它们整齐地排列，重现了古代军队的雄壮场面。这些武士俑身高1.82米，身着精致的战袍铠甲，手持各种兵器，而陶马则生动地再现了战车的威武。这些陶俑的制作年代可以追溯至秦始皇在世时，距今已逾2100年，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随着考古的深入，1976年又发现了2、3号俑坑，2号坑占地约6000平方米，是1号坑的一半。秦内的军阵更为复杂，兵种众多，形象各异，构成了一幅战车、步兵和骑兵交织的大幅画卷。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无疑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一发现使人们得以一窥2000多年前大秦帝国的辉煌与神秘，是考古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这些珍贵的文物，1979年在1号俑坑上建立了秦兵马俑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古军事遗址博物馆，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瞻仰。这一天还发生的其他事件包括1949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人民空军的战略决策。同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0: 刘亚楼出任首任司令员。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抗美援朝战争正式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当年10月25日，谈判地点由开城移至板门店。1960年7月10日，中央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工作指示，应对当时全国粮食供应困难形势，明确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参与抓好粮食生产与保障工作。2007年7月10日，国务院正式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首批在全国确定79个城市开展试点。这一制度重点覆盖城镇非从业居民，填补了当时医疗保障体系的空白，为后续全民医保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国际方面，1908年7月10日，荷兰物理学家昂尼斯首次成功液化氦气，攻克最后一种难以液化的永久气体，奠定了低温物理学和超导研究的重要基础。1943年7月1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发起西西里岛登陆战役，成功登陆西西里岛，正式拉开意大利战场反攻的序幕。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晴到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6到38度，本省山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4到3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4度。
3: 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2: 来翻翻今天的锦囊，我们首先还是要说说台风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减弱至强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东南沿海一带降雨迅速增强。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从超强台风级减弱到了强台风级，但是此前在超强台风这个级别持续的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即便目前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我们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它具有环流尺度巨大、组织结构对称的特点。来看一下目前的位置，今天早晨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台湾基隆东南方向830公里的洋面上。我们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今天在台湾以东洋面、还有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台湾沿海、浙江沿海普遍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可达12到13级。特别注意，在台湾今天强降雨会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注意在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局部地区，今天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不仅要关注台风巴威自身带来的风雨天气，还要注意它的水汽会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向北输送到华北、东北这一带地区，形成远距离的暴雨。所以说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区域有台湾、福建、还有浙江以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以及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会陆续出现强风雨天气。以上地区的朋友都要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各项准备工作。
2: 都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哈。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沿线区域会迎来大风、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积水、山体滑坡、高空坠物等各类安全风险随之上升了。那么面对台风天气，普通民众该做好哪些防范措施？遇到险情又该如何处置呢？
5: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可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胶带，防止破碎伤人。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 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强风条件下，驾车十分危险。如当时正在驾车，需尽快寻找安全地点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行驶。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切忌二次启动，应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咱们聊聊法国队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里是怎么用一场干脆利落的2-0拿下摩洛哥，直接挺进四强的。这场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踢的过程其实挺有意思，表面上看是法国赢了，但如果你把比赛拆开看，会发现这不仅仅是比分的问题，更是战术执行力和关键球员状态的体现。先说阵容，法国队相比上一场打巴拉圭只做了一个调整，杜埃换下了巴尔科拉去踢左边锋。这个变化看似微小，但在实战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摩洛哥那边变动稍微大点，主力射手塞巴里伤了，塔勒比顶上来，左后卫也换了人，萨拉赫丁上位，马兹拉维移到中路。这里有个数据值得注意，摩洛哥上了个18岁的小将布瓦迪，成了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出场球员，仅次于当年的贝利。年轻有冲劲是好事，但在这种高强度的对抗里，经验往往就是那道跨不过去的坎儿。比赛一开始，法国队的攻势就很猛，第四分钟姆巴佩一脚远射造了角球，虽然于帕梅卡诺的头球被布努扑出来了，但这已经是个信号。法国队的控球率上半场接近50%，但射门次数是13-1，预期进球值更是高达 1.87:0.04。这说明什么？说明法国队不仅控制了场面，还创造了真正的威胁，反倒是摩洛哥几乎没能组织起像样的进攻。说到威胁，第28分钟有个插曲，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铲倒，裁判判了点球，这可是个大机会。要知道姆巴佩在法国队最近15个点球全进，状态火热，但这次布努站了出来，布努这把神了，他稳稳扑住了姆巴佩的推射。这是姆巴佩自2020年欧洲杯以来第一次在国家队罚丢点球，也是他在世界杯上的首次失点。重点来了，布努在世界杯上已经扑出了4个点球，算上点球大战的话，这数据并列历史第一。他总共面对过9个点球，只丢了2个，扑出4个，还有3个是对手自己打偏的。这门将对点球的阅读能力确实是世界顶级的。虽然点球没进，但法国队的压力并没有因此增大，反而越打越顺。第35分钟，杜埃前场抢断后射门，又被布努化解。半场结束前，迪涅的远射还砸在了横梁上。你看，半场下来，法国队成了本届赛事上半场预期进球最高却没进球的球队，这就有点运气不佳的意思。但足球比赛，只要势头在，进球迟早的事儿。下半场第60分钟 breakthrough 来了，法国队前场断球，杜埃传球，姆巴佩在20码外兜射破门，这一球非常漂亮，直接打破了僵局。这球一进，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8个，再次追平了梅西，共同领跑射手榜。从历史总榜看，梅西21球第一，姆巴佩20球紧随其后。咱们分析一下姆巴佩的进球分布，他这20个世界杯进球里，右脚进了17个，左脚2个，头球1个，这说明他的终结手段非常全面，但右脚依然是他最致命的武器。而且姆巴佩现在的状态不仅仅是进球，他2022年世界杯贡献了8球2助攻，本届目前为止是8球3助攻，他是自1966年有统计以来第一位在两届世界杯直接参与进球数都超过10个的球员，这个稳定性太可怕了。仅仅6分钟后，第66分钟，法国队又打出快攻，姆巴佩吸引防守后分球，登贝莱在禁区外推射死角得分，2-0，比赛基本失去了悬念。登贝莱本届也进了5个球，这让法国队成为了自2002年巴西队之后第一支在单届世界杯上有两名球员进球数达到5个以上的球队。当年那是罗纳尔多和利瓦尔多，现在是姆巴佩和登贝莱，这个攻击线的火力确实恐怖。两球领先后，法国队控制得更加从容。第77分钟，姆巴佩因为多次被侵犯，体力消耗很大，被替换下场。看到他坐上替补席敷冰袋，也能理解，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对身体的负荷极大。剩下的时间里，摩洛哥虽然试图反扑，比如第83分钟乌纳西的远射，但威胁实在不大。麦尼昂轻松将球扑出，随后的角球进攻，艾纳维的头球也只是击中边网。 整场比赛的数据对比非常悬殊，法国队控球 48%， 射门22-5，预期进球 3.05-0.14。摩洛哥几乎从未形成真正的威胁，本质上这是一场完胜。法国队在战术执行、个人能力和比赛节奏的掌控上都高出了对手一个档次。摩洛哥虽然拼劲十足，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显得有些无力，特别是他们的防线，面对法国队的快速转换和明星球员的个人突破显得顾此失彼。马兹拉维从中路移过来，似乎也没能完全解决防守端的问题，反而在那个点球判罚上吃了亏。再看法国队的中场，拉比奥和马努科内的组合提供了足够的硬度和拦截能力，让前面的攻击手可以放心大胆地压上去。杜埃的登场增加了前场的逼抢强度，那个导致第二个进球的断球就是他完成的。接下来法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无论对手是谁，法国队现在的状态都非常出色。他们拥有世界上最锋利的矛，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组合，加上奥利塞这样的创意源泉，任何防线都要头疼。同时他们的防守也相当稳固，麦尼昂与帕梅卡诺、萨利巴这条线经验丰富且配合默契。当然足球是圆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从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来看，法国队展现出的冠军相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不再依赖某一个人的灵光一现，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点球没进没关系，马上通过运动战找回局面。这种心理素质和调整能力是强队必备的素质。对于摩洛哥来说，虽然止步八强，但这届世界杯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能走到这一步证明了非洲足球的进步，也证明了他们团队的凝聚力。只是今天他们碰上了一个状态爆棚的法国队，布努虽然扑出了点球，挡住了多次必进球，但足球比赛终究是要靠进球来决定胜负的。当你的进攻无法给对手造成威胁时，丢球只是时间问题。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足球的一个趋势，高效转换和球星决定论。法国队不需要长时间的控球倒脚，只要抓住几次转换机会，利用姆巴佩的速度和登贝莱的盘带就能致命。这种打法简单直接，但也最难防范，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加速，也不知道球会传到哪个点。回顾整场比赛，法国队的胜利是实至名归的，他们在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在错失点球后迅速调整心态，用更精彩的配合锁定了胜局。这就是顶级球队的风范，不会因为一次失误而慌乱，只会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战术。姆巴佩虽然罚丢了点球，但他用随后的进球证明了自己，这种自我救赎的故事总是让人热血沸腾。而登贝莱这位曾经被认为天赋未完全兑现的球员，如今在世界杯舞台上大放异彩，五个进球的数据足以让他载入史册。法国队的板凳深度也令人印象深刻，巴尔科拉、扎伊尔、简埃梅里这些年轻球员随时待命，能在需要的时候顶上去保持球队的活力。相比之下，摩洛哥的替补席似乎缺少能改变战局的人物，当主力体能下降或战术被克制时，他们缺乏有效的 B 计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家预测法国队能走得更远，他们的阵容厚度让他们有能力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接下来的半决赛，无论对手是谁，都将是一场恶战。西班牙的传控、比利时的身体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法国队只要保持现在的专注度和执行力，他们非常有希望再次闯入决赛。毕竟数据会说话，22次射门 3.05 的预期进球，这就是统治力的体现。我们把事情解偶来看，法国队赢在三个地方：一是明星球员的超常发挥，二是战术体系的成熟稳定，三是心理层面的强大坚韧。这三点加在一起，构成了他们通往决赛的坚实基石。对于球迷来说，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对决是一种享受，姆巴佩和梅西的射手榜之争也让比赛多了几分看点。现在两人都是八球，最后的金靴奖归属恐怕要等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不管怎样，法国队已经迈过了最难的一道坎之一，接下来的路或许会更加艰难，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场比赛告诉我们，在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细节决定成败。一个点球的扑救，一次成功的抢断，一脚精准的射门，都能改变比赛的走向。法国队抓住了这些细节，所以他们赢了。 摩洛哥 missed 了一些细节，所以他们输了。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滚烫的雨。好的，北京时间的18:27来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再见。双子吧。

0: 来了来
1: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5: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6: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5: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6: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5: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6: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5: 砀山 FM 九零点五，
6: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5: 五河 FM 九零点零，
6: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5: 阜阳 FM 九九点九，
6: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化。

0: 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0: 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 二是国

0: 将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庄稼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剥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剥，冬小麦基本实现应剥尽剥。
1: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正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

0: 带来的这些物资分八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健。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用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0: 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分别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面对的课题，割舍一段珍贵的经历，像是开泵取珠，骨肉分离般的痛彻心扉。然而无论是哪一个人离开我们的生活，生活都仍将继续。今天我们将在歌声中体味分别的滋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散了吧》，这是一首关于分手后的自我疗愈和成长的歌，既有对过去的告别，也有对未来的期许。接下来我们来听郑秀文早期的代表作《离别》，歌曲以晚风、星光、车票等意象描绘了离别的场景，曲风深情婉转。

李清照的诗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以秋景写尽了离愁的滋味。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传雄演唱的关不上的窗，歌曲也与现实具象的文字搭配着淡淡的弦乐，唱出了孤寂与冷冽的伤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我走以后》。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成年人的离别，即使痛苦也要体面退场。

在清晨到别离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推出于1986年。歌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在清晨时分与爱人分别的无奈与哀愁。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匆匆那年》，流畅伤感的旋律唱出青春爱情的怅惘与不可逆的时光流逝。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育儿知识啊。有很多的家长说啊，这个孩子啊，胆子很小，又怕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以去训练呢？在稍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风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4: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你看小朋友胆小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怎么样的可以去训练小朋友胆子可以变得大一些呢？因为经常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家长吐槽哈，说我家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胆小怕人，做任何事情畏手畏脚的，总是给人一种很自卑啊不自信的感觉。然后家长呢期待的是，孩子不就应该是阳光乐观开心无拘无束的吗？啊，不少家长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说孩子就应该是无拘无束的，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自信呢？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只是从孩子的身上找问题，却没有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问题哈。其实小朋友的成长，他的表现和家庭教育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就会看出哈，不同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成不自信唯唯诺诺的小朋友呢？首先就是喜欢恐吓孩子的。很多家长喜欢恐吓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啊。这种话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不就这么随口一说嘛，我就不会真的打他。可是你要知道，孩子很小，你的这些话说出去了之后啊，就会给孩子呢造成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影响啊，因为他很小很柔弱很无助，所以你说的什么他都会当成是真的啊。你经常跟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就会让孩子意识到，哎呀，那我必须得听话，我不听话我就被抛弃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哎呀，虽然我很想做这个事儿，但我不能做了，再做我就挨打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这些就会伴随孩子一生的，容易给孩子造成一个童年的阴影，就会让孩子很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小朋友，他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能够想怎样就怎样吗？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开启我们的防御雷达，是不是？哎呀，这地方很危险，所以呢，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要谨慎。当一个人特别的小心谨慎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大大方方很自信的，因为他时刻都要关注着危险什么时候到来啊。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对孩子用的语言是有很多的恐吓，那就要赶快去调整调整了啊，不然的话呢，孩子就会让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很胆怯的，不敢挑战的小朋友。那相反啊，经常如果得到父母的温和细语的说话的孩子，他的幸福感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啊，而且呢他也会更加的宽容一些，他也会充满更多的满足感，看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了一个词儿哈，说松弛啊在一个人身上是难得的品质。那他为什么会松弛呢？因为他自信啊。那他为什么会自信呢？因为他觉得他能掌控啊，他觉得这个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想想看，一个小朋友总是生活在一个被恐吓的环境当中，他怎么会觉得环境是安全的呢？他想到的永远是我不能出错，而不是我要表现得很好，对吧？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家庭，总是用语言或行动去恐吓孩子，那么他一定会变得唯唯诺诺，显得很自卑。第二种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家庭。一手包办的家长现在有很多啊，这种伤害其实也是无形的，因为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是一种爱呀。他这么多事儿我都帮他去做了还不好吗？我不也辛苦吗？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对孩子是一种爱。爱不是要替他做一切，因为小朋友的成长他是需要有锻炼的机会的。你如果帮他做了很多的事儿，你其实也在剥夺他成长的机会。他都没有得到锻炼，他怎么能得到成长呢？因为小朋友的能力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年龄自然的就出现了。他就是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之后得到了成长，心智得到了磨练，心性得到了成熟，他才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年龄让一个人懂事儿，而是经历让一个人开始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所以想想看，孩子缺乏动手

有的能力，缺乏实践的能力，长大之后他的生存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呀，他就会缺乏一些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啊，而且他会极度的缺乏责任感，因为责任是需要有一定能力才能够去扛起这个责任的。可是小朋友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做过，他怎么具备这个能力感呢？他怎么会敢于去承担责任呢？那么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太希望跟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在一起相处，对不对？所以将来走向社会也很容易得到排挤。那么控制欲特别强的父母帮孩子做了很多，孩子内心也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是不行的，所以爸爸妈妈什么都要来帮我去做，我不敢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他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如果做了之后不如他，是不是我很丢人呢？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害怕挑战，胆子会变得很小，他会不敢去展示，不敢去表达，不敢为自己获得很多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够阳光，不够自信啊。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多一些的支持啊，要给孩子多一些的鼓励。一开始孩子做事儿没有做好其实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要让他有锻炼的机会啊，我们作为父母要作为脚手架啊。什么叫脚手架？就是孩子要想够一样东西，我们不要直接帮他拿，我们做一个能够让他攀登上去的一个梯子啊，这样子呢就是给到孩子一些支持，最终的能不能拿到还是孩子自己通过攀爬去拿的，对不对？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得到锻炼，有了这个过程他才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妨放手啊，鼓励孩子，支持孩子，让孩子去做，没有做好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多一些的机会去锻炼，或者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最终啊去做的那个人还得是孩子。当孩子做的事情越多，经历的越多，然后他得到的反馈越多，他也才会变得更自信。不然的话什么都没做，他跟别人在比较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虚啊，他的内心就会恐慌的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还有一些父母的控制欲呢，体现在思想上，不让孩子有很多的表达啊，那么孩子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啦，他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啦，他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啦。所以你让他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好，我去做。但是你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呀？他没有想法，他不敢有想法。早期有想法的时候，你一直打压着他，让他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我们要鼓励小朋友去表达，哎，我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啊。然后呢，你把你的想法分析给孩子听，让孩子再说说自己想法的好处，然后最终呢，让他来做出一个选择，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好，刚刚我们说了两种哈，一种是恐吓的，一种呢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还有的呢就是用不要去支撑保护网的过度保护。尤其是很多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给孩子套上了一个玻璃罩，不要碰这个，离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远一点儿，哎，这个不许动，那个不许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阻隔了很多的危险，但是呢他也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当他连害怕的东西都没有机会靠近，他肯定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恐惧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啊，我们坚持我们的底线啊，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我们一定是要告诉孩子不许动就是不许动。但是有一些小事儿，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他真正尝试了，他才会真的知道，哦，原来那个是不能蹦、不能碰、不能动啊。他真正的体会过了之后，他自己会得出一个认知的啊。而我们不要总是告诉他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碰，那么他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可能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把自己紧紧的抱着可能别人碰一下他都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到来。你想想看，小朋友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内耗的心情当中，他怎么有能力去展示和表达自我呢？因为他所有的
生活都是在让他自己得到安全的生存状态下，所以他不可能得到一种放松和自由的展示的，所以自然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的样子了。还有一种家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人啊总是会喜欢发脾气啊，有很多的家长总是会觉得和孩子沟通没有效果，就认为孩子是不听话不讲道理，觉得打一顿就好了，或者说冲孩子发一顿火啊。那其实孩子的幸福啊是藏在父母的脾气里的，父母的暴脾气真的有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因为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呢，他容易养成暴脾气的坏毛病。因为他看到你怎么真对待他，他以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情绪不稳定，然后再问一问他就会说，其实我自己情绪也不稳定。肯定啊，你用情绪不稳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孩子哪知道用稳定的情绪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了，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管好自己的情绪啊，真的情绪来了之后就先离开，就先离开，没有别的方法啊。这个东西不像一加一等于二，你知道了马上就能做，这个就要实践，就是要实践，就是以前你的那套模式，你现在又增加了一套模式。那么第一次你可能还是用你的老的模式，第二次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了，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模式，我尝试着看一看，然后你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慢慢的新的模式就会取代旧的模式，而不是停留在道理的层面。不能说发完火之后，哎呀真后悔，哎呀真不该发火啊，下次不发火了，等到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又发火啊，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给孩子依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啊。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他也很容易自卑，他会缺乏被爱的感觉和缺乏价值感，所以他也会变得很唯唯诺诺，很不自信啊。还有一些家庭呢，总是会喜欢贬低孩子啊，告诉他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啊，你真的太笨了，你怎么做这个事就这么磨磨唧唧的，或者给孩子每天。

就会越来越没自信啊，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嘛，我什么都不行啊，那么你想想看，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孩子，他怎么会自信呢？他怎么敢尝试，怎么敢挑战呢？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这件事你没有做好，你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你接下来考虑怎么去解决它啊，或者有没有想我们换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提高你做这个事情的速度。我们不是要去批评孩子，而是要去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出胆小怕事儿不自信的孩子。那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最终的方式方法还是要去帮助孩子长出勇敢基因啊，让他能够胆子变得更大一些。第一，把威胁变成游戏邀请。比如说孩子赖在地上不肯走，我们不要说再不走就把你丢在这儿了啊，我们可以说，哎，你是想自己站起来，还是让我来当挖掘机突突突的把你挖起来呢？哇，小朋友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的这个时候他都是画面感哦，他就会想象，哎，妈妈变成了一个挖掘机啊，我变成了摊在地上的东西，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对抗了啊，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很可能他就会主动的配合。第二，把禁止换成选择。我们不要说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摸啊，我们可以说，哎，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去玩别的东西。啊，给他，我们告诉孩子你不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我们不要说不要爬滑梯，我们可以说，哎，你想先爬低一点的，还是我扶着你慢慢的试试高一点的，感觉给了孩子一个可控的选择权，既保证了安全，又让他感受到我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让他慢慢的恢复一种自我价值感的一种力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组一个勇敢联盟，比如说孩子怕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告诉他不要怕啊，我们可以告诉他，哎呀，这个确实很可怕，那我们想想看，我来陪你，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哎，就是我是你的好伙伴，我可以陪着你去解锁你的勇敢技能啊，去把恐惧当成一个闯关的任务。还有呢，把否定转化为接纳。当孩子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的时候，哎，我们告诉他，嗯，是的，可能会有一点，确实会让你觉得有点害怕。那你看看，我现在陪着你，我比如说，我帮你倒数3秒钟啊，让你给自己，这个注射这个勇气，这个小精灵。哎，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去打败这个害怕的东西。因为小朋友需要的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我也有方法去面对，害怕也有人陪着我去面对啊。孩子的勇敢呀，他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被允许害怕，被鼓励尝试当中所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欲哈，你松开的每一次手，很可能都是孩子张开翅膀的开始。

0: 小命，我消暑有妙招。
1: 喝汽水
2: ？No No No！
1: 吹空调
2: ？No No No！
0: 冰镇汽水和雪糕，骨质疏松还易长膘。
3: 空调久吹更不好，寒气湿气伤老腰。
1: 那到底去哪儿呢？
4: 背上我的运动包，游泳戏水乐逍遥。
1: 游泳戏水，那得注意安全。

0: 野外游泳这么危险，吓得宝宝我再也不敢下水了。
1: 哎，也不能因噎废食啊，你没听说正规泳池就很安全吗？
2: 泳池里面游泳确实比野外要安全多了，可是也还是要注意。

0: 水也要防，抽筋疲劳一把水呛，
1: 误入深水不要慌，四肢放松脸朝上，
2: 遇险助人不袖手，先找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啊？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为什么要来看一看他们呢？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建筑门前有很多石狮子。那你们对这些石狮子有多少的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秘密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到底是有多少秘密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去过公园啊、寺庙啊或者老房子，也会看到门口的两边可能经常会有两只大石头做的狮子蹲在那儿哈。一只脚底下踩着一个球，另一只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他们可能是张着嘴瞪着圆眼睛，看起来很威风啊，好像在对你说话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偏偏是狮子呢？老虎难道没有狮子厉害吗？牛难道没有狮子勤劳吗？为什么我们会选狮子来看这个大门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小秘密。首先哈，我们要了解啊，狮子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动物啊，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动物。中国原本是没有野生的狮子，那狮子是怎么来的呢？故事啊，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路。哎，可能有的同学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是什么路了啊。没错，丝绸之路。从那以后啊，西域各国就开始给我们中国皇帝来开始送礼物了。他们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呢？比如说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啊，其中啊就包含了狮子。历史上第一次啊有确切记载的狮子进贡是在东汉章帝章和元年。那一年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派了使者送来了一头狮子给汉章帝。你想想，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狮子，一看这么大这么威风，而且它吼起来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动物肯定有神力啊，能够保护人，能够驱邪。从那以后啊，狮子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眼中的神兽了。但因为真狮子太难得了，一般人是见不着，后来大家就用石头雕刻狮子的样子放在门口，让它替自己看家护院。哇哦啊，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放狮子在这个门口的原因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啊，你有没有看过石狮子的脑袋？它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一个圆圆的疙瘩，像烫了卷发一样啊？这些卷发呀，它不是随便烫的，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名字呢叫做发卷或鬃毛疙瘩。这个发卷的数量呢，就决定了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啊，他的官有多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代的一个军衔的徽章啊。皇宫门口的石狮子发卷是最多，一般呢是有45个。那要考考大家啊，为什么是45个呢？因为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会乘法的同学来算一算，9×5等于多少呀？59，哎，45。故宫太和门前的石狮子就是满头的卷儿，它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能超过。一品大官，也就是宰相的级别，他的发卷呢有13个，叫做13太保。一品以下的官员每降一级，发卷呢就减少一个，官越小头上的卷啊也就越少。7品以下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门口是不准放石狮子的，放了就是违法了。所以古代人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啊，想了解这户人家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抬头看一眼石狮子啊，看看他的脑袋，就知道这家主人啊做了多大的官啊，是不是很神奇呢？那石狮子为什么要放在门口不放在家里呢？它主要有3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

那就是驱邪祈福，因为觉得狮子是神兽啊，能够赶走一些妖魔鬼怪嘛，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像门口的保安队长一样，他24小时都不睡觉啊，会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作用呢，显示了身份啊。前面说了，石狮子不是谁想放都能放的，你家门口放了石狮子，那就说明你家至少是当官的，而且懂行的人会知道去看狮子个头啊，发卷啊，对吧，个头越大发卷越多就越威武，这个官就越大，所以都不用你说别人就知道你家有多厉害。第三个作用啊，叫做引福聚瑞。什么意思呢？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可以去摸摸石狮子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就是引福，哎，就是把福气引到自己的身上。聚瑞就是把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气运啊聚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把好运借过来。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哈。不过你去故宫旅游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石狮子的额头，可能已经是被很多游客哎摸得锃亮锃亮的了，是不是？下次你可以去观察观察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石狮子放在门口的三个作用，第一个呢是驱邪，第二个呢显示身份，第三个引福聚瑞。那石狮子的摆放啊，它也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不能够随便的乱放啊。第一呢，要放在西北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狮子是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北方啊，西域那边传到中国的，所以古人就会认为哈，西北方就是狮子的老家了，所以放在那个地方是最合适的。第二，狮头必须朝外。石狮子是看门的，所以他的脸是一定要对着大门外面盯着来往的人，如果脸朝着里边，那就变成自己人看自己人了，是不是就起不到守卫的作用了呢？第三啊，必须是一雌一雄成双成对，一般来说左边是雄狮子，脚底下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掌握天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绣球就像是地球一样啊，它在掌控着天下。右边呢是雌狮子，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啊，代表着子孙满堂。两只狮子一左一右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一起在守护这个家一样啊。这是我们说了石狮子的摆放，第一要放在西北方，第二呢它的狮头必须朝外，第三左边是雄狮子，右边是雌狮子啊，一雄一雌成双成对。那雄狮子脚底下踩什么呀？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掌握着天下。雌狮子呢，哎，下面是一只小狮子，好像是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的样子。第四啊，放的地方呢要高啊，石狮子要放在高高的台子上，前面要有开阔的空间。如果说你放在一个低洼狭窄的地方，就感觉好像把狮子给困住了，它不但不能保佑你，可能还不会带来好的运气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以前人们放石狮子的时候的四个讲究。那石狮子虽然哈都是石头做的，但它们长得不一样，各有各的名字和用途。我们来说几样啊。第一，宫廷石，就是如果放暑假，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比如说故宫啊，哎，或者是颐和园呐，这样皇家建筑门口哈，你会看到石狮子，它一般非常的威严，非常的气派，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皇家皇权，谁见了都得低头。还有呢，叫做献钱狮，这种狮子嘴里伸出舌头，好像在给你送钱，它的旁边啊常常会刻着大串的铜钱，寓意着招财进宝。下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哎，谁家门口会放这种狮子啊？一般是有一些商店的门口，对吧？商店都是希望能够招财进宝啊，财源滚滚，所以下次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普通大户人家门口放的狮子叫镇宅狮，哎，就是保平安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威严哈，看起来比较温和一些的叫镇宅狮。你还会在什么地方看到石狮子呢？有的时候是桥的栏杆上，或者是寺庙的柱子顶上，叫望柱石狮啊。有时候

后也会蹲着一只小石狮子，对不对？它们个子小，它们的作用就是守护桥梁和道路。宫廷狮、献钱狮、镇宅狮、望柱石狮啊，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还有一种呢，是古代北方人家门口啊，会有一根石柱子，上面也会蹲一只小狮子，叫做拴马桩石狮。这根狮子，这根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哎，拴马的。主人骑着马来了，他就会把缰绳往这个狮子脖子上一套，马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呢？所以石狮子不只是在门口站岗，它还会在桥上、柱子上、拴马桩上啊，都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的。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石狮子的秘密了啊，它从什么地方来？啊，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啊？他的摆放有什么讲究？他放在门口有哪些作用，是吧？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中国古建筑门口的石狮子哈、啊，你可能会觉得，哎，感觉跟动物园里的真狮子不太像啊。真狮子头发短，脸长；石狮子卷卷的头发，脸圆圆的，看起来还比较温和，就像是卷毛狗一样啊。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古代大多数雕刻石狮子的工匠，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狮子啊。狮子是西域进贡的，只有皇帝和后宫的一些少数人见过，民间的工匠只能听别人描述，比如说狮子很大很威风，头上长着这个卷毛，然后啊，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谢豸啊、麒麟啊这样一些神兽的样子啊，给他们混合在一起，就雕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狮子了。哇哦！所以我们中国的石狮子其实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哈，而不是真狮子的复制品。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石狮子长得那么的独特，它是中国工匠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好，说到这儿，我们关于石狮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狮子是从丝绸之路西域啊传到中国的，它头上的发卷儿数量就代表了主人的官位的高低。我们说了，皇帝他是九五之尊啊，有所以呢五九四十五啊，所以下一次你到这个故宫。如果你在这个太和门太和殿那地方看到了，你可以去数一数，看看是不是有45个。一品官呢有13个。七品级以下的老百姓是门口不给放石狮子的。那放石狮子有三个作用。第一，彰显身份。第二个，哎，引福气。第三个，驱邪。摆放的时候也有几个讲究啊。首先要成双成对，左边一般是公狮子，右边一般是母狮子。所以下次你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来问爸爸妈妈啊，说，哎，爸爸妈妈，你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吗？还有他这个脚下为什么踩一个小狮子，这个脚下为什么要踩一个绣球吗？就可以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非常骄傲的分享给爸爸妈妈了啊。左边是雄狮子，踩着绣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球，对吧？啊，掌管着天下的感觉。右边呢，踩着小狮子，就像是小宝宝一样啊，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那石狮子一般头是要朝外的，还有呢，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前面呢是要开阔一些。石狮子也有很多的种类啊，宫廷狮、献钱狮、镇宅狮、望柱石狮。拴马桩狮，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说完了。下一次你再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门口蹲着这些石狮子的时候哈，我们就不要直接看一眼就过去了，而去思考一下，想一想，哦，这个石狮子啊，它是放在左边代表什么？放在右边代表着什么？啊，它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它的舌头有没有伸出来？啊，它头上有多少个卷儿？
啊，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思考，想一想，就会把这个知识记得更牢了。更重要的是，你好像再看到石狮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呀，美。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弟子规，少
3: 儿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首播，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6: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7: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6: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7: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6: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7: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6: 砀山 FM 九零点五，
7: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6: 五河 FM 九零点零，
7: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6: 阜阳 FM 九九点九，
7: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阅卷，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向您介绍的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晓峰所著的《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向朗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杨朔的作品《茶花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作者黄晓峰，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如果有听众朋友去过故宫博物院，或者在画册中看过南宋画家李松的《货郎图》，一定会对那幅画印象深刻。一个挑着琳琅满目货物的货郎，被一群妇女和儿童团团围住，孩子们兴奋地指着担子上的各种小玩意儿，有的伸手去够，有的拉着大人的衣角央求，整个画面充满了生动的市井气息，仿佛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嬉笑声和货郎的叫卖声。这幅画是中国古代风俗画的巅峰之作，而黄晓峰教授这本《货郎图》就是以这幅画为起点，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和生活史的窗口。黄晓峰是中国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特别是宋代美术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没有用那种高深的学术语言来讲话，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带着读者一幅一幅地细看画面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并把这些细节放大到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比如他讲到，货郎担子上挂了那么多东西，有玩具，有文具，有农具，有药品，有食品，有日用品，说明在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他的担子就是一个移动的百货商店，是城乡之间物资流通的重要纽带。书中特别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对货郎这个职业本身的分析。在中国古代，货郎是行商的典型代表，和那些在城市里边开店铺的作贾不同，货郎们走街串巷，翻山越岭，把城市里生产的商品带到偏远的乡村，又把乡村的土特产收集起来带到城市。他们不仅是商品的搬运工，更是信息的传播者，文化的使者。一个货郎走到哪里，就把外面的世界带到哪里。对于那些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庄的农民来说，货郎就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黄晓峰还运用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画中货物进行了考古式的辨识和分析。货郎担子上挂着的那些小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有拨浪鼓、竹蜻蜓、风筝、泥人，这是玩具类；有针线、顶针、剪刀、梳子，这是女红类；有膏药、草药包、拔火罐，这是医药类；还有扫帚、簸箕、锄头，这是农具类。作者一一考证了这些物品在宋代的制作工艺、使用方式和价格，甚至联系到当时的赋税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勾勒出一幅极为生动的宋代日常生活图景。书中还讲到了一个让人感慨的细节，李松的货郎图不止一幅，现在存世的有好几件，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地。这些画虽然画的是同一个主题，但细节上有所不同。有的画中货郎挑的是玩具，有的是农具，有的是药材，这说明货郎这个题材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人们喜欢看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画。而这种审美的变化恰恰反映出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当普通人也有了一定的文化消费能力， 他们想看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仙圣女，而是和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人间烟火。黄晓峰的文字很有吸引力，他既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位出色的讲述者。他能把一个看起来很高深的艺术史话题，用最平实的语言讲得清清楚楚。比如他解释为什么宋代的货郎图特别多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唐代的绘画是庙堂之声，宋代的绘画是

新的徽商、晋商，再到近现代的个体户、淘宝店主。虽然商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货郎精神，那种勤劳、机敏、走遍千山万水也要把生意做成的劲头，一直流淌在中国商人的血液里。《货郎图》这本书的装帧也很用心，河南美术出版社在书中插入了大量高清的古代绘画图版，让读者可以对着画面和文字一起读。如果你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商业或者日常生活感兴趣，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很多新鲜的视角和知识。它告诉我们，历史不止在帝王将相的故事里，也在一幅充满烟火气的风俗画中，在一个走村串巷的货郎肩上。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向朗，天地合则万物生。传称诗客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合则万物生，君臣合则国家平，九族合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幼养，使其性行不随陆立以堕。今但贫耳，贫非所患，为和为贵，汝其免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左传说打胜仗在于精诚团结，一致对敌，而不在于人多。这就是说，天地和顺则万物滋生，君臣和洽则国家平安，九族和睦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所以圣人保持和谐，面对生存死亡泰然自若。我是楚国的小人物，早年就失去了父母，为两兄所护养，使得我的性情品行没有因为贪求陆利而堕落。现在不过是清贫而已，但清贫不是人所担心的，只有和谐才是最宝贵的，你应该在这方面努力。这段话是向朗对他儿子表达和谐重要性的一篇文章。向朗字巨达，三国时期蜀汉官员、藏书家、学者。向朗开创了历史上私人藏书对外开放，利用藏书教导世人的先河，受到举国尊重。这篇家训根据历史记载，天地万物生长的规律和自身的经历，告诫自己的孩子要做到一个和字，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和睦，国家团结一致。这在混战不已的三国时代更是难得，对保全家族、保住个人生命和名节具有现实意义，而不仅仅在于一般的修身尽德。项氏一族一直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子孙后代中出了很多能臣名流，后人项秀为竹林七贤之一，嵇康遇害后写下著名的《思旧赋》。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杨朔的作品《茶花赋》。
1: 作者简介：
2: 杨朔，1913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市，中国当代作家，早年丧父，1929年随舅父到哈尔滨，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曾辗转于西北各地和华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文艺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杨朔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赴前线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赴朝鲜前线采访，之后主要从事外事工作。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68年含恨而死。杨朔主要作品有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和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

0: 重温经典，
1: 由陈丁朗读。
2: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他画。他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的灵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种心思。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角天风雪，水受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市。花市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残，焦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呀，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骑着华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只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争奇斗艳，那才美呢。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蒲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彤彤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蒲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明目花色多得很。后来 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朴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土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朴之仁说：“活得可长了。花亭寺有棵松子林，是明朝的，500多年了，一开花能开1000多朵。”我不觉哦了一声，想不到华亭寺建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朴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吗？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都数不清，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势。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他的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失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叽叽喳喳叫个不休。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朴之仁愣了愣，立时醒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寒露炸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他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吧。
0: 百年回声，
1: 杨树的《茶花赋》创作于1961年，这篇散文运用了层层递进的写法，由思念祖国开始，写到了南方的茶花，又从茶花开始，由物及人，写了辛勤养花的园丁，写了笑脸如花朵一般的孩子们。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心意上做文章。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段，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 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阳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开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分2个阶段推进、聚焦14

类突出问题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整治行动，旨在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 AI 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专项治理行动，强化 AI 技术源头管理，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 AI 信息内容乱象专项行动，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充分认识专项行动对于推动 AI 应用规范有序发展、维护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督促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排查问题漏洞，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一是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二是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三是大规模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四是 AI 数据投毒问题，五是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六是滥用 AI 技术开展违法违规活动，七是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是指未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网信部门履行备案登记程序，存在应备未备情形。第二阶段同样重点整治七类突出问题，分别是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假冒仿冒他人，制作发布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利用 AI 托管从事网络水军活动， AI 产品服务和应用程序违规。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源头研发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一系列政策将重点为儿童专用创新药、罕见病用药、重大疾病防治用药以及符合儿童特点的新剂型、新规格研发提速。根据实施意见，探索组织建立全国儿童临床实验协作网和跨机构伦理审查机制，集中资源协同招募研究参与者，整体提升儿科临床实验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实施意见着力深化儿童用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纳入更多儿童用药，不断丰富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尤其是季节性传染病流行高发期，加强抗病毒、解热镇痛等儿童常用药品的供应保障。生产质量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优先支持儿童用药生产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一系列硬举措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粒儿童用药都有迹可循。此外，要与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做好衔接，对临床确有需要的儿童用药品种，市场上没有供应或者没有供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的，制定儿童常用医疗机构制剂清单，支持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在医疗机构端开展儿科医疗服务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定期对药品供应目录中儿童用药进行评估和调整等，为更多适宜的儿童专用药进入医院打开大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从强化统筹协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结果运用、创新工作举措四个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旨在深度整合全省监督抽查资源，提升产品质量监管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措施明确将大力推进全省统筹，推动省市县三级抽检计划科学衔接，上下互补，各有侧重，对检验技术要求高、流通领域及舆情关注度高的产品以省级抽查为主，市县则重点聚焦本地生产企业、农村市场及专项整治产品。同时，省局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为严控重复抽查现象，措施提出采用人工精准比对加系统智能预警双重模式，确保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不重复抽查同一产品。此外，还将深入推进监检结合，探索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双随机检查与监督抽查同步实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合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对于抽查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措施强调严格闭环处理，责令下架并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严禁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对连续两次不合格或拒绝接受抽查的企业，将开展现场核查，约谈主要负责人，并依法严肃处理。同时强化行刑衔接，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将不合格信息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为有序推进安徽绿电直连项目建设，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就关于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等通过集中汇流向用户专线供电，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我省绿电直连项目的投资建设。2025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文，有序推动

0: 发布消息，目前全国已有84个绿电直连项目完成审批，新能源总装机规模3259万千瓦。绿电直连是指新能源项目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式。绿电直连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企业绿色用电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还可以为用户降低用电成本提供更多选择。绿电直连项目按照负荷是否接入公共电网分为并网型和离网型两类。绿电直连的负荷范围包括新增负荷和存量负荷，存量负荷中有降碳刚性需求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国家级及省级零碳园区内的企业、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项目以及我省重点支持产业领域内企业，也可以利用周边新能源资源探索开展存量负荷绿电直连。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汪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安庆市人民路地下商场一号入口的玻璃采光顶棚，一到晚上有不少小孩攀爬玩耍，这种行为不仅容易损害公众设施，还暗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理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3: 市民给记者发来的现场视频里，几名孩子顺着采光棚边缘争先恐后往上爬，来回踩踏玻璃顶面，看着让人捏一把冷汗。市民汪女士：
4: 那个上面玻璃因为连久了，其实都不能说100%的稳定，肯定就是也有其他的风险，而且玻璃讲实话就是钢化玻璃都容易碎，更何况还是顶上的玻璃，是有风险的。
3: 市民陆女士：
5: 很危险，许多伢子，而且还不止一个的往上爬，万一玻璃往上一掉，把伢子砸得怎么理，很危险。
3: 记者了解到，这类玻璃采光顶棚设计初衷是为地下商城提供采光，设计上不能承受人体重量，长期踩踏重压很容易造成玻璃开裂破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辖区的吴越社区。安庆市盈江区吴越社区党委书记潘家凤：
6: 针对小朋友们攀爬玻璃采光顶的现象，我们将情况及时反馈给地下商场的物业，提醒物业做好警示标识，同时将联合人民路城管中队、人民路平安建设志愿者强化日常巡逻，发现现象呢及时制止，做好安全宣传和引导工作。
3: 当晚7点，记者再次来到安庆市人民路地下商城一号入口，采光玻璃上已经张贴好禁止攀爬、当心坠落的警示标语，城管联勤人员也定点值守在此。安庆市盈江区城市管理局人民路中队联勤队长操礼斌，
7: 我们接到通知之后，就是专门的在每天晚上安排人。

0: 专门在这儿看守，就是劝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合肥的刘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他是残疾人，在养老院受到虐待，希望能够得到残联的帮助。接到了刘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残联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残联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开展了解情况。经过属地调查，刘先生现年42岁，庐江县金牛镇金牛村徐庄村民，外出务工期间双眼受伤，于2021年5月14号申请办理了视力一级残疾证，2021年7月申请低保，2021年9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2025年9月，刘先生到庐江三院就诊，经专科医院诊断，刘先生患精神分裂症，并住院治疗。10月底出院后，与其父亲居住。刘先生自纳入低保以来未曾在敬老院居住过，所以反映问题不属实。现刘先生已经被纳入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目前刘先生与父亲共同生活，刘先生的父亲日常照料刘先生，同时刘先生也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近期马鞍山吴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当地医院寒山县中医院普通看病门诊全额自付280元，他认为医保不报销不合理，想了解相关政策。接到了吴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医保局取得联系。安徽省医保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依据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若干举措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待遇保障政策的通知的政策规定。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保障待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在马鞍山市一级及以下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60%，年度报销限额160元，男满60岁、女满55岁以上参保群众年度限额240元，不设起付线和单次报销限额。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及异地就医的普通门诊、急诊、专科门诊均无医保报销待遇。二、明确救助对象费用保障范围，按照先保险后救助的原则，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等支付后个人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的救助对象，按规定实施救助，救助费用主要覆盖救助对象一个年度内在马鞍山市定点医疗机构或按规定转诊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及慢性病、特殊病门诊费用。根据以上规定，吴先生不符合医疗费用及救助费用报销政策享受条件。马鞍山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和吴先生取得联系，就政策适用情形进行了详细解释说明。吴先生对于相关规定表示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0: 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说，想问一下申请公租房有什么条件，怎么样进行申请呢？据我了解啊，目前我省公共租赁住房主要面向的呢是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那对于符合条件的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那咱们安徽实行的是一申请应保尽保，只要申请人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低于规定的标准，比如文丽了解到合肥市是低于16平方米，并且持有有效的低保证明，就符合申请的条件。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提交申请。线上办理的话呢，您可以直接下载并且打开皖视通 APP， 在首页找到或者搜索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入之后呢，选择公租房申请一件事，然后根据指引选择所在的城市，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就可以了。如果您不熟悉线上操作，或者更习惯面对面的办理呢，也可以直接携带相关材料，直接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社居委进行线下的申请。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提问，他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残疾人，现在在皖北做农产品的种植销售，想联合村子里的残疾人扩大规模，咨询一下残疾的就业帮扶基地或者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有没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省残联啊，现在有阳光助残就业帮扶基地以及设施农业项目的补贴项目。对于符合相关条件的惠残助残农业项目、帮扶就业基地等，按照不低于每个项目5000元、就业帮扶基地30000元给予扶持补贴。而对于符合条件的各类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所孵化扶持的残疾人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给予孵化基地补贴5000元。所孵化扶持的残疾人创业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员工总数8人以下的，给予孵化基地补贴20000元。员工总数80000元以上，按每人3000元，最高不超过50000元给予孵化补贴。那每个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50000元。那再次提示一下，刚才文丽和大家介绍的这个政策是有一个前提的条件，那就是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孵化基地。那么这个呢，什么样的情况是符合条件的，建议您啊直接到当地的残联去进行了解。好，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家在耕地的时候啊，发现了几块青砖，还有一些陶片，有点像文物，想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啊。据我了解呢，根据文物法的规定，古遗址、古墓葬等地下的一切文物啊，都属于国家所有，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那如果您发现疑似文物之后啊，要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向当地的文物部门报告，文物部门呢会及时派员到现场处理。在这儿呢，文丽也感谢您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首播，晚上的九点到十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0: 你都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了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3: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落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落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2: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4: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2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

0: 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

0: 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为民以供。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深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活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地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2: 那么更换新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啊，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

0: 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1: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其实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是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0: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2: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 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0: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3: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这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0: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4: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护区内禁止在防护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护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虎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期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5: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啊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更多的从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主要问题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 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啊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0: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6: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两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一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两年时间，两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哈。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坐飞机要便宜了。怎么说呢？据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公告显示，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是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呢，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的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将下调50元。好，刚才说我们坐飞机出行要便宜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说的呢是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呢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呢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是管理人每年征收。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呢，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而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是免征车船税。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经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的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因此呢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凸显，退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 业内人士表示呢，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额是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呢，是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数字拉锯战。怎么说呢？这有一条消息，有一条新闻哈，说帮奶奶删了77万条的垃圾内容，结果没过多久又冒出来了3万条。这啊可不是段子，而是发生在无数老年人身上的真实困境。当算法精准的围猎不熟悉数字世界的他们，我们的长辈究竟该如何突围？接下来呢，就和所有的老友一起来关注这条报道。

0: 孙女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1: 她用手机都干嘛呀？
2: 她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0: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3: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4: 是
3: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0: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净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这样的步骤对孙女小林都有些繁琐，何况眼神不好的奶奶呢？
2: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1: 删不过来。
2: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0: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3: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0: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5: 啊？没有没有，
3: 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1: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5: 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1: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孙女小林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许多人留言，我爸妈的手机也是这样。截至去年6月，我国上网老人已突破1.61亿人，77万条未读消息的背后，不是一个家庭的困扰，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说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删了77万条，又冒出了3万条，奶奶的手机何时逃出数字围猎？其实呢，听了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离我们自己还挺远的哈，但是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谁也跑不掉，那就是短视频，越刷越上瘾，根本停不下来。是不是你我的日常都会有这样呢？经常会发现朋友们刷刷刷刷短视频哈，包括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现在的老友们，大家都会在短视频的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时间就不知不觉的流逝了，随后呢又会觉得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的投入到其他的这个家庭生活啊、工作学习当中。那短视频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的专注力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1: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3: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0: 长时间的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代倦感之外呢，还会不会越刷越笨呢？这也是网上大家非常关注的。那研究显示啊，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是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的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3: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也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时间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呢？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0: 好了，听完这条，相信有不少的老友都默默地对号入座了吧？是不是您自己也是这样呢？刷着刷着，这一上午就没了。其实啊，这事儿不怪咱们意志不坚定哈，也怪那些 APP 呢，太懂人心了。那么怎么从手机里能够逃出来呢？在这里啊，也想给咱们的老友们支几招。那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定个闹钟，每次开刷之前呢，先设个15分钟或者是半小时的铃，铃一响呢，咱就放下手机。第二呢，就是把手机请出卧室，晚上睡觉前呢，手机放在客厅里充电，床头呢放本书。刚开始啊，可能不看手机有一些不习惯，但是坚持几天，睡眠呢也会好不少。第三呢，就是建议找回手头的乐子，比如说你养养花，下下棋，约着老姐妹跳跳舞，跟着老伙计们打打球。手机里的热闹是别人的，手里的实在日子呢才是自己的。记住，手机是咱的工具，可不是咱的主人啊。好的，刚才呢说了怎么少看手机保护眼睛，可能有一些老朋友就会想了，我已经刷都刷了，眼睛也确实觉得不舒服，那最近市面上有很多的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比如说叶黄素的软糖啊，还有一些这个褪黑素软糖等等功能性的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也是深受很多朋友的青睐哈。那么到底这类的产品是不是智商税，是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5: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6: 是，
5: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化肤讲那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7: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8: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种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7: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9: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 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7: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 GABA 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6: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7: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8: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 GABA 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7: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孟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9: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7: 孟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8: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7: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孟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9: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 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

0: 益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1: 好，听完医生的话，我想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明白了哈，养生是没有捷径的，软糖不是解药，只有均衡饮食，好好用眼，应该说比啥糖都管用。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8: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8: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那在上周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播出的反诈避坑全新攻略系列节目当中，我们拆解了网购诈骗的千层套路，也了解了家庭理财当中的一些投资诈骗。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揭秘刷单诈骗，教您识别变化多端不断升级的刷单骗局，防范落入

0: 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我们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琪琪。哟，胖姐，您这个手机是忘了静音了，还是业务繁忙舍不得静音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刚才我就听见您手机一直响，拿出来看看，我看谁给您发信息呢？
2: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不是没什么事儿吗？哎，我玩手机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刷单返现的这么一个广告，我想那就进去看看吧，因为好多商家就为了冲他们的销量，就会雇一些人帮他们刷单，然后他们返佣金。没想到我一进这群里一看，人挺多的，还挺好，闲着也闲着，挣点小钱儿，还过得挺充实。
1: 您做任务了？
2: 做了。
1: 挣着钱了吗？
2: 挣着了，虽说是点小钱儿，没事儿，我能给你拉进去。
1: 谢谢你，胖姐啊，确实是有好事想着我。但这事儿真的是好事吗？胖姐，我怎么听说现在好多这个电信诈骗都是利用刷单呀？您别让人给骗了。
3: 胖姐，您这刷了多少单任务了呀？
2: 我刚进去不久，刷了4-5单了。是这样，我要到他指定的那个店铺里头买件东西，花了18块钱。完了呢，我一下单成功，人家立马
3: 返现了
2: 2块钱，佣金到账。完了呢，第二天呢就把你这本金还退给你。
3: 我觉得胖姐有些危险了。刷单一般是由卖家提供购买费用，帮指定的网店卖家购买商品，提高销量和信用度，并填写虚假好评的行为，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公平诚信原则。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胖姐，幸好您今天过来来找我玩了
2: 啊！
1: 我们能及时啊，是不是给他按下暂停键？
3: 对，按下暂停键。
1: 要不然的话，之后他充多了，他可能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那时候就晚了。胖姐，你幸好有我这么个朋友
2: 啊！
3: 对，我感觉啊，您真的是陷入骗局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什么是刷单诈骗，好不好？
4: 刷单能赚钱，有这种好事？那我来试一试。
5: 哇塞，这可以呀！
4: 哎，还有高级任务，
6: 本金有点高哎，这收益也挺高的。
4: 怎么提现不了了？
5: 怎么会这样？
1: 胖姐看见了吗？你投入多的时候你就提现不了了。
2: 但是他那上的不是说什么系统有问题吗？出现问题。
1: 您这时候还觉得是系统的问题啊？
2: 对
1: 啊。哎呦，胖姐，
3: 刚才这个短片已经讲得特别清楚了，我给你来说一下这个骗局的套路啊。
2: 哦，
3: 刷单诈骗呢，一般是先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一些这种刷单的任务广告，就是打着这种所谓的足不出户啊、日赚斗金啊这些噱头，吸引你入他们的群。这群里会有很多人在里边发这种充值成功或者是返利获得收益的这种截图。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是
2: 好多呢。
1: 觉得这烘托那种气氛，
3: 对，
1: 就让你感觉到好多人通过这种简单的兼职刷单，赚到了很高的佣金。
3: 对，前期啊会让你获得一定的小额返利，
1: 3块5块的。
3: 但是到后期啊，要求你刷连单，刷大单，就是垫付的资金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到时候想要求返现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系统故障或者是需要充值更高的会员什么的，要求你继续充值，直到你充无可充，哎，才发现被骗了。
1: 我现在想问一下啊，这些说了返现的人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托啊？
3: 对，大部分是托。
2: 你们俩说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截图的什么我返现几千、返现几百的都是他们的托。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了，如果真像这个人似的返不了我本金的，我一定会在群里说呀。
1: 会不会是这样，他发现他骗了你了，他就把你给拉黑了，让你在群里面发不出信息来了，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3: 这种可能性很高。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群里面一旦他把你给骗了，那他完全可以拉黑给你禁言，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在群里给其他的人去示警啊。
2: 也就是说发收益的这些人是托，那我真正的反映我情况的这些不利于他们的消息，他们就根本不会发出来，
3: 过滤掉，
2: 会屏蔽掉。
3: 对，
1: 刚才胖姐说了，他们这个刷单群里人特别多，我觉得刨除这些托之外，是不是现在这个刷单被诈骗的人，这个人群的数量也很多呀？
3: 是，刷单诈骗呢，它确实是很普遍，它变种最多，花样最多，跟其他的骗局呢融合度又最高，所以说 我们就称之为电诈之王。
2: 它普遍性还真的是挺大的。你看这一开始我不是说还想拉你进群吗？我们那群里头还经常就是他二爷儿、他三大妈、咱姐儿俩、他姐儿仨的，经常是这种朋友关系。你说他多可恶、
1: 你不光骗了您，还要骗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2: 是的，
1: 我特别能理解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哈、自己赚着钱了，他也希望身边的亲朋好友也能薅上这个羊毛，不
2: 是
1: 吗？
2: 是的，
3: 前期小额的返利就是为了让你误信啊，这个兼职是真实存在的，能够获得返利。然后就像胖姐这么热心的人，就像会把其他的亲朋好友拉进来。而且现在的这个诈骗分子呢，他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量身定制不同的诈骗剧本，这样就导致更多人受骗了。
1: 你看他其实挺下成本的，这都有剧本了
2: 啊，
1: 这是一系列的剧本杀是吗？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这些剧本吧。
3: 好啊，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几个剧本。
1: 哦，
3: 对，都是不同的刷单的剧本，

0: 分子他针对大学生的这些剧本，一般就是在网上兼职，比如说招募什么打字员、配音员，很简单的任务。
1: 哎，我还真看到过配音日进多少多少钱。
0: 对对对，
1: 咱们都看过吧？我说哟，挣的不少呀。我说这我有特长，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他说的那么轻松简单呀。
0: 他其实都是说零门槛进行打字员或者是配音员的这种兼职。
1: 对，
0: 等你参与的多了，他就会告诉你，你想获得更多的返利啊，必须得充值会员或者是交纳一定的费用，然后你就开始垫付资金了，然后做任务，慢慢的就陷入骗局之中了。
1: 哎，我就不明白哈，就是说我明明是挣钱来的，但是我领着我劳动所得呀，这个是我劳动所得呀，我为什么还要先给你钱我才能领我的劳动所得呢？
2: 我知道咱们社区那张姨儿，她女儿就是相当于是做那种翻译，一场好比就是200、300，她真给你，再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等级的高低的时候，他要让你交保证金，如果你要不交保证金的话，你要跑了怎么办？你要不来怎么办？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因为说实话他也不认识我，他可能都没看到我。
2: 对，
1: 因为都是在这个网络上的嘛，你要是让我交点保证金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2: 张英他女儿就交了保证金了，完了就等着任务啊。 这一说3、4年了就没有。
0: 对，交了这个钱以后呢，骗子不会继续啊给你返利更多，他只会想各种理由叫你继续交钱。
1: 我觉得这个大学生版本的这个针对性很强。
3: 是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中招。
3: 是，
1: 我看还有很多剧本呢。
2: 我看看我们那老年的，
1: 专门针对老年人，跟大学生会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老年人的剧本是朋友圈扫码点赞，然后根据点赞的数量领取电饭煲等礼品。
1: 这个很可信啊，因为说实话胖姐，咱们经常比如说办一个银行卡呀，办一个那个信用卡呀，他会送咱们点这个小电器，大米、鸡蛋、油啊，都可能送啊。我就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在那排队领呢。
0: 这个不是这种线下的直接把这个电器给你，一般是通过这个朋友圈微信群什么的，你先扫码，你只有扫码进去以后才能领取。你扫码以后诱导你误认为在这里边只要是听他们的话做任务就能返利，结果就会让他们陷入骗局。其实之前我妈妈也说到过类似这样的广告，
1: 就骗到您母亲头上。
0: 对， 对，但是呢
1: 骗到反诈民警妈妈头上。
0: 幸好我及时跟我妈说，我说这种你千万别信。
1: 您妈妈当时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您实话实说，她动心没？
0: 他当然动心了，他还发了朋友圈，结果我立马制止，我说妈，你要是再发了朋友圈，别人因为你这个朋友圈上当受骗了，好得完了，
1: 咱责任更大了。
0: 对，咱们反诈民警自己的家属怎么上当受骗了，
1: 传播诈骗信息。
2: 你说他多缺德呀。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实性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这种情况，比如办银行卡，人家是真的可能给你一个电饭煲呀，或者是说给你一些油啊、米啊、面呀，这是真事儿。所以我觉得骗局为啥就是很容易上当呢？
0: 来源于生活，
1: 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在真实事情的基础之上，他再去演绎加工，而且还针对咱老年人的那个习惯爱好。
2: 我们这岁数吧，容易占个小便宜，这就进去了。
0: 他就是瞅准我们这个喜欢啊，赚点小便宜的这个心理。
1: 哎，我看这有一个针对宝妈的刷单剧本。哎，这个我太感兴趣了，因为我也是宝妈一枚呀，我也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2: 对，
1: 我看看宝妈到底应该怎么骗，能不能精准的抓住心理。我检验一下您这剧本哈。带娃也能赚钱，日赚300家。哎，说实话啊，就我休产假那段时间哈，其实我是有产后焦虑的。有了孩子嘛，花钱如流水，我就盘算着就是咱们能不能开源节流。符合我的心理，宝妈专属兼职，无需经验，手机操作即可。这我还真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广告。
0: 空余时间多嘛？
1: 对，点赞、刷单、关注，一单佣金5到10元，秒到账。
2: 你看，
1: 抱着孩子也能月入过万。
0: 对，
1: 我感兴趣。
2: 菜钱有了，
0: 对
2: 对吧？
1: 实际上我倒没有那个奢求哈，咱不是说月挣过万，但至少我这个奶粉尿不湿钱能赚出来就行。
2: 对呀，而且他还抓着你一个心理特点，人呆着有的时候会心慌。哎，他就抓住你闲的难受的这特点。
0: 他们利用宝妈这个群体呢，他就是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当然他给你的任务也不是很复杂，从 什么事。

0: 频点赞啊，或者是做任务，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像胖姐接触内容，刷销量啊，这种虚假的购物性质的这种刷单，甚至现在诈骗分子的剧本又变了，他就是跟一些公益牵扯起来了，他就说做公益返利。
1: 我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哈，就是孩子受苦受难的新闻我真看不了，
2: 看不了，
1: 看了之后真是掉眼泪。
0: 对，
1: 然后也愿意，就是微薄之力嘛，就能做一些做一些，就希望号召更多的人来一起做善事。
0: 是，
1: 我绝对会愿意做的。
0: 对，所以说他就打着这种做公益的这种噱头，前期的受害人他们把钱是真的充值到了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所以说当你充值完成以后，你看到上边的订单是充值到某某公益上，哎，你知道我真是做了公益。然后呢，诈骗分子他会通过自己操控的账号给你进行一部分的这种返利，你觉得哎，又能做公益又能获得返利，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后来呢，他说你想做的更多了，你就得下载我们的这个刷单 APP 了，然后就开始诱你入局。
1: 我看最后还有一个男性剧本，这还分性别哈。
2: 对呀、啊、
1: 来庞警官，您作为男性、啊、您给我们揭秘一下、啊、我看男性剧本是什么呀？
2: 这剧本还分男女吗？
0: 这种男性的这种刷单剧本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受害人啊浏览一些不法网站。
1: 我知道了，就是黄色的、
0: 啊、
1: 是不是
0: 有这样的网站、
1: 啊、涉色情的。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在车窗上可能会贴的那种线下的那种小卡片，当你扫码进入他这上边这些群以后呢，会告诉你你需要做任务。
1: 怎么桃色交易也得做任务？
0: 对啊，因为他进这个群以后还是会有很多的托给你说做任务啊，既可以跟这些美女见面，又可以获得一定返利。
1: 做了任务不花钱就可以进行桃色交易？
0: 对，但是到最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想真正的跟他见面你需要充值会员，就越充越多了、
2: 嗯、我的天哪，简直太可怕了，我真的就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1: 我无论是宝妈也好，或者大学生也好，我被骗了我还好意思去报警、
0: 嗯、
1: 但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这种版本，我因为桃色交易被骗了，我可能报警的时候我都有顾虑，我有这种至少是道德上的过错在先。
0: 是的，
1: 然后你才骗了我，等于就是苍蝇叮了我这个有缝的蛋，所以他再去报警的时候可能是顾虑重重。
2: 是的，
1: 从这一点上来说可能也是能够帮助他去隐匿他的这种诈骗罪行，给我们公安侦破工作也提供了难点。
0: 是的是的，确实是抓住了一些人性的弱点。
1: 那我网购的时候哈、啊、我碰到过这种情况，那我拆快递的时候会发现它里面就会有一个小卡片、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你好评、
0: 嗯、
1: 然后多配几张照片、
0: 嗯、
1: 然后联系客服会返现，
2: 对
1: 2块钱3块钱的。
2: 对对，
1: 这种胖姐有碰到过吗？我是经常碰到过这种。
0: 我也碰到过，很普遍。
2: 原来几乎每个快递都有、嗯、
0: 都有、啊、
2: 我也写过、就
1: 是、你也写过是吧？
2: 对，什么30个字儿，完了到哪儿一张照片两张照片，他真烦，他你截完图他当时就烦。
0: 但是这不是刷单诈骗，这只是商家的一种诱导性行为、
2: 哦、
0: 他通过这种小额的这种几块钱来诱导我们的消费者呢对这个商品做出一些非主观性的一些评价，其实也是扰乱我们正常的这个市场的这种诚信原则。但是呢，这确实不是刷单。如果你收到这种小卡片的话，一定要引起警惕。
1: 这是什么呀、啊、我看背面是、
0: 啊、这儿中奖了
1: 哦，刮刮卡、啊、
0: 对，刮刮卡，
1: 这有一个刮奖区。
0: 是
1: 您看一刮，哎呦，二等奖，哎，还不小呢。
0: 是啊，
1: 这种卡我也碰到过。
0: 嗯，
1: 但是由于哈我懒，
0: 嗯，
1: 可能我就没弄，然后再加上因为我的手气啊向来很差、嗯、我一般我也就不在意了，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可讲绝缘的一个体质。
0: 但是你收到这种陌生快递是肯定中奖，而且还是中大奖。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快递好不好？
3: 要注意，今天就是莫名其妙来一个快件，里面是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我想着我最近没有买过呀，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刮刮卡，
4: 然后给我一个刮刮卡，然后他送了一个这种本子，
5: 快递里面是一个小灯和一张刮刮卡。
6: 视频中的他们都收到了这样一份神秘快递，里面装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都有一份小礼品，一封感谢信，还有一张刮刮卡。在刮刮卡上还写着，如果要兑奖的话需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就是邮寄一个陌生快递，并附赠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而一旦扫码领奖就是被骗的开始了。
2: 这种情况我也有，我还跟我儿子干起来了。是那样的，那天

0: 我收了一个快递，里面是一个手机的支架，特别高级的那种。完了呢，里头就有这么一张卡，里面也有一封信，就是感谢您。完了，这手机架送给您，可以呢，入我们这群。以后呢，我们在群里头不定期的发放这种奖品。我呢正鼓捣着呢，我儿子进来了。我儿子说：“您干嘛呢？”我说：“你看，人家给你手机架，特好，还可以带遥控拍照什么的，进这群以后还能有大奖呢。”我儿子就死活就不让进，他就把那个卡就撕了。我说：“哎呀，真是的，我那个时候还一直心里头觉得得人一东西不落人呢。今日一看完，多亏我儿子给撕了。”
1: 这得双手点赞了，不仅仅是避免您被骗，同时呢，他把它撕烂了以后又防止其他捡到的人上当受骗了。
0: 啊，
1: 对，
2: 像胖姐这样扔了就没事了，那如果没扔的扫了这个二维码会怎么样呢？
1: 也是一样的，诱导咱们受害人进入他们的群里，在群里啊会有很多人啊发布这些所谓的收益，后来呢他们就会诱导你下载他们的刷单 APP， 让你相信充值越多返利越多，结果后来你充值越来越多了，他就会告诉你因为账户冻结啊，或者是权限不够，或是您操作失误等等缘由，不给你返现。
2: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呀。那我就很奇怪哈，那为什么就是您说这些骗子哈，他特别热衷于通过实体的快递寄这些卡片呢？他也可以直接在互联网上发嘛，在朋友圈里发嘛，那他为什么还要寄到我家？这个成本挺高的呀，每个快递都是要钱的呀。
1: 刷单引流的方式它是一直在变，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新形式。最早刷单的这种广告确实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像不定向的人群，结果呢诈骗分子现在就升级了他们的这个诈骗手段，瞄向了我们这些有网购需求的消费者，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精准了很多。而且你像这些食品卡片很多它都是伪造成这些电商平台的啊这些 logo 啊，或是它的那种官方的这种网店的这种样式，
2: 就大平台可信度高，
1: 对，让大家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还会蹭热点，他们经常会在中秋节前后发放那种提现卡，双十一啊618官方活动的时候他会利用这种啊发放这种卡。
2: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喜欢在那个某宝平台上购物嘛，他每到618双十一的时候他都是有多少亿的红包，
3: 对对，
2: 我确实点了，也确实有，人家是确实能用的。嗯，
1: 对
2: 啊，那他可能也利用这个也发这种实体卡片。
1: 是，而且呢他发来这些卡片呢，他还是通过这种线下的行为会规避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拦截。
2: 现在你看诈骗分子多狡猾，他们转线下，然后过滤掉你们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
1: 监管
2: 控。
1: 对，而且为了逃避我们公安机关的监管，他一开始会通过微信啊QQ跟你交流，后来会要求你下载这种专门刷单的 APP。
4: 你刷单的情形从哪里来？
5: 是在这个上面招的，
6: 这叫东方风行的这个软件，当天做了一些助力点赞的那种任务。
7: 它是自动抢单，抢单成功就直接会产生一个佣金。
8: 这种所谓的助力点赞返钱的手机软件一般都是诈骗分子专门研发的，服务器都在境外，根本查询不到 IP 地址，而且这种手机软件存活周期非常短，几天就换了。
1: 微信群我们可以实时的截图固定证据，了解它是怎么被骗的，但是呢这个刷单 APP 下载以后他们可能会随时更改他们的域名或者是网址。
3: 对，
1: 当你登录原先的这些域名和网址的时候，这个已经平台已经关了啊，所以说也是确实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是他们规避侦查打击的一种手段。
2: 对，微信你清空了也没用。
1: 对
2: 啊，我们可以到他的公司去调取后台的数据。
1: 对，
0: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了，你上了我这贼船以后我驶入公海了，那就玩命的那个骗你。
2: 胖姐，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是很形象的。那这些应用软件就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老百姓来说，就到底是不是一个官方的还是说这种假的，我们能不能识别出来呀？好不好识别？
0: 我们能不能辨清真假呢？
1: 他让你下载这些 APP 肯定不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的，因为官方的应用商店它都有一定的审核机制
0: 啊，
1: 所以说这些虚假的 APP 是不可能上架这些官方的应用商店。所以说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你下载 APP 一定要从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2: 那庞警官哈，你看现在诈骗的骗局这么多，而且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剧本在不断的升级版本，那我们怎么去识破这样变化多端的诈骗呀？
1: 抓单骗局确实是花样百出，而且现在啊，骗子是故意在规避刷单二字儿，他主要就是说是做任务。但是不论刷单诈骗它如何千变万化，但是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信天上啊会掉馅饼这种事儿，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的9610-12381还有上门劝阻这个机制。那9610呢是全国反诈预警的专线，当你接到9610电话的时候啊，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如果您接到12381短信，上边的内容啊一定要看，一方面是对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进行预警，同时呢也会去提醒您啊正在遭遇的骗局。那如果这个事态特别紧急，我们的当事人正在遭遇骗局呢，我们就会安排民警上门劝阻，这时候一定要听劝。
2: 其实我想现身说法，因为我就接到过这个12381的这个短信，我当时接了一个境外电话，说两句我就马上就挂了，我挂断的同时也就两三秒的时间吧，然后这个反诈的这个短信12381就给我发信息了，说您刚才接的那个电话疑似为诈骗电话啊，请您一定要提高警惕等等等等。刚才说了啥？如果给您带来了疑惑，这个短信就已经帮您解惑了。
3: 我真觉得今天我来了真的是上了一课，以后像我们这些老哥老姐姐们，我们一定要筑牢这种反诈的防线。
1: 对对，点赞。那我也想说一句，就是所有垫付资金做任务这种工作一定不要碰啊！天上掉下来的所谓的这些馅饼千万不能信，
3: 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一定是陷阱。
1: 对，
2: 我们再次郑重地提醒各位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当我们以为在薅羊毛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骗子眼中的肥羊。好，再次感谢二位的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听众朋友，刷单诈骗变化最多，花样也最多，跟其他的骗局融合度又最高，被称为是电诈之王。但是无论刷单诈骗如何千变万化，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就是垫付资金做任务。所以呢，您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就是陷阱。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
0: 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

0: 废纸啊。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4: 夺魂魂。
5: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七集，回家路上之三。

0: 自从那天下午佳楠跟我讲了他所有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关系亲密了许多。当一个人向你讲述他不会和其他人说起的秘密或往事时，就代表他有意邀请你进入他的生活。因为每掌握一个秘密，你就会接近他灵魂更进一步，相应的你就会在他的世界里享有进一步的特权。而每当你告诉别人一个秘密，就是把自己进一步交给对方手里。当你和盘托出时，正是把控制权完全交予对方的时候。暴力是一种控制，权威是一种控制，知情也是一种控制。因此，当一个人足够了解你时，你会不可避免地受他控制。我和佳楠在盒子这个地方遇见，我为他挨了酒瓶子，他为我吃了摇头丸。我们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彼此。我们这种状态，就算是恋爱了吧？
1: 是的，我们恋爱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在盒子这样的地方谈感情很奢侈，谈恋爱就是纯粹的不切实际了，传出去会被人笑死。还好我和小兵都是随遇而安的人，这种人心理素质都比较好。阳春白雪的说法为宠辱不惊，民间俗称脸皮厚。自从和小兵在一起，我都感受到了自身的变化，人变得阳光了，证据是话多了，嘴也贫了。我安静的房间里开始有了说话声，连电视也破天荒的有声音了。我完全静谧的世界由于他的造访而分崩离析，也许是时候把我的生活记忆连同我自己都翻出来好好晒晒，才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是这样一种面貌。我们还是会每天去盒子，他也和我一起跳舞，旁边还会有嗑了药的女孩疯狂摇摆。偶尔看见驴皮经过，彼此已经能够相敬如宾。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尝试着离开盒子，去沿途的风景里散散步，总之是很惬意的小日子。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事。那天我和小兵一起到的盒子，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本来这没什么，可是那天我莫名其妙的心慌，我找遍了整个迪厅都没有找到小兵。突然身后一个包房的门被推开，一股奇怪

的味道飘了出来。我悄悄地推开门，看到一个人正低着头在酒精灯上走板，他手里拿着锡纸，锡纸上一层白色的粉末，随着锡纸在酒精灯的火舌上划过，一股青烟鬼魅地升起。那人贪婪地将那些青烟吸进鼻孔，那口气很深很长，生怕有一点余烟落网似的。这口又深又长的气让我看清了他抬起的面孔，居然是小冰。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想叫他的名字却发不出声来，因为他和我认识的小冰虽然长着同一张脸，表情却如此。

0: 表情顿时僵在了空中。我只停了一秒，就一把拉起小兵冲出门去。
1: 嘿，我说这人干嘛呢？小兵，你哪去？抓着他们！那边去了，堵住洗手间的门。
0: 小兵，这是怎么回事？你居然在吸毒，我要你给我解释。
2: 哎，你先放开我，让我和他们说句话，不然他们会杀了我们。
0: 不行，你别给我讲清楚，我哪儿都不让你去。
2: 我的事会慢慢跟你讲，他们是贩毒的，心狠手辣。
0: 那就更不能让你去了。
1: 小兵，搞什么把戏？你赶快给我出来，别让我进去抓你。
2: 听到了吧，我就跟他们说句话，不会有危险的。
0: 我不管，我要你先讲。
2: 我在卖冰毒，他们是供货的，刚才我在验货。
0: 你卑鄙。
2: 对不起。
1: 你们搞什么？你女人什么路子？想吓死我们啊？
2: 没事没事，我女人。
1: 拜托你以后好好管教，货你验过了怎么样？
2: 成色不如以前，你耍我呢吧？
1: 行，好眼力，刚才那是考验你。我们老大说了，一定要找懂行的、有路子的合作。
2: 好说好说，带点硬货来再谈，要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1: 好，够爽快，我回头就来。
2: 江南，我，
0: 你还回来干嘛？
2: 我不是故意骗你。
0: 那是什么？
2: 我本来不想介入你的生活，我是无意的。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是摇头丸很久了，现在主要是冰毒，不仅吸还卖。反正我们也不会在一起了，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
0: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
2: 那些已经不重要了。我试过不止一次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可是做不到。这样也好，我不用再挣扎和内疚了。现在我甚至有点轻松。
0: 不，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
2: 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开始就是和兄弟在一起碰个新鲜好玩，然后就沾上了。
0: 为什么不戒？
2: 为什么要戒？生活没有什么不同。
0: 现在呢？你现在仍然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吗？
2: 佳楠，你是好姑娘，如果我没有碰过毒品，我会守着你不放。
0: 你决定要离开我是吗？
2: 是你必须离开我，知道吗？佳楠，我已经赚了，和你一起的日子真开心，这是我没有期望过的完全意外的收获，所以已经很赚了，非常满足。对不起佳楠，我无法承诺，我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资格。我吸毒。
0: 你可以戒，我等。
2: 千万不要，我信不过我自己。你也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瘾君子。
0: 我们回家，我们重新开始。
2: 你忘掉我吧，然后重新开始。
0: 小兵，你想我和你一起吸毒吗？我也不是没试过。
2: 佳楠，你别胡来。
0: 我只要你一句，你戒不戒？
2: 我戒，我戒。
0: 我做的对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那个时候除了第一次尝试摇头丸以外，毒品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被神秘和传说包围着的怪兽。我知道我要面临的困难很大，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那种困难大到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我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我的计划，那就是24小时的贴身陪护。我不让小兵有一分钟离开我的视线，上厕所我就守在门外，超过5分钟我就进去找他，见朋友我全程陪伴，每次犯瘾的时候我都把他反锁在家里的洗手间，直到他在里边折腾到精疲力竭。几天下来，这已经成了固定的项目。从开始的头撞墙、脚踢门、满地打滚、破口大骂，到间隔均匀的攻击和城市化的谩骂和恳求，我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症状在逐渐地减轻，这令我觉得充满力量。

0: 我在房间的墙上画了一张大大的日历，每天晚上用力地划掉一格，那总是我一天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今天是第16天，我几乎已经达到了百毒不侵的境界。无论他在门里哀求还是谩骂，甚至伤害自己，我都可以克制住自己想放他出来的冲动。可是没想到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
1: 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0: 小兵，再有2个小时就结束了。
1: 我等不了了，今天格外难受，我有点喘不过气了。
0: 小兵，只要2个小时就好，一定挺得住啊，一定挺得住的。这些天你的表现越来越好了，小兵。
1: 我今天真的难受，我忍不住了，求你了，放我出去，我喘不过气来，你放我出去，我肯定不踏出下一步，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真的，我要窒息了。
0: 小兵，小兵，你听我说，那些都是你的幻觉，别害怕啊，深呼吸，深呼吸，很快就过去了，小兵。
1: 我求你了，迦南，救救我。
0: 听我说话，小兵，别胡来，你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天，不能功亏一篑，小兵，小兵。
1: 不要你管我，你这个冷血的女人，把我骗到这里，其实你想害死我，我才不要你的那些关心，你给我打开，听到没有？不要逼我动手。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特别后悔，你能原谅我吗？你不会原谅我的，你不应该原谅我，我不是人。
0: 小兵，小兵，你怎么了？你在和谁说话？小兵，
1: 小萌，是你吗？你干嘛瞪着我？别那样看着我好吗？我什么都没看见，真的没看见。我错了，我看见了，我路过你家胡同，看见那群人围着你，我想冲上去来着，可是腿却发软，我该死，你掐死我吧，来啊，来，我好痛苦，你掐死我，我会好受很多，我就不会再做噩梦了。
0: 小兵，小兵，你怎么了？你在干嘛？小兵。小兵，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吓人的场面。小兵已经脸色青紫，眼白上翻，他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掐着自己的脖子，青筋暴起。我急忙去掰开他的手，可是他的手竟然像钳子一样纹丝不动，肌肉已经痉挛了。我只好挥起手一顿狠抽，他的手终于慢慢地松开。我不敢再动，扶着他的头，静静地等他醒来。
1: 我很后悔。
0: 我知道。
1: 小萌。
0: 小萌是谁？
1: 一个邻居家的女孩子，长得很像你。
0: 啊，不说了，不说了啊，睡一会儿。
1: 我没帮她，她一个人被一群人围着。
0: 那是你还小啊，小兵。
1: 刚才我看见她了。他不原谅我，
0: 他会原谅你的。
1: 不会的，我应该救他，可是没有。
0: 可是你救了我啊，小兵，你已经很勇敢了，已经在忏悔了，他会原谅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你吸毒，你受了这么多苦，内心承受悔恨的折磨，这些都是对你的惩罚啊。现在你可以站出来保护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他会原谅你的，小兵。
1: 迦南，
0: 就这样，我们静静地待着，在帮助小兵戒毒的这些日子里，每天都上演着激烈的战争，硝烟弥漫。于是，这样静静的时刻显得弥足珍贵。我想，我们最艰难的时刻应该过去了。可是后来的事情却无情地证明，一切不过刚刚开始。那天我看着小兵疲惫不堪、沉沉的睡去，悄悄地爬起来去买他喜欢的甜粥。

我猜测着上天这样安排究竟是何用意，是不是坚持就会等到期待的结局。自从我彻底放弃对父亲的期望之后，我不敢妄下结论了。就这样，我一路想着回到了我的房子，打开门放好东西，我发现小斌不在床上，也不在洗手间里，也不在阳台上。我的脑子突然剧痛，像被人从后脑勺钉了一支钢钉进去。我用了一分钟调整自己的呼吸，然后追了出去。在去盒子的路上，我看到有装载卡车经过路口，向着我的方向驶来，突然就有了一种要冲上去的冲动。我迎着卡车走过去，那司机似乎感到奇怪，一个急刹车停在了距离我2米的地方。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也那样瞪着他。也许3秒，或是5秒，我拔腿而逃，跑向盒子。

0: 样？没见着啊？没有。
1: 包子在哪儿？在哪儿呢？快告诉我！
0: 姐，你别激动了。我真不知道。
1: 你不会不知道？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现在就报警。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赵佳南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小兵由陈钦伟饰演，驴皮由红酒饰演，阿新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何川由禁毒志愿者裴奎山饰演，赵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陈玲饰演，赵母由杨毅饰演，其他角色由禁毒志愿者董光、何迅饰演。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18集《回家路上》之四。

0: 盒子这个地方注定是我的归宿，我似乎越来越与这里的环境相和谐了。我依旧跳舞，不嗑药的时候我已经是这里最耀眼的明星，何况借助仙丹飞升之后呢？现在我已经可以像吃维他命丸一样的吃摇头丸了。我怎么都想不起来第一次吃摇头丸的时候为什么会吐。事实上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尝试冰毒。有一次许多人挤在一个大包间里溜冰的时候，我看见了小冰，那场面充满讽刺。
1: 佳南，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
1: 你吸冰毒。
0: 你也知道摇头丸吃久了就不够劲儿了。
1: 你吸了多久？
0: 这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如果不久还有希望戒。
0: 要是我不想戒还有意义吗？
1: 佳南，
0: 小冰，不关你的事，你不必自责。原来我的确想过用自己吸毒的办法来逼迫你戒毒，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一旦沾上毒品想回头就太难了。我不会怪你。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当时吸毒刺激你可能只是表面的原因，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用，遇到你之前我连这一点都意识不到，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想明白。可是我已经离开这东西，世界上的事儿也许真的就是这么奇怪吧。有的时候你弄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1: 不，大娘，是我害了你。
0: 别这样，小兵，路是我自己选的。
1: 你真的觉得生活已经毫无意义了吗？

0: 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从头到尾就是空白。既然上天把你带给我，让我体会到快乐，我就必须承担那些痛苦，不是吗？
1: 回到我身边好吗，夏凡？也许我们无法重新开始，可是至少还可以互相安慰。
0: 我不知道。终于，我们再一次走到了一起。这一次，连我们之间最后的矛盾都化解了。我们一起吃摇头丸，一起吸食冰毒，一起在迷幻兴奋的世界里达到快乐的巅峰。之后，一起坠入无尽的空虚。唯一的慰藉是伸手时能握住对方的手，依靠这种温暖维持到下一次迷幻境界的来临。有的时候，我们会尝试挑战自己的极限。那天晚上，我刚刚溜过冰，跌跌撞撞地从洗手间出来，我想洗洗脸，可是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竟然是我爸爸。我当时有点激动。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来找你的。
0: 你干嘛找我？
2: 你跟我回家。
0: 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我？你再仔细看清楚。
0: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
2: 我恨你，我要你死。
0: 你放手，我喘不过气来，你放手。你们别在旁边看着，快，这个人要掐死我。那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周围一片白色，很安静。要不是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我还以为自己上了天堂。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到我身边看着我。
2: 你吸了多少？
0: 你说什么？
2: 冰毒。我问你晕倒之前吸了多少冰毒。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那你知道你在晕倒前干了些什么吗？
0: 有人要杀我。
2: 谁要杀你？
0: 我爸爸。啊，不，他不是我爸爸。
2: 他对你做了些什么？
0: 他用手掐我脖子，很用力，我喘不过气来。
2: 赵佳南，对吗？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
0: 你是那个见习医生2563何川是吗？
2: 是我。
0: 啊，怎么这么巧能见到你，很高兴。
2: 你的状况很不好。
0: 我没什么。哎，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谁送我来的？
2: 我送你来的。昨天我恰巧在那家迪厅，我在洗手间碰见你。
0: 真的吗？那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啊，那是你救了我吗？
2: 你真的不记得你昨晚做了些什么？
0: 我只记得他要掐死我，我反抗。
2: 是这样吗？
0: 真的。你在现场，你应该看到了呀。
2: 你看这个。
0: 何医生，你的脖子怎么了？
2: 这是你掐的，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吗？
0: 怎么会？明明是我爸，他要掐我，我躲不及。
2: 我告诉你，佳南，那都是你的幻觉，你相信我。
0: 不可能，我亲眼看见。
2: 你当时抬头从镜子里看见我，就非常激动，胡言乱语，之后就掐住我的脖子不放。
0: 怎么会这样？
2: 所以你必须老实告诉我，你昨晚吸了多少。我知道肯定是冰毒。
0: 我告诉你的话，你可不可以不报警？
2: 好，不过你也必须答应我的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你必须戒毒。
0: 我戒不了。
2: 只要你有信心，一定可以。
0: 我没信心。
2: 我可以帮你。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缘分吧。我总是意外地遇到你。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开始了从未有过的生活，一种健康的生活。我在何川的陪伴下去了心理治疗中心，我们还一起去游乐场，去看画展，他甚至专门带我搭公车吃大排档。在盒子的那段生活依然在我梦里出现，偶尔我会神情恍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和何川常常漫无目的的聊天，马路边、公车站，在一切我们共同走过的地方，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过

0: 完全把我的手包裹在内，很舒服。雨虽然很冷，可是一股暖暖的体温顺着手穿到了我的心里，那种我一直在寻找却得不到的温暖。我偷偷祈求他不要放手，也许是感觉到了我的盼望。过了那个路口之后，河川仍然紧紧地握着我，然后我感觉到了他的心跳。这心跳声在雨夜里是如此的清晰入耳，我好开心，我真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于是就这样，我们走了很久很久，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渐渐的，我开始很渴望跟河川见面了。为什么呢？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是因为那个发着高烧绝望的夜晚，他曾默默地陪我度过吗？还是在我最需要安慰的时候，他恰巧给予我温暖的关怀？那种感觉和我与小兵在一起的时候很不同，非常放松，可以坦白一切，充分的倾诉，没有要求，也没有负担。我甚至享受那种有点被他宠爱的感觉。当我有了这种念头的时候，我有点不安，因为我发现自己面对小兵的时候开始有种负罪感。很快，小兵也发现了我的变化。小兵，少吸一点好吗？
1: 你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1: 这些天很少见到你。
0: 哦，我在外面走了走。
1: 你是不是不想理我了？
0: 我没有。
1: 你有。这些天你变化有多大你知道吗？
0: 这些天我常常想到
1: 家。是吗？
0: 小兵，我们需要改变。
1: 是你需要改变吧？
0: 小兵，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对他的态度很刻薄，那是因为我感到了恐惧。这种感觉在迦南发现我吸毒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强烈。可是那一次我们是因为毒品分开的，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而现在连毒品都无法分开我们了，可是却出现了一个男人，一个可以使迦南改变的男人。这一次我真的很紧张，我试图让自己表现得从容甚至无所谓，然而当我面对迦南时，仍然情不自禁地用尖酸刻薄的话攻击他。我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迦南是我最后的希望，他是我获得幸福的唯一机会，我不能失去他。为此我必须采取行动，我必须找到那个男人的软肋。于是当我发现他的秘密时，我选择了单刀直入的方式，我找到他，这个曾经给过迦南父爱般温暖的男人。你就是河川？
2: 是我。有事儿吗？
1: 我是迦南的男朋友。
2: 哦，你好。
1: 我不好，我警告你不要再欺骗迦南了，她是个善良的姑娘，我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她有任何的伤害。
2: 你可能误会了，我和迦南只是朋友，而且我是一个医生，我只是想帮助她。
1: 医生？有医生天天跟病人逛街看电影的吗？
2: 我在帮她治疗。
1: 帮她治疗？说得真好听，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利用她。这篇药物滥用的心理依赖是你写的吧？里面的这个例子好眼熟啊，迦南她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2: 我会向他解释的。
1: 你把他当成医学标本，你这是在欺骗他。
2: 我只是想帮助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我怕我告诉他他会不再见我，但是请你相信我的确是在帮他治疗。如果你真的爱他，就应该让他戒毒过新的生活，而不是一辈子沉沦于毒品无法自拔，最终走上绝路。
1: 说得真好，新生活，和你在一起的新生活啊！你要我把迦南交给一个欺骗他的男人，居然还可以编出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2: 你心里很清楚我的话对还是不对，别再自欺欺人了。如果你希望他幸福，你和他一起戒毒。

0: 不然你就放过他，不然你们只会同归于尽的。
1: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没人可以替迦南安排，这要由他自己决定，我们走着瞧。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再和这个男人的交锋中败下阵来，我要把迦南夺回来，不只是夺回他的人，更要赢回他的心。可我不得不承认，何川还是戳到了我的痛处。我自己也明白，要让迦南幸福，应该让他戒毒，让他回归健康阳光的生活。然而我对自己戒毒从未抱过任何信心，我已经习惯在吸毒的麻痹与兴奋中短暂地忘却我内心长久以来的折磨。那折磨由于我常年反复的咀嚼回忆已经彻底地长在我心里，和我的血肉融为一体，剥离不开，忘却不了。它时时提醒着我的懦弱和无力。为了回避这种折磨，我不停地吸毒。我知道我离不开毒品，可我更不能放弃迦南。我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也许是我的软弱又一次占了上风，也许是强烈的怒火让我实在难以平衡。终于我还是决定告诉迦南真相，让他重新回到属于我们的世界。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对他来说有多残忍，可是那一刻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最近好吗？
2: 挺好的。
1: 是啊，你气色好多了。
2: 是吗？也许吧。
1: 爱情总让人神清气爽。
2: 你在说什么？
1: 你变了，变得会演戏了。
2: 你不该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小兵。
1: 那我该怎么说？
2: 你在生我的气吗？
1: 没有。
2: 有。
1: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在生我自己的气。
2: 为什么？
1: 气我自己不能让你快乐，不能给你幸福。
2: 小兵，你别胡说了好吗？
1: 我没有胡说。你有没有照过镜子？你的脸色泛着红润，最近你和我在一起时目光总是游离，你的样子越来越可爱了，然而这却让我痛苦。
2: 你在说什么呀？
1: 我在说你因为一个男人变得更加美丽了，而那个男人却不是我。
2: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真的不知道吗？迦南，别骗我了，你和那个叫何川的医生在一起。
2: 小兵，我们一起戒毒好吗？
1: 我在和你谈一个男人，请不要转移话题。
2: 我去找他是想戒毒，他在帮助我安排一些治疗，仅此而已。
1: 真的是仅此而已吗？治疗需要去电影院，去逛公园吗？
2: 小兵，你在跟踪我。
1: 你没有问题，害怕什么？
2: 你这样做很可耻，你知道吗？
1: 比当面撒谎还可耻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承认吧。
2: 承认什么？
1: 你爱上他了。
2: 你胡说。
1: 你不觉得你现在过分激动吗？
2: 我只是不能容忍你这样自以为是。
1: 我自以为是还是你在自欺欺人不敢承认？
2: 小兵，
1: 别骗我，也别骗自己，你好好问问自己的心。
2: 你别说了，难道你来就是要和我谈这个的吗？
1: 我来是让你面对自己，然后再面对现实。
2: 你又在说什么呢？
1: 我跟踪你们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问你，你知道何川是做什么的吗？
2: 他是医生啊。
1: 他是什么医生？
2: 普通的内科医生啊。
1: 是他告诉你的吗？
2: 对啊，怎么了？
1: 如果他是普通的内科医生，他怎么能帮你戒毒？
2: 他都是带我去找其他的医生和一些心理治疗医师啊，他说那些都是他的朋友。
1: 何川不是普通的内科医生，他是专门研究药物滥用的，通俗点说就是专门研究吸毒的，给你看样东西。
2: 药物滥用的心理依赖，给我看这个干嘛？
1: 你看看第四页、第八页、13到20页，还有28页，是不是觉得里面的人有点眼熟？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何川的论文，里面通篇用的都是你的案例，你知道吗？面对现实吧，他不过是在利用你，把你作为一个医学的标本。
2: 别说了。
1: 我告诉你是为了让你面对真相，别活在幻想里。
2: 我要他亲自向我解释。
1: 他亲口承认的。
2: 什么？
1: 你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2: 你找过他？
1: 对，他亲口承认的，我没有逼他也没有威胁他。
2: 可以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吗？
1: 我知道这里你非常痛苦，但是我知道了真相就不能瞒你，有事找我，我等你。
2: 接二连三的打击令我喘不过气来。小兵告诉我真相的那一瞬间，我真想马上找到何川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是所有的心动都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那次牵手呢？如果他没有心动，为什么我会感到他的手分明也在颤抖？难道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 还是他根本对待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这样？想到这里，我的心好痛。我太天真了，他又怎么会对一个吸毒成瘾的女孩子产生感情？我不过是个案例，是个医学标本，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川打来的。我好想接起来要他和我解释，可是一瞬间我又犹豫了，我会听到什么样的结果呢？虚伪的不承认，还是完全的坦白？到底哪一个结果更残酷呢？我已经没有勇气再面对任何打击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运，不争了。可是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我拼命地控制自己想要去接电话的冲动，结果我还是接了。但这个电话却是我妈妈打来的，我爸爸，不应该说是她的丈夫，喝多了酒差点打死她。我对妈妈说，锁好房间门，先别报警，等我。我找到了小兵。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赵佳南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小兵由陈钦伟饰演，驴皮由红九饰演，阿新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何川由禁毒志愿者裴奎山饰演，赵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陈玲饰演，赵母由杨毅饰演，其他角色由禁毒志愿者董光、何迅饰演。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这把枪怎么不敢打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夜魂，我这是不能动。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把我们救出来了，
3: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又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出色，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万
1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0: 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

0: 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美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

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性命
10: 监
11: 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

0: 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 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7: 干杯啊！
28: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33: 欢迎来到海南。
3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0: 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

0: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像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
6: 不哭了哈，你乖哈。
7: 啊，生日快乐，对了。
4: 你们
8: OK。哎呦，
4: 吃了三块
8: 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0: 开心。
11: 林飞是怎么啦？
12: 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3: 因为说生日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3: 你若被吓
8: 倒，啥？
3: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 钱财免遭骗，
10: 坚持刷单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0: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2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3: 拍摄
2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5: 我想试试。
2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9: 只要有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

0: 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0: 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0: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11: 我上的是互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举杯邀明月。

0: 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 不去。
1: 哎，
2: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 哦，你说说。
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6: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

0: 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碳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
3: 局。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

0: 产权保护的工作，
1: 再坚持一把，
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向您监管的方面内容，
1: 我们一定要办。
2: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2: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4: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5: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6: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这样我们还有听
2: 去面对挑战。
3: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8: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2: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有那么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没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OK。哎呦，七了三块，
0: 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9: 开心。
10: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1: 因为什么？是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2: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33: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我不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教您怎么样科学戒烟。在约会健康中，给大家介绍关于输液的几个误区，帮助大家科学对待输液。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每天喝一杯酸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的生活新知。很多烟民为了健康想要戒烟，然而很多老烟民在既往戒烟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些问题：突然不抽烟，身体反而出现各种不适。甚至社会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忽然戒烟会打乱身体平衡，反而对身体不好。老烟民突然戒烟，身体真的会受影响吗？专家表示，烟龄在二三十年以上的老烟民，在戒烟的初期啊，身体的确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这是戒烟之后出现的戒断症状，对戒烟的影响不大。至于说戒烟反伤身，的确是没有科学依据。戒烟早期睡不好觉，全身没劲儿，焦虑烦躁，如果抽上一支烟，症状就会好一点。在戒烟门诊啊，这样的抱怨并不少见，很多烟民呢为此就萌生了放弃戒烟的念头。有研究显示，戒烟者在戒烟成功之前，平均会尝试6到9次戒烟，复吸非常常见。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及戒烟中心肖丹教授表示，在戒烟的早期呢，的确会产生焦虑、抑郁、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一些不适症状。

0: 甚至呢，有部分戒烟者呢还会出现体重增加，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戒断反应。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呢是吸烟成瘾的主要成分、主要物质。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被吸入之后，会刺激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产生多巴胺，让人产生愉悦感。 当尼古丁被代谢掉以后呢，人体内的多巴胺会急剧下降，促使烟民不断地摄取尼古丁。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义解释说，戒烟初期出现的戒断症状非常常见，戒烟门诊的医护人员要向烟民解释清楚，必要的时候提供戒烟药物进行干预。 但是呢，并不会出现内分泌失调、前列腺增生等等一些病理性的改变。相反呢，吸烟才是导致内分泌失调的原因。也有证据显示，吸烟可以导致二型糖尿病。智修义表示，出现戒断症状的程度因人而异，这主要取决于吸烟时每天吸烟的支数和年龄，确定它的尼古丁的依赖程度。 如果说轻度依赖的烟民戒烟初期呢，一般并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如果是重中度以上的尼古丁依赖，特别是每天抽烟超过20支，吸烟呢超过20-30年的老烟民，大脑的中枢对多巴胺已经有一定量的需求了，突然戒掉，没有相应的干预措施，就会出现烦躁、焦虑、心慌等戒断症状。 国家卫计委出版的《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年版中指出，烟草依赖表现在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戒断症状呢可以在停止吸烟后数小时开始出现，在戒烟最初的14天内表现最为强烈，之后逐渐减轻，直至消失。大多数戒断症状持续的时间为1个月左右。 但是部分患者对吸烟的渴求会持续1年以上。吸烟呢，作为一种尼古丁依赖疾病，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种专门的疾病了。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戒烟就等于治病。不过呢，仅凭意志力，干戒复吸率比较高。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及戒烟中心肖丹教授表示。 以往烟民的戒烟经历告诉我们，单凭个人毅力，干戒成功率不足5%。老烟民可能需要尼古丁的替代品或者是戒烟药物，帮助他们度过戒烟早期的戒断症状。因此呢，老烟民要在戒烟门诊的医生的指导下，科学有效的戒烟。 尼古丁替代药物呢，主要是通过向人体提供尼古丁，达到代替或者是部分代替从烟草中获得的尼古丁，不仅可以减轻戒烟过程当中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还能够避免受到烟雾中有害物质的直接伤害，慢慢减少对尼古丁的渴求，实现戒烟。此外呢，支修义提醒说。 如果说一个烟民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不想吸了，身体对吸烟产生了抗拒和厌恶，这就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很可能是肺癌或疾病的信号。
1: 吸烟是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第一次见到你，五颜六色的蜡笔，你只爱蓝色的那一支。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上，你不断重复画着圆圈。第二次见到你。 孩童的游戏好像都不适合你，本来应该和同伴玩闹的日子里，留下你孤单的背影。第三次见到你，你已经在追赶你的年龄，认字算数，你一刻不停，仿佛用稚气的笔迹爬过一座座高山。我知道。
0: 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开花结果，你在一点点变得更好，我也是。
2: 积极干预和治疗，自闭症患者可以过上相对正常的生活。存希望，不放弃，自闭症患儿也拥有美好的明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一到特定的季节就去输液扩张血管，认为这样呢可以防止中风，想调理调理身体呢，就要求医生给输点营养液。不管是大病小病，都希望输液可以缩短病程。输液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药师为大家介绍关于输液的几大误区，帮助大家科学对待输液。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使得一心求快的人们在疾病上是越来越耗不起。输液好得快的观念，使得输液成为他们首选的给药方式。输液时，药物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起效快，但是目前研究不能证实其疗效优于其他的给药方式。口服给药呢，是通过消化系统进入血液，过程缓慢，一些可能引起不良反应的杂质在消化道就被处理掉了，因此呢，不良反应也比较轻，发生不良反应呢，可以洗胃。皮下还有肌肉注射的药物吸收也需要一段的时间，为急救创造了条件，但是输液时候没有吸收的过程，因此呢，发生不良反应时也会更猛。有病就输液已经成为部分人的就医习惯，尤其是在儿科门诊，家长的爱子心切让儿科成了输液的重灾区。比如说感冒绝大多数是病毒引起的，病程呢一般是一周，患者呢只要适当的休息，多喝水，即使不用药，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而随意输液、滥用抗菌药物治疗感冒的现象非常常见，这会使得人体内呢正常的菌群被破坏，导致菌群失调，免疫力降低，还会加快细菌耐药，甚至制造出百药不侵的超级细菌，最终无药可用。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敌人越来越强，自己却越来越弱。有些老人呢会主动要求输注活血化瘀、降低血液粘稠的药物来疏通血管、保养身体、预防脑血栓等一些疾病，但是这种治疗呢目前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医生拒绝这类不合理要求之后呢，还被患者质疑不负责任。老年患者，尤其是平时服药品种比较多的慢性病患者，大量输液可能会加重肝肾负担，对于本身就有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心衰的老人，大量输液会加重心脏负荷，对健康是有害无益。还有些家长为了给考生快速补充营养而要求输注葡萄糖，这种治疗呢同样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没病输液无异于无事生非，不但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如果你认为输液是绝对安全可靠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输液呢是公认风险最大的给药方式，在国外呢被视为一次小型手术。据报道呢，我国的药品不良反应当中约60%是静脉给药引起的。输液常可引起发热、红疹等一些过敏反应，严重者呢可能会发生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输入药品的种类越多，疗程越长，发生不良反应的概率也会成倍增加。同时呢，注射剂在配置和使用的过程中较其他剂型更易出现差异，后果也更严重。滥用输液呢就像大炮打蚊子，蚊子是死了，但是既浪费了金钱，又误伤了身体。临床用药呢，应该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只有在患者出现吞咽困难、严重吸收障碍、无法口服药物的时候，同时呢，出现病情危重、发展迅速、需要药物在组织中迅速达到有效浓度等等一些情况下，才使用静脉输液。目前呢，我国越来越多的医院取消了门诊输液，患者呢应该充分知晓输液的风险，就诊时不主动要求输液，遵医嘱进行治疗，切不可为了治小病而滥用输液，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跟您说的是，每天喝一杯酸奶，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喝点酸奶开胃，或者是用它替代各种冷饮、奶茶和甜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提起酸奶呢，人们往往会把它与健康联系在一起。早餐喝袋酸奶，下午喝杯酸奶当零食，每天喝一杯酸奶会有什么变化呢？第一个，喝酸奶有益于肠道健康。每天喝酸奶和不喝酸奶的人，肠道菌群组成存在显著的差异。英国营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酸奶，至少每天是200克的人，他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会更高。像保加利亚乳杆菌还有双歧杆菌这类有益菌的含量也会更加的丰富。比如说那些常喝酸奶的人，粪便样本当中检测到保加利亚乳杆菌的比例为73%，而不喝酸奶的人呢仅有28%。这也意味着每天至少一杯酸奶有益于肠道健康。第二个，常喝酸奶补蛋白质和钙。酸奶呢不仅保留了牛奶当中的营养，而且呢因为发酵，其中的营养素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于有乳糖不耐受的人，酸奶可以成为牛奶的良好平替。经过发酵之后，乳酸有利于钙的吸收，蛋白质呢也更易于人体消化和吸收。而且呢一些酸奶还会添加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日摄入的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如果想利用酸奶来补充蛋白质、钙等，可以每天喝2到3杯或者是一袋酸奶，也就是250毫升到300毫升。第三个，常喝酸奶改善代谢健康。常喝酸奶呢，可能有益于血糖和肝脏代谢健康。自然通讯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2份酸奶，大约是225到250克，这样呢，有助于改善血糖的稳定，从而减少高脂饮食引起的胰岛素抵抗以及脂肪肝。而且呢，现在不少的酸奶品牌都已经开始采用无添加糖或者是低糖配方。那么超市商店的酸奶区各式各样的产品让人眼花缭乱，到底该怎么选呢？这几个细节要留意。第一个，看产品的类型。酸奶呢分为2大类，发酵乳和风味

发酵乳。一般包装上的产品类型为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或者是风味酸乳，就是酸奶。除此之外呢，都不是酸奶。比如说乳酸菌饮料、乳酸饮料只能算是含乳饮料。酸奶根据是否经过巴氏杀菌处理，又可以分为低温和常温酸奶。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含有活的乳酸菌，其他的营养成分相差不大。像儿童、老年人、肠胃功能弱以及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常温酸奶。其中呢，低温酸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活性乳酸菌，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第二个，看配料表第一位。查看配料表的时候，优先选择以生牛乳或者是羊乳作为第一位原料的产品。蛋白质和钙的含量相对会比较高，营养价值更有保障。如果第一位是水，就要警惕了。这些产品呢，多是乳酸菌饮料。第三个，看菌种的种类。酸奶建议选择菌种明确而且数量充足的产品。常见的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是酸奶的基本菌种，不必追求菌种种类越多越好。第四个，看蛋白质的含量。根据标准呢，优质酸奶蛋白质的含量应该不低于每100克 2.9 克，数值越大，蛋白质的含量就越高，营养相对越好。第四个，要留意含糖量。为了平衡酸味，酸奶当中呢，一般都会添加糖。如果要控制能量摄入，建议挑选那些糖和脂肪含量低的。可以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最好低于12%。有控糖需求的人群可以选择无糖酸奶。使用代糖进行调和的酸奶不含蔗糖，有助于减少热量的摄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层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

0: 曾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梁延顺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1: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2: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1: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治围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发展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

0: 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准备，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深化6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机关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0: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实践，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做好协商议政等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见效。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安徽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袁亮
3: 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荣幸与自豪。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加快进军“双一流”建设行列。
2: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守军：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倍感振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更觉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将企业生物质定向热转化技术推向更深层次。
2: 安徽省院士专家联合会党委书记戴建华：
5: 学习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启迪。总书记讲话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精准契合安徽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战略布局。
2: 安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集中力量攻坚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2: 中国科大先研院微电子与光电子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研究员张放心：
7: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科研攻关、产研融合、青年人才培养做出了明确部署，我将深耕特色原创攻关，坚持在科研实战中传帮带，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安徽省科协秘书长谭月明：
8: 省科协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群团动员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服务我省科技创新。
0: 安徽台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本周末将迎来较强风雨。7月9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会商研判防汛防台风形势，视频调度重点地势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突出抓好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防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套前指挥布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阜阳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颍河防汛点位，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情况，并走访调研工业企业和食品安全工作，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安徽台消息，为应对第9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16时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居家无障碍改造，民生实事桩桩件件办在老百姓心坎上。今年以来，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见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在亳州谯城区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约80多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开裂，屋顶漏水，积水难排，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10: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呢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9: 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11: 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6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9: 在马鞍山博望区丹阳镇团结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并严格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区审批的程序，精准识别危房改造对象，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将危房改造这一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团结村网格员郭仁丽，
12: 我们村已经对3家进行了危房改造，每家可以申请40到60平改造，上限费用是3万元，都是符合条件的低保户。
9: 针对高位截瘫、常年依靠轮椅生活的群众，芜湖湾仔区优化全屋居家设施，平整厨房地面，消除通行门槛， 在卫浴区域加装安全扶手，配置防滑浴凳与恒温浴霸，同时改造低位灶台，适配轮椅操作需求，并拓宽室内通行空间，帮助其实现洗漱、做饭、起居基本自理，有效减轻家庭照料压力。残疾人家属乔秋华：
13: 装过以后会方便很多，热水啊、洗衣服啊、洗澡啊，各方面都比之前方便多了，减轻了我们照顾的负担，振兴感是残疾，为咱们困难残障家庭着想。
9: 在滁州市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沙皇水厂项目施工现场，水厂厂区改造正有序推进，预氧化池、活性炭池主体工程已完成，净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同步展开。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补齐区域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不仅让镇村群众告别用水难题，还可助力园区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动能。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沙皇水厂技术负责人蔡洪庆：
14: 我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统筹人员、机械、物料调配、厂区改造、管网铺设等多个施工作业面同步开展，同时坚持进度与质量安全并重，严把材料关、工序关，力争项目早竣工、早验收、早投用，让洁净安全的优质水惠及千家万户。
1: 入夏以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通过推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等方式，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铜陵市义安区泥桥水镇徽派建筑次第亮起璀璨灯火，临水亭台楼榭光影错落，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夏夜意境。景区推出的非遗沉浸互动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16: 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而且看到这些非遗的船人，他们光着臂膀站在那里打铁花，一瞬间觉得很感动。
15: 泥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17: 我们针对性的升级了夏夜夜场的这个场景，一方面呢，保留了打铁花、火壶、民俗巡游等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15: 这两天，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滁州狼牙山消暑季夜市热闹进行，不少市民游客举家出行，赏夜景、看演出、品美食，在山水之间享受微度假的惬意。市民谢强：
18: 听说狼牙山这边有音乐晚会节目，然后我们一大家族过来，听一听音乐节，品一品小吃，吹一吹狼牙山的晚风，很惬意，很舒服。
15: 滁州狼牙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九平：
19: 我们立足狼牙山生态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暑期消费季夜市系列活动，将夜游、夜食、夜购串联成链，将狼牙山清凉资源转化为火热的夜市景区，积极打造滁州市极具有辨识度的旅游新地标。
15: 每到夜晚，世界文化遗产地黄山市一线红村格外热闹，南湖之上竹筏踏歌，古村巷间花灯巡游，千年古村在夜间焕发出新的活力。游客孙丽：
20: 真的特别美，竹筏在水面上唱歌，感觉像穿越到了古代，千点鱼灯同时亮起来，像闯进了千与千寻的梦境一样。我和男朋友拍了好多照片，今天特别开心。
15: 一线辉煌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杰：
21: 我们重点打造了南湖踏歌行、花灯巡游两大夜游板块，夜游时间也做了优化调整。从实际效果来看呢，夜游项目是人气非常旺，周边的民宿、餐饮、文创消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拉动了暑期的夜经济。
15: 这个夏天，各地纷纷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夜市街区，促进夜间消费。人们来到热闹的夜市小吃街消暑，品尝美食，散步打卡，感受夏日夜间的清凉与惬意。洛安市民王安娜：
3: 这里的龙虾很好吃，而且还有洛安瓜片的这个啤酒，我也是第一次吃到，感觉嘛，这里挺好的，有音乐，还有美食。
15: 淮南市民杨润：
4: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来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吃的，龙虾呀、海鲜呀、烧烤呀，还有歌手来唱歌跳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5: 马鞍山市当涂县文旅体局局长杨桂明：
22: 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体验，营造文旅加美食、体育加消费的创新型消费场景，提升当涂龙虾品牌知名度和文旅产品吸引力，让人气旺起来，市场热起来，消费火起来，以浓浓烟火气点亮夏日夜经济。
0: 科技度假，完美生活。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安徽台报道。
15: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呢？近日，记者在合肥经开区一栋好房子里采访，身旁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是23.5度，湿度71%，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特别舒服的。而这样的舒服感，在这个好房子里，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这里说的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极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合肥市民胡稳：
23: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15: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3波2枪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好去处。安徽省投资集团晚投置业公司设计管理资深经理陈杰：
24: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提升，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15: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6: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1: 昨天下午，以“书香游晚月为镜”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宴。安徽台报道。
25: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17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接力出版社副社长吴瑞：
2: 我们接力出版社呢，今年携带了1500个品种的图书啊来参加，也借着黄山书会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新老朋友、业内同仁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相交流。
25: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经营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露。
5: 黄山书会是一场高规格的行业交流盛会，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中原文化、交流出版成果的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玉版好书，爱上中原文化。
25: 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观众董厚贤。
7: 这个黄山书会我们每年都来，然后呢书籍的品种非常多，现在的话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买一些课外书就让孩子去拓展他的知识面，通过读书丰富他的阅历。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0: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8: 1950年11月8日，
29: 2024年1月7日凌晨，
3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31: 今天是7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405年7月11日，郑和开启首次下西洋之旅，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迎来鼎盛时刻。明成祖朱棣下达诏令，郑和率领由200余艘海船、27000余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扬帆起航，开启了震惊世界的远洋航行。船队搭载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资，途经西太平洋、印度洋，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船队不畏惊涛骇浪，突破海洋阻隔，开展友好外交往来，进行商贸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吸纳异域风情，开辟了多条海上交通航线。 此次航行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航程遥远，是世界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为铭记这段辉煌航海历史，传承海洋文化，弘扬航海精神，2005年7月11日，我国正式设立中国航海日，以此致敬郑和下西洋展现出的开拓探索、不畏艰险、和平友善的航海精神，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助推我国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筑牢海洋强国建设根基。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长期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坚决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此次暗杀行径残忍卑劣，四天后闻一多同样惨遭杀害，史称李文血案。卑劣的暗杀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突破50亿，联合国将本日定为世界50亿人口日。自1990年起，每年7月11日被正式定为世界人口日。截至目前，世界人口约82.9亿人。2006年7月11日，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终结英国选手杰克逊保持13年的12秒91纪录。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印发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筑牢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100年前，厦门大学囊萤楼内，三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青年，为了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出路，组建起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百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一直在解同一个题：时代需要什么，他们就往哪里去。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第10篇《爱解难题的青年人》。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表明我国发展和人民。
1: 宁夏海原县海原二中初2/19班的教室里，24岁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正在给孩子们上课。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1年前他选择远赴西部登上3尺讲台。在朝夕相处中，孩子们把他当成了最亲的人。
3: 那天班级有几个小孩拉着我要去食堂，说是要请我吃一顿漂亮饭。我一开始觉得他们就是嘴甜，但是坐下来之后，他们就一个劲地招呼我。有好几个孩子跟我说，黄老师，我想考厦门大学以后像你们一样帮助更多的小孩。其实那一刻，我作为六盘山党支部书记真的感觉很骄傲。我想这也是我们一届一届研支团来到宁夏的意义。
1: 黄子欣和他的学生们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解一道关于教育和希望的难题，而这个传统在厦门大学已经延续了100年。故事要从厦门大学囊萤楼说起。1926年2月的一天，三个年轻人在1楼一间宿舍里举行秘密会议，宣告了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诞生。21岁的厦门大学学生罗阳才担任首任支部书记。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讲解员陈淑颖，
4: 他在厦门创办平民夜校，为工人和农民教授新知。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校的鲁迅为夜校上了第一课。当时鲁迅对学生们说：“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智。”

0: 慧，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1: 创办平民夜校，罗阳才要解的难题是让劳苦大众有学上，不被奴役。1927年，22岁的罗阳才被捕入狱，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就义书。
0: 这样的为革命而死，我们觉得很光荣，很快乐。各位同志，不必为我悲伤，应踏着我们的血迹前进。
1: 跨越近一个世纪，一群同样年轻的厦大党员把目光投向了黄土高原。
2: 刚刚发下去的感谢信，我们就每个人扫描完，一个压缩报的形式发给我。
1: 在宁夏海原二中，除了上课，黄子欣和支部党员还负责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金项目的对接工作，每人要对接近100名被资助人，确认身份，分发物资，拍照，写反馈。从1999年至今，这个由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发起的项目，募集的善款已经超过2000万元，资助了近3万名困难学生。
3: 那有的孩子他们住在山里面，车开不进去，有时候要走半个小时的土路。我们也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像我们海原二中今年有600多个孩子拿到了这项奖助学金，孩子们其实都是很开心的。
1: 这条翻山越岭的家访路，厦大青年党员已经接力走了27年。首届支教团成员张秀丽至今难忘这样一幕。
4: 每天晚上批改的作业都会比较晚，结束了之后要去拉窗帘嘛，还是窗户外面都是那些学生们，他们连蜡烛都不舍得点，就着你的那个窗户的灯光在那看书。看完了那个画面之后，就觉得要拼尽全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1: 时间在变，那些被照亮的人也在成为光。厦门大学法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田立群就来自宁夏海原县。
5: 读初中的时候，对未来的规划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宽广，大家上完初中就可能一眼望到头。那个时候有一群人来自于厦门大学，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和新的感受，你就知道天地其实很广阔，你就觉得读书在此刻也变得非常有用。
1: 从被善意照亮的受助小鱼，到传递温暖的助人小鱼，如今的田立群已是入党积极分子，主动投身支教志愿活动。
5: 就是怀着这种理想和憧憬，我要把这种希望或者把这种可能延递下去，然后我就选择去了四川。厦大百年就是如此，从以前深耕这种平民教育，然后在后来投身于公益支教，所体现的这种青年担当、青年责任。
1: 这份拼尽全力的劲头，在黄土高原上有，在东海之边也有。
6: 我们在宁德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鱼排上漂浮着大量的死鱼，感觉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现象。
1: 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这里的大黄鱼产量占全国70%多。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周涛教授说，历经多年的高速发展，大黄鱼近海养殖密度过大，导致鱼病多发，死亡率高达80%-90%，种质改良需求迫切。2016年，厦大科研团队来到宁德三都澳。
6: 渔民在养鱼的过程中呢，病害来了之后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措施，也没有抗病的良种得到应用。因为我们是做遗传育种的，所以呢就想有没有办法通过育种的手段解决这个产业的痛点。
1: 大黄鱼抗寄生虫育种是世界性难题，周涛团队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用基因组选择育种的方法去攻克。
6: 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确定这个技术路线到底可不可行，这个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所以呢就想去自己的这些科研技术啊，去这个为产业做一点贡献。
1: 考验不仅来自科技攻关，也来自长年累月的付出和坚持。
6: 过春节的时候刚好是繁育春苗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一线盯着这些大黄鱼，所以过年也不能回家，我们老师们呢也是非常揪心。
1: 团队熬过的每一个春节都没有白费。2020年，团队成功研发出宁星一号大黄鱼基因组育种芯片，随后培育了大黄鱼抗病新品系，大黄鱼实现从盲目养殖到精

0: 从鱼苗到火箭，两个看似无关的战场被同一个身份连接，厦大青年党员。2019年4月23号，西北戈壁大漠，厦门大学自主研制的加更一号代翼回收火箭直冲云霄，当时还是博士生的施崇广全程参与了加更一号的研制。
1: 研发加更一号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经验可以参考，没有完善的实验平台可以依托，一切从零开始，大家埋头实干，极限攻坚。
0: 这支平均年龄仅33岁的团队，在火箭回收技术领域闯出了一条新路。火箭成功回收那一刻，所有人热泪盈眶。此后，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团队独立开发南墙一号验证机，并成功首飞，改进定型翔安一号500千克级自转旋翼机，完成技术验证。时光跨越百年，创建福建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时，罗阳才21岁，在宁夏支教的厦门大学六盘山党支部书记黄子欣24岁，加更一号团队平均年龄33岁。从平民夜校到西部支教，他们破解民生难题；从浩瀚海洋到广袤星空，他们书写强国答卷。100年来，一代代厦大青年党员就是这样，在时代的每一道考题面前，始终以服务人民、奉献祖国为宗旨，谱写了昂扬的青春之歌。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3: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2: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3: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2: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3: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2: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3: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2: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3: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

0: 了。
1: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0: 对，
1: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0: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0: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1: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0: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1: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0: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1: 嗯，
0: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不需要频繁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你的血管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哦，原来这个温差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对，那除了这个温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从外面很热的地方回来，不要立刻就站在空调的风口下面吹，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你的身体稍微凉快点了再进到空调房里面，这样可以减少对血管和心脏的刺激。
1: 明白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0: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暴雨大风的天气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这种预警的话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因为下雨的话路会很滑，你很容易摔跤，然后再加上这个低气压会让很多人觉得胸闷气短，所以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雨天出门了。
1: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三伏天的一些特点，然后也聊了这么多关于老人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0: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